0: 出现了海上作战正经历诸多值得高度关注的变化。俄乌和美以伊冲突当中，无人艇的实战价值得到充分验证，也推动了全球海上无人装备发展提速。近期美国与俄罗斯在研制和部署无人艇方面也都有新动向。美军近日发布消息称，在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反舰演练环节中，美海军出动了数艘无人艇。据悉，演练中作为靶舰的是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佩莱利乌号。在参演的水面战舰与潜艇相继发射鱼叉反舰导弹后，无人艇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对靶舰再次进行了打击。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媒体7月26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俄海军总司令证实，俄军也已组建专门的无人艇部队。涉海无人作战力量的迅速发展，并非简单的装备更替，而是战略需求、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交汇的产物。当前从战略理论的构建到实战运用的验证，从技术装备的迭代到组织编制的调整，涉海无人作战力量已进入从试验验证向规模化部署跨越的关键阶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聚焦海上无人作战，探究未来海洋战场全新的竞争态势。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吴大辉、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国际问题专家魏东旭。
0: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如今从水面无人艇到水下无人潜航器，各式智能化无人装备不断走入各国海军列装序列，正在悄悄改变海上对抗的固有逻辑。在无人力量登上战场之前，全球海战长期遵循着一套成熟稳定的作战体系。那么曾经的这套体系有着哪些重要的特征呢？
2: 海战百年格局经历了几个时代的演变。第一个时代是在19世纪末，随着蒸汽轮机、全钢铁装甲以及旋转炮塔的出现，让这个大舰巨炮主义时代提前来临。1905年的日俄战争当中的对马海战当中，双方推出了巨型战列舰，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战列舰在海上进行直接的对抗。随后1906年英国推出了统一巨型口径的重炮上舰的无畏号战列舰，这个战列舰引发了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的造巨舰时代的竞赛。后来的一个顶峰时期是日德兰海战，1916年对抗双方调用超过250艘的巨舰，在这里展开海战。最后主导了战役行动的还是战列舰。到了二战前夕，日本造出了大和号，这是战列舰时代，也就是说是大舰巨炮主义时代的登峰造极的一个产品。随后我们看到，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当中，航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列舰的时代一点一点的远去。到了1942年的6月，我们看到在中途岛海战当中，双方在超视距范围内进行了航母之间的对抗，发挥作用的是舰载机。原来的战列舰时代都是在可视距范围之内啊，你打我，我打你啊，双方第一次在超视距范围，就是20公里、40公里以外的超视距距离上，这个舰和舰不见面，人和人不见面，靠舰载机决定了中途岛海战。
3: 美国和欧洲国家发展海军、建设海军，从历史上来看呢，是贪大求全。无论是一战期间还是二战期间，那么很多海上的军事强国，那么更加注重战舰的排水量、它的装甲防御能力和主炮的口径，包括呢航母也是越造越大。比如说美国海军，它不仅研制和大批量的装备了排水量10000吨左右的宙斯盾驱逐舰，而且呢它的核动力航母都是10万吨级别的。那么即使针对近海区域执行作战任务，那么它也会专门研制这种滨海战斗舰作为。

0: 种隐身化的作战平台。那么在执行海上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各种各样的主力战舰它要构成这种海上的联合的作战体系，欧洲国家同样也是如此。虽然说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国家主要是发展护卫舰，但是呢像意大利像法国，它的主力护卫舰海水量都是6-7千吨左右，大型的战舰呢在美欧的海上作战力量看来，远洋这个作战能力比较强，可以在相关的任务区长时间的执行作战任务，攻防的火力比较均衡，甚至呢还具备针对陆地纵深目标进行火力打击的能力。
1: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卫星技术、导航技术、制导技术的发展，我们看到更多的先进的导弹、反舰导弹、对岸导弹、对空导弹大量的上舰进入了航母。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信息化时代的导弹海上对抗时代，但是航空母舰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入到2000年之后，我们看到随着互联网技术、随着更高级的智能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看到了无人艇、无人智能装备的大量出现，导致目前海战规则的续写。
2: 近年来，地区冲突引发国际局势日益紧张，海洋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之一。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加强有人舰队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无人舰队。目前，多国海军正加快开展各型涉海无人系统的研制与测试工作。
3: 现代海战形态正在发生深刻迭代，传统的海上作战模式正在被全新的作战理念、作战力量逐步改写。我们能够清晰看到，无人化、智能化正在成为未来海上战场最鲜明的发展趋势。那么在新一轮海上军事竞争当中，为什么涉海无人装备能够快速崛起，备受各国青睐，实现从概念到批量列装的跨越式发展呢？
4: 以无人艇为代表的海上无人装备啊，它从过去多是从事一些警戒、监视、侦察等等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辅助性的任务，现在逐渐走向一个前沿部署、主流使用。我想这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海上作战的需求变了。当前呢，我们观察一些地区局部冲突，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海上作战的具体的战场环境，还是说作战的它的具体的需求等等方面呢，它呈现出了一个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态势。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态势，过去的有人大型舰艇啊，一方面数量比较少，另一方面呢，就是一旦进入这个高危的海域之后呢，这个舰艇上的军事人员，包括这种高价值的作战平台，就会面临极大的风险。而无人艇呢，它会呈现出一个比较低成本、数量可以很多，而且便于进入高危的海域去展开这种高危操作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它这个需求啊，应该说比较旺盛。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技术门槛呢，慢慢也降下来了。我们具体观察就不难发现呢，现在很多的海上无人装备，它采用的都是民用的侦察、导航，包括动力系统，而且呢，往往是模块化的列装，也就意味着它一个这个具体的构架搭载不同的载荷，它就可以承担不同的任务啊，有的是扫雷，有的是具体的侦察，甚至有的是火力打击等等。比如以色列的这个银色马林鱼，它甚至具备一定的自主航行功能，在遇到特殊的海上情况的时候呢，可以进行这种自主的改变航向。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编制也在发生改变。我们看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呢，美国海军呢又成立了3支无人艇的分队，那么俄罗斯包括英国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举动。这也就意味着呢，以无人艇为代表的海上无人装备啊，开始由过去的临时性、过渡性乃至试验性的这样一个作战单元，逐步进入正规的海上作战体系。
2: 当前在一些热点地区，无人水面艇频频被投入实战，并取得一定成效。俄乌冲突爆发后，黑海海域成为无人艇战法的试验场，大量无人水面艇被投入一线交锋，各类突袭行动持续上演， 也让无人装备的实战价值显露出来。
3: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战场的这个海战啊。那么在黑海海域的作战呈现出来怎样的新的变革呢？
0: 大舰制胜或者是大舰决战的海军发展模式和思维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动摇。在2022年的下半年，乌克兰在黑海组织了一场偷袭行动，当时呢是针对俄罗斯控制和驻军的塞瓦斯托波尔军港进行了一次袭击。那么并没有使用传统的武器装备，而是采用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艇混合攻击的方式。当时呢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是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很快就发现了来袭的公共目标和海上目标，那么组织各种各样的火力对它进行拦截，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自杀式无人艇突防成功，针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反潜舰进行了直接的攻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战例就向外界表明，这种低成本的海上的无人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会在未来海上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因为呢它是以小去制胜。那么像乌克兰使用的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大家可以看尺寸非常小，和普通的民用快艇的尺寸差不多，而且呢艇身非常的扁平，采用了黑色的这样的一个涂装，甚至呢有一些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在海上进行航行的时候呢目标特征非常的弱，使用传统的对海搜索设备难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乌克兰在黑海它是没有成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海上作战体系，所以它只能利用这种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在黑海持续的展开作战行动。那么这也向外界揭示了未来海战的一种新的模式，利用低成本的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最大程度的限制对方海上作战兵力的运用。
3: 各方都在做着尝试，那么乌克兰方面呢还开创了怎样的新的战法呢？
4: 海上宝贝啊是乌克兰自主研发并且投入实战的新一代的海上无人作战平台。那么过去呢它可以被称作是这个自杀式无人艇，也就是说在海上航行呢是高速航行逼近目标，然后呢进行这样的一种引爆。2024年的一则视频我们就可以看到一艘海上宝贝在塞瓦斯托波尔对俄罗斯的有关目标展开了这个火箭弹的覆盖式的打击。这个覆盖式打击过程当中大约在15秒之内呢就发射了14枚的火箭弹。当然对于这次攻击的具体效果呢各方评估不一，但是至少它反映出了一个转变的趋势，也就是乌克兰方面正在把类似的无人艇从过去的一次性的引爆的这样的一个装置逐步的转向可以搭载多种武器的一个海上作战平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转变呢？我想乌克兰而言呢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众所周知啊，乌克兰的海军是缺乏大型的传统有人舰艇的，所以他的思路呢近些年来就是以大化小，把过去本可以装到一艘大型无人舰艇上的一些具体的作战功能把它疏散配置到一些不同的小型的无人艇上。当然这些小型无人艇打造并不是说他要打造传统意义上这种迷你型的战舰，而是说把它分作是不同的作战单元或者是不同的作战节点，然后呢用这个信息网络把它具体的连起来，要把类似像海上宝贝这样装备呢去展开这样一种改造或者是这样一个升级，对俄罗斯方面的海军力量进行一种有效的牵制等等，就使得这个海上宝贝啊就成为了乌军手中的所谓的宝贝。
3: 应该说分散式的模块化的新的作战方式大有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意味，以小博大，以无胜有，无人装备正在颠覆现代海战的传统规则。那么这场海上博弈的背后也交织着多重较量，西方实施的各类管制措施对俄罗斯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美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应该是进行了混合战争，除了直接派兵参战之外，可以说呢，动用了所有的手段针对俄罗斯进行围堵，针对俄罗斯进行打压。首先呢，美国会联合日本以及北约的盟友针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的封锁和制裁，很多俄罗斯需要的一些高技术的产品无论是美国还是美国的盟友都是禁止向俄罗斯进行出售。与此同时呢， 针对俄罗斯的金融体系，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那么这些国家也是采取这种拉帮结伙的方式，要最大程度地加剧俄罗斯它所面临经济层面的这样的一些困境。甚至呢，有一些国家想要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包括一些和石油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也会受到美欧国家所谓的长臂管辖和这种制裁方面的威胁。
2: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为躲避西方制裁，组建了影子舰队。这支舰队由数百艘商用船只组成，负责将俄罗斯原油从黑海和波罗的海等港口运送到非制裁国家。乌克兰认为，对影子舰队的打击有助于破坏俄罗斯战时经济。
1: 所谓的影子舰队是指没有国际赔付协会组织担保的这些轮船都叫影子舰队。俄罗斯的原油的影子舰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560艘，影子舰队的收入占俄罗斯财政总收入的9%-12%。所以说，为了遏制俄罗斯的经济潜力，遏制军事预算的不断增加，乌克兰方面加大了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打击。乌克兰呢，在苏联时期是无人艇的主要生产的加盟共和国，就是在尼古拉耶夫州造船厂，它生产了大量的无人艇的艇壳。到苏联解体的时候，这个工厂虽然停工了，但是大概有4-5万艘这个无人艇的大小各型无人艇的艇壳。在苏联时期，无人艇担当的作用是航母舰队、大型编队出航的时候，在这个附属舰只和主力舰只之间大概150公里的这个间隙，用无人艇进行补盲。在这一地区战争爆发之后，发挥作用的主要是乌克兰的无人艇。
2: 2026年7月14日，乌克兰海军发布卫星影像，证实俄军一组姆鲁德号边防巡逻舰在新罗西斯克港遇袭损毁，该舰严重倾斜，舰体进水受损，停靠的码头区域被大火灼烧熏黑。此次袭击由一艘乌克兰蝎子鱼公司研制的萨甘3000无人艇执行，这并非这艘无人艇首次执行任务。2026年6月，4艘萨甘3000无人艇在克里米亚地区与后方操作员失去联系，这可能是受到俄军电子战系统的影响。第二天，有人拍摄到这几艘无人艇出现在250公里以外罗马尼亚的港口附近。
0: 在2026年的时候呢，罗马尼亚突然发现自己在黑海沿岸的港口当中出现了萨甘3000，也就是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因为这些无人艇上面是配备有自爆的战斗部的，如果说在罗马尼亚的港口内部出现了引爆，而且周边有一些民众或者说有一些罗马尼亚的船只，那么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艇就会针对北约成员国的海上安全和港口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乌方虽然说向罗马尼亚通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由于这些无人艇是处于失控的状态，最终啊是启动了自毁自爆的装置，在罗马尼亚的港口的区域内出现了这个爆炸。不过呢，没有造成太大的财产损失，周边呢也没有人员活动。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说明，俄方针对乌克兰自杀式无人艇的电子干扰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是起到了效果的啊，因为这些萨甘3000无人艇之所以跑偏了数百公里，出现到了罗马尼亚的港口内部，可能就是遭到干扰之后，那么乌方无法对它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控，成为了海上随波逐流的漂流瓶。
3: 萨甘3000无人艇的具体信息外界知之甚少，在罗马尼亚的港口失联之前，很少有影像资料传出，而这次事件似乎也印证了乌军无人艇的一个弱点，一旦与后方通信中断，就很难再执行任务。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短板对海上突袭战术造成的制约呢？
4: 关于无人艇的海上作战应用啊，它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刚才谈到的 不能与后方指挥人员之间发生这种信息的断联，或者说遭受强力的干扰。因为我们可以把它这个看作两条线来理解。第一条线呢，就是这个后方的操作人员呢，是根据前方无人艇上的摄像头包括传感器输送过来这个信息做出综合性的研判。第二条线呢，就是相应的一些指令，包括它的航向、航速，还有无人艇发起攻击等等，都是要通过这样一个信息链路来向前端的这个无人艇进行传导。如果这个过程遭受到强干扰，或者说出现这种信息断联的情况的话，那么对于无人艇它作用的发挥会发生极大的这样一种影响，出现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前方的信息无法传导到后方，无法作为研判的基础，另一方面呢，就是后方指挥人员相应的指令根本就无法传导，所以这会出现很大的不确定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一些情况之下呢，信息的断联并不代表前方无人艇的失控。比如说有一些型号的无人艇，它会预先设计一种失联模式，一旦发生这种信息链遭受强力干扰或者断联的情况呢，它可能会采取原地待机、自主返航，或者有的无人艇呢还会沿着过去既有的这个线路执行一些较为简单的海上任务。所以啊，未来这个无人艇在这个方面它的发展方向呢可能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要不断的增强它的抗干扰能力，另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强化它的包括这个自主导航、自主避障，还有就是信息处理能力。
3: 那应该说是虽然有隐患，但是依然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在现代海上作战当中是发挥了很多的关键作用的。在今年的7月14号，就是这样一款可靠性遭到质疑的无人艇击中了体量数倍于己的俄巡逻舰。那么为什么此类无人艇的袭击总是让人防不胜防呢？
1: 我们说这个无人艇作战现在是黑海海战的主要展开形势。在无人艇作战当中，俄乌双方都是因地制宜，在防范无人艇的问题上主要是靠这个卫星，还有靠这个海底的声呐。但是像有一些小微无人艇，它的噪声的杂波甚至不比蛙人引起的这个水下的这个杂波更高，所以你靠声呐完全不行。很多无人艇是半潜式的，在远离目标的时候我在水面高速推进，最快的我看到的记录在水面上的速度可以达到50节的速度。这个接近目标的时候我半潜式，我就露出水面只有20厘米左右的，在一些岛屿的附近啊，我在水下潜伏着啊，我通过声波感应器感觉你军舰过来了，轮船货轮过来了，通过无人机监控无人机发射信号之后，我让这个胶囊无人艇浮出水面对你突然发起攻击。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个防的过程当中，俄罗斯也想了很多办法，靠直升机直接在海面寻找无人艇，但是一艘200吨的无人艇在水面之上就像大海上的一张邮票，你很难捕捉到，捕捉到之后如何追踪跟得上，最后再将其摧毁，这是一个难题。
2: 在星链卫星系统的保障下，萨干3000无人艇靠近目标舰艇的过程中，操作人员会对无人艇进行航路上的改变，比如采用蛇形机动的方式躲避目标舰艇上的小口径舰炮，或舰员使用的重机枪的火力拦截，最终命中目标。
0: 那么俄罗斯黑海舰队以及沿岸的驻防兵力面对乌克兰的无人艇的频繁的袭击和袭扰，非常的头疼。那么俄罗斯黑海舰队呢，也是想尽了办法针对无人艇的袭击进行拦阻。首先呢，黑海舰队的航空兵会派出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战斗机在相关的区域进行巡航，像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一些舰艇24小时呢有这种值班的制度，那么在甲板上加了这种流动哨。与此同时呢，俄方还专门研制了一些装甲的浮动吊保， 可以在港口和码头的周边，尤其是在进出水道的一些关键位置，它可以进行这种布放。那第三招啊，就是要强化这个无人艇的作战能力。那俄罗斯方面呢，也研制了一些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那么要在海上和对方的无人艇进行对决，使用小型的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来拦截乌克兰所使用的海上保卫，包括其他的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所以呢，各种手段都在用，那么黑海地区的无人艇攻防战还在持续。
3: 无人装备攻防博弈成为当前俄乌战争中左右局部战局的关键变量。俄无人系统部队使用无人艇持续围堵和封锁乌军在赫尔松州第聂伯河航道的行动，其中还展示了一种新型作战手段。
1: 在第聂伯河这一段，双方争夺非常激烈，因为俄军控制了左岸地区，乌军控制右岸地区。俄军研发出了一款专门用于拦截无人艇的无人艇，河道无人艇，叫天狼星82啊。这一款呢，它完全是按照河道盾牌来打造的啊。它的这个传感器比较多，成本更低，好多是通过这种小艇啊，有人的小艇改造的，甚至有一些橡皮艇啊，加装了一些装甲防护板。整体上在第聂伯河的争夺，在下游这一赫尔松地段的争夺，现在依然在进行当中。
3: 那么除此之外呢，俄方在海上无人装备方面还有着哪些突破呢？
0: 俄罗斯发展无人作战装备，不仅仅是针对特别军事行动，不仅是要满足俄乌冲突当中的作战需求，同样呢，它也要考虑到和美国和北约军事集团的战略博弈。那么俄罗斯最有特色的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就是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采用的是双核的设计模式，可以在水下1000米左右的深度进行高速的潜航，北约的反潜火力无法对它进行打击和拦截。所以呢，现在俄罗斯的海基核威慑核打击体系已经实现了二元化，除了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之外，那么配备有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这种比尔格罗德级的特种核潜艇也可以进行水下的核打击。而且呢，这种使用的方式非常的隐蔽，目前来看呢，北约包括美国也无法对它进行有效的拦截。那么这也是在海战无人作战体系方面的一种创新。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黑海航道突袭不断，波斯湾上演无人攻防，以小博大，以无胜有，涉海无人装备展露锋芒，近海岸线暗流激荡，传统海战准则是否面临颠覆？这股海上智能浪潮又将催生怎样的全新对抗模式？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三集《海权新序》。
2: 在俄乌对抗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构建与完善海上无人作战体系。这类全新的海上对抗模式也引发全球各方力量持续关注与跟进。相似的武器装备同样在中东地区亮相。2025年2月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正式接收一艘搭载无人机和直升机的海上作战平台。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2025年2月6日，沙希德巴盖里号无人机航母正式服役。该舰由集装箱货船改造而成，拥有长约180米的飞行甲板，排水量超过4万吨。该舰拥有电子战装备，能够作为电子侦察船收集情报，还可以部署无人潜航器。
3: 把大型的民用船舶改造成海上作战平台，其实这个并不是伊朗首创。我们看到在这个航母发展的早期啊，有一些国家已经尝试着把一些民用船舶展开相应的改造，比如说美国的第一艘航母兰利号，其实它就是由木星号运煤船改造而来的。那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呢，美国、英国等一些

国家呢，更是为了提升它的海上作战能力，把一些大型的民船，比如说货轮、大型商船等等，进行相应的改造和改装，有很多呢就变成了护航航母。那么今天呢，伊朗我们只能说它采取相似的动作，但是它的动机包括具体这个动作的性质，与古兰利号其实它就是由木星号运煤船改造而来的。那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呢，美国、英国等一些国家呢，更是为了提升它的海上作战能力，把一些大型的民船，比如说货轮、大型商船等等，进行相应的改造和改装，有很多呢就变成了护航航母。那么今天

0: 论从军事实力、综合国力、造船能力还是相应的需求方面呢，它无法像一些美国那样些国家去制造传统的航母，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所以它要另辟蹊径，去转而利用这些大型的民船去打造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呢，我们看这轮的中东冲突就不难发现，美国与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了深层的海上博弈。这个海上博弈过程当中，伊朗其实它是要通过无人机、无人艇这样一些无人作战平台展开不对称的攻击，形成这样一个不对称战力，甚至呢，它要达到一个不对称的优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重要的节点就是无人机、无人艇。当然，无人机要想前出，那必须要有这个远海存在能力，有这个海上搭载的平台。无人艇要展开行动的话，也需要相应的一些配套的设施，所以伊朗呢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节点。比如说刚才小片里谈到这个沙希德巴盖里号，它的前身呢其实就是一个机装箱船，那么加装了这个飞行甲板之后呢，变成了一个海上的攻击平台。那么我们再看伊朗之前呢，其实也有类似的动作，它这个除了海上平台之外呢，还把大量过去的一些大型的商船把它改造成一个海上的补给舰，或者说是一个海上作业的舰艇。那么这一系列动作都表明呢，伊朗啊，它现在这样的举措并不是在复制传统的航母，而是要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远海存在，包括无人作战系统的运输的能力。
1: 伊朗早在90年代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海上的无人艇啊，作战力量，而且这些力量呢也曾经投入实战，好多时候它是通过胡塞武装，我将这些武器给你啊，你在跟沙特的对抗当中使用。巴盖里它是一艘集装箱货轮改装的，它没有贯通式甲板，因为它的舰桥是在甲板的中部，所以它加装了一个斜角的一个飞行甲板。如果是大型的固定翼，像沙赫德131、136，它大概能搭载20架；如果搭载一些中型的无人机，它可以搭载40架左右。它还可以搭载无人艇，还可以搭载加迪尔微型潜艇啊。所以，舰载机航母是航母，直升机航母是航母，无人机航母也是航母。伊朗方面还发展了伊朗海军无人机师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海军发展无人机师。我们看到在伊朗战事爆发之后啊，出现的很多无人机，我们以为都是从陆地起飞的，其实不是，是从海军的一些舰艇上，比如说从那个阿巴斯港的一些舰艇上起飞之后再发起攻击。所以伊朗的无人艇部队跟无人机结合的比较早，结合的也比较好。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今年7月13日发布视频称，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视频中，美军无人艇击中了一处伊朗潜艇基地，一艘加迪尔级袖珍潜艇被击毁。这种水下排水量不足150吨的袖珍潜艇，主要被伊朗海军用于潜海布雷作业。
3: 使用无人艇袭击关键设施，成为海上冲突里越来越常见的作战模式。那么美军这款执行任务的无人艇有着怎样的技术特点？这次行动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4: 海盗无人艇可能是美国海军作战装备当中最便宜，也就是最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那么此前呢，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形容它的作战模式呢，就是偷偷摸摸。美军的阿帕奇被打掉之后，两名飞行员落水，那为什么没有大型战舰或者说没有这个直升机针对他们进行救援呢？因为不敢去。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一侧部署了很多的防空导弹和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以及反舰巡航导弹，大型的美军战舰根本就无法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区，那只能是悄悄去。谁的目标最小，谁的航行速度最快呢？就是海盗无人艇，因为它的长度也就是6-7米左右，但是航行速度很快，可以达到35节，针对港口内部的加迪尔型的潜艇进行袭击。为什么说要采取这种方法？

0: 势，因为一般的空袭手段不一定能够打到它。伊朗在阿巴斯港对应的沿岸区域构建起了一些隐蔽的工事。这个加迪尔型潜艇啊，个头非常小，它平时是藏匿在这个仓库当中或者是洞库当中，那么你空中的侦察机无人机根本就看不到它，想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对它进行打击，必须是要在它从洞库内从仓库内转移到水面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才变成了一个暴露的非常明显的目标。所以呢，海盗级的无人艇针对加迪尔潜艇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这种无人艇的运用方式，就是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突然出现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这种快速的反应。那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而言，现在呢它也是有了新的任务，不仅要针对美军的空袭行动要进行防范和应对，现在呢对于美国的海盗，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活动的这些自杀式无人艇，它肯定也要保持警惕。
1: 其实美军呢很早就在部署无人舰艇，只不过在当时它的思路呢与乌克兰这样一种低成本自杀式的无人艇啊有所不同。比如说海上猎手、海鹰等这样的一些，它主要是检测的是长航时多任务甚至是这个有人舰艇与无人舰艇展开有机的配合等等。它的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把这种相对大型的无人舰艇啊要融入美国的海上分布式作战整体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在这个近一两年呢，这个形势发生变化，就出现了另外的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呢就是参照像乌克兰这样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把一些更加小型的更加低成本的无人艇它要制造出来。那么这其中呢比较突出的这个海盗，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思路的变化，我想跟当前的美伊围绕波斯湾、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博弈的具体形态直接相关。刚才我们谈到伊朗它发展的是不对称战力，这个不对称战力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海上的话，它是要展开一个海上力量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为了降低损失，为了获取在这个战场上的这种主动权乃至主导权，美国就开始发展这样一种小型的舰艇。这就使得呢接下来很有可能美军的这个无人舰艇的发展思路会呈现出一个双线并行的基本的态势，也就是大型的无人舰艇负责更多是远程和多任务，那么小型的无人艇负责的是更多的是前沿的复杂的任务。
2: 各国在海上无人装备的发展路径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技术路线的取舍往往和现实的海上博弈环境紧密绑定，不同的装备思路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海战的演变方向。
3: 俄罗斯军事专家发文称，全球海军面临无人装备革命，那么无人艇这些涉海无人装备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改变海战的规则呢？
0: 海上作战的场景当中啊，确实是出现了灰色地带，就是因为各种形态的无人艇已经加入到了这种海上的作战行动当中来。那么面对自杀式无人艇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其实呢海战的攻防模式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对于大国、对于海军强国而言，不仅要有自己的无人艇的作战体系和这种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创新能力，更重要的是要针对新出现的海上的这种新型威胁，要具备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能力，无论是水面战舰还是沿海的大型基地，那么都要针对无人艇的袭击模式和渗透模式，要做到能够看得清、能够拦得准。这样的话呢，通过技术的迭代，通过防御体系的完善，让海战新出现的灰色地带再次成为透明地带。
4: 我们知道世界海战的发展往往都是大国领导，比如说英国领导了巨型战列舰，日美在二战当中引导了航母的发展，打得越来越远，打得越来越准啊！但是这一次无人装备革命，尤其是无人艇革命，不是大国引导的，而是小国首先使用，它给小国以小博大、以弱战强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啊！美国看到了这种方式，欧洲国家看到了这种方式，可以作为自己传统海战力量的有益的补充，所以也在大规模的列装

0: 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比如说美国制定了一个目标，2045年将组建150艘由无人舰船组成的舰队。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并没有放弃这个航母作为海战核心战斗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引进的无人作战装备作为传统海战装备的补充，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它更有优势，在以无人作战舰艇，那么它的作战效能可能会得到更大的提高，另外整个的海军发展的这个成本也会下降。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在发展，世界各国也都在发展，无人艇的出现让世界中等国家出现了一个赶超的一个机会。我原来的这些舰艇没有那么大，火力没有那么猛，舰载机没有那么多，但是通过无人艇革命我可以跟你对标找齐。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至少有27个国家他们在采购发展研发无人艇装备。
1: 目前各大军事强国着眼未来布局，逐步实施自主海洋网络计划，通过卫星遥感、航空探测、海面浮标、舰载拖曳、水中潜航器和自生沉浮标、岸基雷达系统等，构成3维立体海洋观测网络，积累基础数据，建立数字海洋，为海上无人化作战奠定了基础。
2: 放眼未来，随着海上无人力量更深地嵌入作战，海战对抗将进一步向分布式、无人化、跨域融合方向演进。海上作战方式、力量搭配模式也随之出现诸多新变化，持续影响着海洋战场的博弈逻辑。
3: 未来针对一片海域要进行稳定的长时间的控制，无人作战平台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传统的海上作战力量仍然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如果把传统的作战体系和新的这种作战技术手段，也就是无人作战平台、智能化的作战平台进行结合，可以发挥1+1=2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呢，针对无人艇进行有效的应对和防范，就像剪断连接风筝的那根线，因为呢，无人艇它不能完全的自主作战，还是要依托于卫星系统和通信设备针对它进行信息和信号的这样的一个传输。如果在相关的海域内能够牢牢地掌握制电磁权，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限制对手无人作战平台的行动和运用，更好地保护己方军事资产和战略目标的安全。
4: 我们说过去大型有人舰艇战斗力，如果说它战斗力比较高，那往往体现在呢，一条舰艇它能够这个发现目标，然后识别目标、跟踪目标、最终打击目标。那么接下来这样一个场景呢，有人无人相结合，比如说我们看到发现目标的是无人机，那么识别目标的是水面的无人艇，持续跟踪目标的可能是水下无人潜航器，再由其他的这个有关的作战单元执行打击目标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二者结合起来，再通过这个有效的通信链路进行这样的一种串联，体现的其实是一个作战体系总体的能量。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未来海战当中谁的战斗力更强，它不仅仅体现在某一条大型舰船它的战斗力多强，而是体现在整个作战体系它的协同能力有多强。
0: 回首100年的世界海战史，看谁的舰够大，看谁的舰炮的口径够大。后来我们看到比拼是谁的舰载机更多啊，谁的导弹打得更准，火力更猛啊，进入了一个制空权的时代。进入到新千年，我们看到进入了一个万物互联的一个新信息的一个时代。现在所有的装备讲究互联互通，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啊，现在这些应用到了传统的水面作战当中来。无人艇的出现让弱国小国赶超，甚至建立在自己局部边缘海建立海上优势，提供了一个契机所有的未来的海战的攻防它是一个动态的

0: 平衡不是说有一方维持了20年的海战优势，这个优势未来的20年还会继续得以保持。如果很多国家啊，它能掌握好这个后发的优势啊，利用 AI 加持，利用无人作战装备，那么在自己周边海域的作战还是大有可为的。
1: 一次次实战案例充分证明，涉海无人装备不再只是概念构想，已经实实在在投入战场博弈。无人艇等各类涉海无人装备持续迭代，应用场景不断拓宽，它们不仅将改变传统海上攻防方式，还可能影响全球安全秩序，成为未来地缘竞争的重要变量。那么在接下来的五区互动中，有请梁植为我们介绍美国自由级无人舰艇的性能。
2: 欢迎来到五区互动，我是梁植。从巨型航母到远洋驱逐舰，各类水面舰艇的运转都高度依赖舰员的操纵，而如今无需人员登舰可长期自主远航的无人舰艇正快速成为新锐力量。近期美国康拉德造船厂正式宣布启动自由级中型水面无人舰艇建造项目，计划于2027年完成首艘建造。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为了适配无人化作战需求，该舰彻底取消人员居住舱室、通风管道、温控系统等配套设施，剥离所有以人为核心的设计冗余。舱体空间与载重吨位全部用于搭载任务载荷与作战模块。自由级无人舰艇全长约58米，差不多两节火车车厢连起来的长度，满载排水量770吨，总载荷约150吨，比普通的快艇大得多，又比传统的护卫舰小巧灵活，自持力可达3个月，中途不用补给就能长期远洋部署，能自主规划航线，躲避障碍物，全程只需少数人员在后方远程监控，几乎不用人工干预。事实上，自由级无人舰艇的研发列装并非单一的装备升级，而是美军海上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2025年，美政府为恢复海上主导地位，将自主无人舰艇研发列为国家战略优先方向。2026年，美国模块化无人舰艇项目将全面进入原型验证阶段，美国海军同步明确发展规划，加速打造有人战舰与无人舰艇协同编组的新型混合舰队。美军国防部预算数据显示，在近70亿美元的海上无人系统年度经费中，37亿美元将在2027年前集中投入水面无人装备研发与列装，巨额资金倾斜，项目稳步落地，足以窥见美国抢占海上智能化战场主动权的迫切决心。
1: 好的，感谢梁植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电磁迷雾笼罩陆海空天，算法算力搅动现代沙场，陆域无人车、海上无人艇、空中无人机形态万千，海量异构装备何以实现跨域一体联动？从蛛网行动的隐蔽纵深突袭，到无人蜂群的集群饱和突击，硬件平台承载算力赋能， AI 持续压缩杀伤链路，无人作战力量将如何重塑全域战场？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4集《智控全域》。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白云山氨糖鞣酸软骨素钙片，增加骨密度。
12: 锂电不选电器源，好锂电选电器源。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4: 哟，快开始了。
15: 哎呀，
14: 我回来。

学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2: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五星剧场，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每天与您相约。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3: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4: 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弹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5: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6: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冲！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7: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8: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请关注大决战。
9: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1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倍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3: 中国式近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激战，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沙特警告麦加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胡塞武装发布视频宣布击落沙特 F-15 战机，拦截弹储备告急，沙特紧急向多国求援，拒绝沙特求助，美国转身在阿曼密会胡塞武装。美太空军将神秘电子战武器投入伊朗战场，美媒首次披露中东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照片。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召集八国军方高官密会，特朗普称将很快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本周美国联邦众议院第三次表决通过战争权利法决议，要求结束近七个月的对伊朗战争。据美国媒体爆料，美军秘密召集了八国军方高官商讨对伊朗战事。而与此同时，随着也门战事持续升级，中东局势再添新爆点。那么在展开今天讨论之前，首先把时间交给冠岳，请他给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冠岳，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的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有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近日有多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行动，美军兵力将难以为继。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观点表示，现阶段美国的目标只剩下一个，即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这种不断降低自己目标的行为就是一种撤退的方式。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联大会议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白宫希望借此来展现自身对中东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但是战事已经证明，海湾国家无法再把安全完全外包给美国。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六个月的战事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美国还能把这场战事打多久，目前并没有简单答案，但至少从现有数据看，随着战事的持续，白宫需要计算的成本正在从战场不断延伸到军工生产和国内经济。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特朗普政府拟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弹药。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眼下美军对伊战事已经陷入被动，因此美国乐于通过军售弹药推动以色列帮其达成预期的战略诉求。好，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日前沙特两度求援美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遭拒。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美国此前曾多次打击胡塞武装的导弹、雷达和无人机设施，但是胡塞武装仍利用分散部署的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袭击。美国即使实施新一轮空袭，也难以保证迅速恢复航道安全。好，以上呢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沙尘，
0: 谢谢。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急剧升级，沙特圣城麦加近十年来首次响起防空警报。而与此同时，美英两国各有动作，美国被曝密会胡塞，而英国呢则考虑向沙特提供军援。更多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在麦加南部拦截并摧毁了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并警告麦加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表示，这是沙特圣城麦加近十年来首次响起防空警报。胡塞武装随即反驳称，相关指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谎言。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本周以来发动了超过450次空袭，袭击目标涉及也门大部分省份。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动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了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同一天，胡塞武装还宣布，沙特一架 F-15 战斗机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被该组织一枚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当地时间17号，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布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数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突破。此前也门政府方面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此外，据美联社透露，因拦截弹储备接近枯竭，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英国媒体称，英国首相伯纳姆正在考虑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援。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一下李先生，那么关于沙特圣城麦加遭到无人机袭击这个事件，我们看到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双方各执一词。那么沙特说麦加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那您认为麦加到底面临着怎样的这种危机或者说危险？那么这次事件会不会继续推高这个冲突的风险？
3: 麦加无人机袭击事件啊，实际上又是一个典型的罗生门啊。这个我们知道中东这个地方罗生门事件特别多。上一次沙特阿拉伯指责也门胡塞武装攻击麦加是2017年。我觉得麦加这个事件呢，确实是个预警吧。我认为如果麦加要成为攻击的目标的话，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这场冲突啊，它的边界明显的抬升啊。如果麦加也能攻击，那没有什么地方是禁忌的区域。当然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沙特阿拉伯指责也门胡塞武装攻击麦加呢，它本身道义上是非常得分的啊。因为我们知道麦加在全世界穆斯林这个心目中的这个地位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沙特公布这个麦加遭袭事件之后，伊斯兰会议组织啊马上召集会议，马上发表声明进行谴责，这样。但是我总体来讲，我觉得沙特指责也门胡塞武装攻击麦加这次事件本身的象征性意义要远远大于说麦加遭受攻击了或者遭受破坏了什么等等这个意义。
0: 另外涂老师，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称说本周沙特对于也门的空袭次数达到了450多次，但是我们看到尽管这个空袭次数很高，但是并没有能够化为战场上的这种控制权，也没有能够阻挡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重要的战略据点它的这种控制，这是什么样的原因？
4: 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情报不利。如果按照美国之前的说法，他们在也门境内没有1平方公里是清楚的，每个网格都充满了疑惑，所以美国派遣了情报人员。如果对地攻击行动没有精准的情报作为引导，所谓的炸弹和导弹打的都是无用目标，所以情报缺失导致了目前这个状态。第二呢，是目前协同不利。如果进行地面作战，那空中支援要必须及时。如果地面作战部队特别是政府军的作战行动陷入迟缓状态，很难利用空中打击效果向前推进，所以空地的严重不协调也导致了目前这种状态。另外胡塞很特殊，胡塞武装它是一种游击性的作战行动，基本上没有重型武器，没有后勤保障基地，也没有固定的作战区域，都是皮卡火箭弹的游击和穿插行动。要想通过大规模正规的空袭作战阻止这支作战部队的推进，难度极大。所以这种不规则的非对称作战行动对于严密的具有严密作战方案约束的空袭行动有很大的破坏效果，所以空袭力度增加了，但是打击效果和之前相比还有明显的预期差距。
0: 另外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宣称用自制的这个导弹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战机，你怎么看双方的这种攻防态势现在？
4: 胡塞之前拦截过 F-15 战斗机，但是击落 F-15 战斗机很罕见，也说明呢胡塞武装正在根据沙特战机的空袭特征进行相应的武器装备研制。这次胡塞武装声称是用自制的防空导弹打掉了沙特战机，这点和之前相比有明显进步，也说明呢对于固定翼非隐身战机和胡塞武装的战法和武器装备正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由于受情报限制，像 F-15 重型战机如果使用炸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对分散的小目标发动打击，一定要降低高度，那只要高度降低有可能会陷入皮卡车包括其他轻型武器装备火力的伏击圈，就像伊朗打掉美国 F-15 战斗机一样。如果对地面防空武器装备无法及时预警，一旦武器装备从不同方向进行攻击，战机很难逃脱。所以从胡塞所发布的24秒视频看，导弹是迎头攻击，如果按照这个趋 势去分析，飞行员生存概率很低，而且在地面上，胡塞武装正在 F-15 战斗机的残骸上舞蹈。从标志包括飞机的序列和型号去分析，这架战机甚至比美国列装的 F-15 战斗机还要先进，也说明呢，通过非对称的防空作战，甚至巡飞弹和其他武器装备相互组合，对于低空重型战机有明显的遏制效果。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控制了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并且持续袭击沙特的境内目标。那坐拥大批先进装备的沙特为什么会被胡塞武装牢牢牵制呢？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解读，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关悦，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观察。关悦。
1: 好的，沙尘。近年来，沙特购买了大量的先进战机、导弹系统等军事装备，但是从2015年介入也门冲突至今，沙特却始终没有在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交手中占据上风。如今胡塞武装甚至沿红海西岸快速推进，那么手握重金武器的沙特为什么始终没能把装备优势变成战场胜势呢？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关键词一起来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攻防成本不对等。沙特不惜重金采购 F-15 战斗机等装备，单套装备造价动辄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但是这些装备在也门山地密布、海岸曲折的复杂地形中已经出现水土不服的困境。反观胡塞武装，早已搭建起高度适配本土环境的非对称装备体系，把低成本的无人机作为核心进攻手段，其萨马德3自杀无人机航程可达1600公里，能够覆盖沙特绝大部分区域，单价仅数千美元。与之对比的是，沙特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单枚造价高达400万美元，攻防成本严重不对等。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关键词，空中优势难发挥。沙特最大的优势是空中力量，但其作战方式比较保守，空袭优先保障自身战机安全，作战方式及范围也受约束。也门山地纵横，也门胡塞武装修建了大量隧道、山洞等地下工事，导弹发射车、装甲车辆平时藏匿洞中，接到指令快速出击，完成发射后立刻回撤转移。沙特空袭很难捕捉并摧毁胡塞的核心作战力量，打击效果大打折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战法越来越针对。从打法上看，过去也门胡塞武装主要依靠导弹、无人机袭扰红海船只，如今战法已经升级，由单点袭扰转向抢占岸基之点，而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如此一来，沙特不仅没能遏制也门胡塞武装的扩张节奏，反而可能要为红海航道安全、本土边境防护持续投入更多的军力与军费。好，以上是我所带来的观察，沙尘。
0: 谢谢李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官员被爆出在阿曼跟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进行面对面的这种会晤，我们知道之前特朗普曾经说胡塞武装跟美方通了电话，提出来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等等，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美方要跟胡塞武装面对面的去谈，谈了什么，能够达成什么共识？
3: 最近胡塞武装又控制了临近曼德海峡的这狭长的沿海地带，美国的态度就成了就是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沙特阿拉伯紧急向美国求援。那么这一次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进行了会面。在这种情况下，那双方探讨的当然是双方的关系，美国要不要参战。胡塞武装是明确的告诉美国不希望美国卷入到这场战争中来，而承诺他不攻击第三方除了和沙特有关的这个目标之外，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目标他并不攻击所以双方实际上他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就是还是巩固了2025年双方达成的那个互搏攻击的那样一个协议那么中心的意思实际上还是美国担心这个局势进一步恶化之后本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面临的这种局面那么扩散到曼德海峡，美国可能特别是在中期选举这样子火热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美国担心出现这种局面。
0: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战事。近日，美国太空军首次披露将一款神秘的电子战武器投入伊朗战场。另外呢，美国媒体首次曝光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到伊朗袭击之后的多张照片。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据泛美16号报道，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长希斯透露，在史诗怒火行动期间，美太空军使用一款未公开的电子战武器对伊朗特定目标实施了非动能电磁打击。报道称，这标志着美国太空军直接承担了高强度作战角色，无需使用常规弹药即可对指定目标产生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战争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即是否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他还将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六个海湾国家领导人讨论伊朗战争及战后安排。另据美媒报道，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报道称，这次会议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近日曝光了一组最新照片，首次展示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中东多处美军基地严重损毁的景象。有匿名美军人员表示，我们就像闭着眼睛挨了一记重拳。据美媒报道，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正在讨论削减美国在中东地区驻军规模和军事设施的可能性，或将一部分作战和侦察基础设施迁出中东，而那些拟保留下来的基地则可能进行加固改造并转移至地下，以防范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
0: 杜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太空军的作战部长首次披露说，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这个史诗怒火作战行动当中，首次使用了一款神秘的电子战武器，对伊朗的一些特定目标进行了叫非动能电磁打击。就这个非动能电磁打击是一个什么样的作战的效能？另外，他选的伊朗的特定目标是哪些呢？
4: 美国这次太空军作战没有太多细节，只是跟传统的炸弹导弹相比，它是一种软攻击能力，所以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新概念的定向能武器。如果在地球轨道对地面目标发动打击，目前动能武器无法做到。美国尽管有上帝之杖的想法，但目前看呢只是个设想而已。如果在地球轨道上通过电子压制，通过电磁脉冲，包括其他软能力，它对于地面的电子网络包括通讯系统应该有一定的遏制能力。所以我感觉呢，这次美国有可能是从轨道上通过在伊朗上空释放特定的能量，对伊朗的地面设施进行了攻击。所以没有硝烟战火，没有防导无他，但是呢有可能对伊朗的指挥体系、雷达、通讯等软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通过这个角度去分析，美国正在轨道进行战场化、武器化，特别是战术级武器化的设计。所以太空军首次宣布作战能力，即发布针对伊朗地面电子设施的打击能力，说明美国目前在地球轨道上已经具备了软进攻能力。所以下一步这种能力如果同步提升，对于地面的压制效果和打击能力也会快速上升。
0: 另外，杜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曝光了一些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遭到伊朗袭击之后的这种损毁的照片。我们看到有美军人员说，这种景象啊，就像是闭着眼睛挨了一记重拳。那么面对这种打击，然后我们看到五角大楼它的应对的策略，一个是撤，另外一个呢就是藏起来，把部分的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设施要转入地下。就转入地下能不能够很有效的防止再次遭到伊朗的这种损毁性的打击？
4: 如果美国基地包括装备转入地下，目前存在着很多难题。首先地质难题，因为在沙特、约旦，都是一些这个荒漠地带、沙漠地带，这里边最致命的沙丘流动，即使采取开挖式的方式把工事骨架进行固定，那么沙丘的流动会造成地下工事的严重变形。第二呢，沙漠水高盐，如果按照开挖方式向下挖，一旦接触到沙漠盐水，这样无论是混凝土包括钢筋，它的腐蚀程度严重超出以往，要想进行维护保障作业难度极大。另外呢，这个地区气候很特殊，像沙尘暴包括其他的一些条件都有，它会堵塞工事的一些口部，对观察包括其他的空气流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和变化。更核心的是在这个地区作业，高温环境包括气候异常，成本很高，挖一个洞 进行一个工事建设，至少要几十亿美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地质上的难度限制了这些开挖工事大量在周边地区部署，要设成困境。尽管你可以在地下挖，但是还在伊朗的导弹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如果像地下挖掘的深度不够、强度不够，那么伊朗会研制钻地弹。如果伊朗的弹道弹、巡航弹包括无人机具备了一定的对地下目标的清澈和打击能力，那么这些钱基本白花。
0: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中东基地一直是美军进行区域威慑的一个重要的支点，那为什么现在却难以抵御伊朗的打击呢？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解读，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关悦，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观察。关悦。
1: 好的，沙尘。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中东建立了多个大型基地，这种前沿部署模式曾支撑美国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但是在本次美伊冲突中，美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在中东的基地被伊朗攻击和破坏。那为什么这些基地也不起作用了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脆弱眼睛。美国此前耗费多年时间，将中东地区原本各自为战的各国反导系统进行整合，并在多个基地布设预警雷达。而这些雷达的共同特点是价格贵、目标大、不能瞎。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伊朗采用不对称战术对其进行精准打击，导致基地功能迅速瘫痪。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固定靶子。美国在中东虽然拥有广泛军事部署，但是规模庞大、位置固定，这反而成为绝佳的打击目标，由此陷入靠前是靶子、靠后无威慑的境地。美军前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曾表示，距离伊朗仅约200公里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军在中东最大的前哨站，但它是旧思维的纪念碑。当年美军针对的是伊拉克、阿富汗，而现在伊朗的导弹能够覆盖这个地区的每一个基地。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关键词，攻防失衡。美军在中东部署萨德爱国者反导系统，设计定位以拦截弹道导弹为主，在应对伊朗低成本非对称的新型作战模式时暴露出明显的短板。面对低空慢速无人机蜂群目标，这类高端的反导系统反而存在探测盲区，陷入高射炮打蚊子的困境。此外，伊朗迭代导弹技术并与无人机配合使用，这让美军攻防成本严重失衡，持续作战难以为继。好，以上呢是我所带来的观察和分析，沙尘。
0: 谢谢李老师。我们看到，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军方在上周召集了包括以色列和沙特在内的8个国家的这种军事高官，在德国开了一个秘密会议。那么这是2月份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就这个军方的秘密会议要谈什么？
3: 这次会议是在德国举行的，它的主导呢是美国军方啊，它直接主持会议的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8个国家除了以色列之外，7个是阿拉伯国家，啊，其实我们一看，这7个阿拉伯国家，6个是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伊朗明显攻击的国家，这6个国家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召集这次会议呢，我觉得2个特点，一个呢就是比较低调，啊，闭门，也就是说在德国啊，他偏到德国去开。那么会议结束之后也没有什么联合声明啊，也没有什么公报啊等等。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美国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的意思啊，我觉得还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他还想这个竭力的维护美国这个保护伞的这个信誉啊，就是我还是厉害的啊，就是我还是存在的，我不是不可靠啊，我不会不管你们，就是竭力的挽回这场战争对他信誉的这个打击。那么另外一个呢，他还是竭力想把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
5: 166，虚度至腰突，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力竭天麻，贵药精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畅销29载，
1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我们也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的外溢。希望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胡军启动维瓦尔第行动，并称多线收复失地，重创俄军无人机精锐部队。俄军打击乌方最大军用数据中心，并增加使用 S-400 训练弹。乌军自研反无人拦截系统猎杀喷气式无人机，乌企业组建防空分队加入乌军防空体系。乌称白俄边境无人机中继站重启。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近期乌企业组建防空分队加入乌军防空体系。乌称白俄边境无人机中继站重启。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我们的961坦克性价比高，装备数量大，是我们陆军主要的地面突击力量。上一次扛起这个大旗的还是我们的老59。961坦克能够适用各种地形，适用全域作战。我们的961坦克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有一个与第三代坦克不相上下的上装系统，尤其是火力、火控方面非常出色。军迷朋友们都知道，在历次国际军事比赛中，961坦克的改进型每次打得都非常好，兄弟单位都称我们是草原狼部队。草原狼有草原狼的特点，草原狼就是狼王指示目标，群狼群起而攻之，对我们坦克兵来说也是一样，一旦锁定目标，坦克群一火射击，给敌人极大的心理震慑。除了狼群战术，我们草原狼还有孤狼战术。如果在战场上一个战斗小队甚至一个单坦克与对手当面相遇怎么办？这种情况就要发扬我们孤狼的精神，就像人拼刺刀一样，不仅要一味地想着进攻，而且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在我们射击窗口期间，在双方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就能争取更多的主动。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战斗过程中上装遭受打击，导致炮塔无法转动的情况下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三个成员可以密切配合，通过驾驶员调整车体的角度，来使火炮瞄准对手，争取主动。外人字形是坦克分队遭遇袭击时所采用的一种疏散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坦克分队在一路纵队进行行军过程中，突然遭遇敌武装直升机袭击，这时候所有的坦克向道路两侧能立，防护力可能都不是最好的，但它是均衡的，也是我们用的最趁手的，我想这就是最好的。
1: 为日常生产生活提供便利，未来公司将继续立足雪域边疆，以数字赋能书写雪域边疆信息化建设的移动答卷。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从风帆战舰的舷炮对决，到航母战斗群的超视距打击，海军武器的每一次革命性突破，都在重塑海洋战场的制胜逻辑。

0: 让他的出现让延续百年的海战样式轰然倒塌。他就是海洋的规则改写者，这不是装备的简单升级，而是海战法则的彻底重构。本期军事科技带您驰骋深蓝，揭开海战史上最震撼的转折点，看这些颠覆性装备如何定义制海权的归属。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蓝浩。从古代木质战船的桨帆竞渡、短兵相接，到士兵们跳帮登舰展开近身肉搏，胜负系于一时的勇气与阵型。那么到了现代，航空母舰劈波斩浪，以舰载机为翼，实现千里之外的精准打击与全域威慑。海军武器的进化始终围绕着如何在广阔海洋中高效打击敌人、保护自己为核心命题。每一件颠覆性装备的登场，都不是简单的性能提升，而是对海战形态的根本性重塑。
1: 16世纪以前，海洋战场是冷兵器的天下，木质战船以桨帆为动力，作战核心方式也仅限于接舷肉搏。士兵们凭借弓弩、头矛和短兵器等武器，在近距离登船厮杀，其胜负取决于船员的格斗技巧与人数优势。直到一名法国商人为了方便商船装卸货物，在船舷上开设了舷窗，没想到这一创举被英国人用于战舰设计建造，在舰体侧面设置了炮孔，把火炮放在船舱中，这样不仅增加舰载火炮的数量，并且火炮位于甲板以下，使战舰的重心下移，舰体稳定性显著提高。
2: 火炮出现并开始装备部队之后啊，可以说呢，整个的交战方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火炮的打击距离要远远超过一般的弓箭，而且呢，它的威力要比这个投石机要大得多。最开始呢，是把火炮放到甲板上，是在前端正向的位置。但是呢，这就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呢，在这个甲板上，在前端部署火炮，火炮很重，可能会导致船体的重心不稳。另外一个呢，在甲板上部署火炮的数量受到了限制，随着风帆战舰越造越大，那么火炮呢开始进入到风帆战舰的舱室内部，那么在它的侧向进行布局，利用很多的侧向打开的舷窗，可以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密集的射击。所以大型的风帆战列舰，那么它所这个配备的火炮可以达到数十门，甚至是上百门。这样的话呢，这个风帆战舰在海上进行交战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主要是使用这种火炮齐射的方式，针对对方进行打击。而且呢，对方也是风帆战舰，一旦你有这种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先敌命中的优势，可能一轮齐射就把对方打懵了，就把对方的这个海上作战力量进行了彻底的摧毁。
1: 1588年。英西海战成为风帆战列舰的成名之战，英国海军的200余艘风帆战舰以战列舰战术，用密集舷炮齐射击溃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重型战船。此战西班牙无敌舰队共损失战舰60多艘，死伤20000余人，英方只损失8000余人。从此以后，风帆战舰的火炮都设计在两侧，而载炮数量成为制胜关键。到17世纪末，欧洲各国海军已普遍装备风帆战列舰，舷炮齐射彻底取代接舷肉搏，成为海战的核心模式，冷兵器海战时代正式终结。
0: 风帆战列舰用轰鸣的炮火击碎了海战的古老信条，开创了火力决胜的新时代。但是舷炮射程近、射速慢的缺陷，让战列舰战术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同时也为下一种武器的登场埋下了伏笔。
1: 风帆战列舰的战列舰战术是为了弥补舷炮性能不足和机动性弱的无奈之举。但当时间来到了19世纪中叶，蒸汽动力与铁甲装甲的结合，才让这种僵化的战列舰战术彻底走向终结。蒸汽铁甲舰的革命性突破体现在两点：一是动力革新，蒸汽机取代风帆，让战船摆脱风向水流限制，最高航速提升至15节，机动能力实现质的飞跃；二是防护与火力升级， 钢铁船身取代木质结构，船舷加装100至200毫米厚的装甲板，可抵御传统舷炮攻击，同时装备线膛炮，有效射程延伸至2000米，精度更是提升4倍，同时射速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2: 那么风帆战列舰时代呢，可以说呢，军舰上的这个火力变得越来越强，但是呢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仍然非常大啊，因为呢要根据这个风力啊，甚至根据阳光的这样的一个照射去选择一个最佳的阵位。那么风帆战列舰呢还是要组成这样的一个编队，最大程度的去发扬火力，针对对方进行这样的一个火炮的齐射。但是呢这个蒸汽铁甲舰出现之后啊，那么海战它受到气候条件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变得更小了，因为呢它主要不是靠风力进行行进和调整方向调整速度，主要是使用这个蒸汽机，那么作为啊战舰的动力系统，它可以高速的航行，那么战舰本身啊有这个装甲进行保护，那么针对对方火力打击的防御能力强化了，而且呢配备了新式火炮可以打得更远，装甲的厚度、航行的速度、火炮的射程和射击的精准程度成为了海战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因素。
1: 1866年利萨海战成为战列舰战术的葬礼，奥地利海军仍沿用传统战列舰阵型，而普鲁士海军的蒸汽铁甲舰凭借高机动性脱离阵型，实施迂回包抄，使用远射程线膛炮在奥军火力范围外持续打击。此战之后，各国海军纷纷放弃僵化的战列舰战术，机动突击、集中火力成为海战新原则。蒸汽铁甲舰的出现不仅让舰船具备了全天候远洋作战能力，更推动了舰队决战理念的形成。海战不再是单一舰船的对抗，而是以铁甲舰为核心的舰队协同作战。
0: 蒸汽铁甲舰的出现彻底打破了风帆时代的战术桎梏，将海洋战场从单调的线性对决推向了灵活多变的立体机动。然而军事技术的迭代永不停歇，当各国海军还在探索铁甲舰队的协同战术时，一种将火力、防护、机动推向极致的战舰正以雷霆万钧之势一步步成为海洋的绝对霸主，将舰队决战的理念演绎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1: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蒸汽铁甲舰持续升级，但是其存在着一个关键缺陷，那便是主炮口径混乱。一艘战舰往往同时搭载2到3种不同口径的主炮，火力分散，难以协同，无法形成集中打击威力。1906年，英国无畏号战列舰下水，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同时也标志着战列舰时代的到来。
2: 战列舰的出现呢，意味着海上作战的方式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看以前早期的铁甲舰，那么除了主炮之外，在侧舷这个位置还有很多的这个副炮啊，那么结构非常的复杂，而且呢操炮的这样的一些官兵的数量也比较多。但是呢无畏舰出现之后，它还是以主炮和重炮进行决战为主，这说明海战的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战舰的航行速度是越来越快，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双方要在很远的距离上进行这样的一个火炮的互射，那这个时候就是你首先要躲避对方的炮击，然后在运动的状态下要使用火炮能够打到对方，那么即使一发炮弹命中，可能对方的这个战舰可能就失去了这个作战能力。所以这就要求战舰的装甲防御能力进一步的提升，要以重炮和大口径的火炮为主，尽可能的拉开交战距离，最好呢是对方打不到你，但是呢你可以打到对方。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像无畏舰的出现，它意味着这样的一款海上的钢铁巨兽，它会成为海上决战的这样的一个主力，比拼的就是装甲防护能力、航行速度、舰炮的射击距离和这种舰炮的这个威力。
1: 战列舰的核心革命是全重炮设计， 取消了中小口径副炮，统一搭载数门305毫米以上的大口径主炮，可同时向两侧发射重磅炮弹，动力系统得到大幅度提升，航速也升至20节以上，远超传统铁甲舰。同时，装甲防护进一步强化，舷侧装甲厚度更是高达280毫米以上，能抵御同级别主炮的攻击。此外，通过测距仪和弹道计算，让多门主炮实现同步瞄准、齐射，有效射程延伸至10公里以外的目标，打击精度大幅提升。战列舰的出现引发了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争相打造更大口径、更厚装甲、更快航速的战列舰。1916年，日德兰海战成为战列舰时代规模最大的舰队对决。英国皇家海军出动28艘战列舰，德国海军出动16艘，双方在10公里以上的超远距离展开主炮对决，单日倾泻炮弹超5000发。此战印证了战列舰的核心价值：谁的主炮口径更大、射速更快、火控更精准，谁就能在舰队决战中占据上风。战列舰将火力集中原则发挥到极致，推动舰队决战战术形成固定范式，通过主炮齐射实施饱和打击，胜负取决于舰队的战舰数量、主炮威力和协同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舰船口径也普遍来到了350毫米以上，其中美国伊阿华级战列舰装备的9门405毫米主炮和日本大和级战列舰搭载的460毫米巨炮尤为突出，成为当时海上火力的巅峰代表，更是一度代表了那个时期巨舰大炮主义的终极形态。
0: 从风帆战列舰的舷炮齐射，到蒸汽铁甲舰的机动打击，再到战列舰的巨炮对决，其舰炮主导胜负的核心逻辑从未被动摇。当各国海军还在比拼舰炮的口径、装甲厚度和航速的时候，却忽略了海洋的另一个维度，那就是水下。当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于水面之上的正面对抗时，一种潜藏于水下的武器正悄然打破舰炮对决的固有格局，开启海战的全新维度。
1: 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电力与内燃机技术的突破为潜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让海战首次延伸至水下维度。早期潜艇以蓄电池和柴油发动机为动力，水下航速约8节，续航能力虽然有限。

0: 但凭借隐蔽突击的特性，成为水面舰队的致命威胁。潜艇的核心革命是作战空间的拓展，它摆脱了水面作战的限制，可在水下潜伏数小时，对敌方舰船实施突击。而鱼雷的出现，则是更加进一步地放大了潜艇的威力。数公里的射程和超过100公斤的战斗部，一枚便可击沉万吨级战舰，其水下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对舰船的破坏力也远超炮弹。
1: 潜艇的出现呢，让海战啊由平面的这样的一个战场，成为了一个多维度的或者说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战场。那么水面有战舰可以相互的进行攻击，水下呢潜艇可以隐蔽的靠近对手，那么甚至可以进行渗透式的攻击。比如说我从水下出击的时候，躲避对方的侦察，躲避对方的水面战舰的巡航，我可以到你军港或者是码头的这个附近，那么直接布放水雷或者是进行这个鱼雷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潜艇出现之后呢，海战的模式和规则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水下战场日渐受到重视。
0: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 U 型潜艇的无限制潜艇战让潜艇的威力震惊世界。1917年，德国潜艇共击沉协约国商船近3000艘，总吨位超过600万吨，几乎切断了协约国的海上补给线。潜艇无需与敌方舰队正面对抗，而是通过偷袭商船、破坏后勤的非对称方式打击敌方战争潜力。这迫使各国开始研发反潜装备，建立护航舰队体系。海战从此形成水面舰队对决加水下潜艇突击的双重格局。
2: 潜艇的崛起让海洋战场从平面对决升级为水面水下的立体攻防作战。水面舰队啊，不仅要应对来自同行的挑战，还要防范水下的致命威胁。而就在水面与水下的博弈愈发激烈之时，另一个维度的战场正在迅速扩张。天空的制空权争夺正通过一种移动海上机场的出现，与制海权牢牢绑定在一起。
0: 20世纪初，战列舰仍是各国海军的核心，凭借大口径主炮和厚重装甲，被誉为海洋霸主。但航母的出现彻底终结了战列舰的统治。航母的核心革新并非自身火力，而是作战半径的指数级拓展。它以舰载机为主要作战武器，将海战的打击范围从战列舰主炮的20公里延伸至舰载机的数百公里。1941年，珍珠港事件，日本海军6艘航母搭载350余架舰载机，对美国珍珠港的战列舰舰队实施突击，仅用2小时就击沉击伤美军8艘战列舰，而日军航母未受实质性损失。此战证明，在舰载机的打击下，传统战列舰的厚重装甲与大口径主炮已毫无优势。1942年，中途岛海战，美日双方以航母为核心展开对决，日军4艘主力航母被击沉，彻底丧失太平洋制海权。
1: 潜艇的出现，海战的这样的一个战场从平面变成了两个维度，有水面也有水下。当航母出现之后，那么海战的战场变成了三个维度，那么有空中、有水面和这个水下。那么舰载机的出现，潜艇兵力的运用啊，其实呢可以更好的去保护自己，也可以更好的去压制对手。所以呢，现代化大规模的海战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你要拥有制空权、制海权，那么水下的这个战场你还是要牢牢的控制。所以不仅要有完善的海上作战体系，甚至呢还要有相关主战装备，它的这种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确保呢在相关的这个区域既有制空权也有制海权，而且呢水下呢也有先进的潜艇针对水面战舰 啊，甚至是大型的主力舰要具备强有力的保护和护卫的能力。
0: 航母的出现让海战从舰炮对决转向制空权争夺，谁掌握了海上制空权，谁就掌握了制海权。二战后，各国纷纷淘汰战列舰，全力发展航母战斗群。航母也不再仅仅作为舰载机的起降平台使用，其更多的担负了指挥控制中心的功能。通过预警机、战斗机、反潜机、驱逐舰、潜艇的协同配合，构建起半径数百公里的立体防御圈和打击范围。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六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波斯湾，舰载机累计出动1.2万架次，完成了对伊拉克的空中打击和海上封锁，同时也印证了航母在现代战争中的核心地位。
2: 航母凭借海空协同的绝对优势，坐稳了海洋霸主的宝座。但是军事科技的博弈从未停歇，当航母的海空协同优势达到顶峰，一种全新的作战理念正在悄然崛起，推动海战从平台主导转向体系制胜。
0: 21世纪，当航母战斗群的海空协同体系日趋成熟，其作为集中式作战平台的固有短板也愈发凸显。目标庞大，易被侦察锁定，保障链路复杂且脆弱，一旦核心舰体被击中，将直接导致整个战斗群战力瘫痪。而随着科技的飞速迭代，超音速反舰导弹、核潜艇、智能无人作战平台等新型装备不断涌现，其远程打击、隐蔽突防、低成本饱和攻击的特性，对传统海上作战力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震慑与制衡。在此背景下，一种全新的体系化战术应运而生并加速生成。该战术以卫星导航、无人机侦察、电子对抗等信息化手段为核心支撑，将反舰导弹、反舰弹道导弹等远程精确打击力量与核潜艇、战略轰炸机、无人作战船等多元作战平台深度联动，构建起岸、海、空、潜四位一体的协同打击网络。它彻底打破了单一军种、单一平台的作战局限，通过高速数据链实现全域力量的实时感知、精准协同与饱和突击，让海战从传统的平台对抗全面转向现代的体系博弈。
1: 我们讲21世纪的海战呢，一定是体系化制胜。为什么说体系化制胜？因为呢，海战的这样的一个成败或者说胜负，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海洋的区域，它涉及到很多的相关的作战兵力和不同的军事技术，要针对海上的作战力量进行支持，要进行保障。比如说太空层面的侦察卫星、预警卫星和这种导航以及定位卫星，那么它就是海战重要的辅助手段。利用侦察卫星可以提前锁定对方舰队的位置，这样的话呢，己方的海上作战力量就可以做到提前的了解对方的兵力部署情况，要灵活的选择兵力，要灵活的配置相关的火力，做到呢精准信息和情报的保障之下，有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先敌摧毁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此外呢，海上的作战力量本身也是一个完善的体系，不同的作战平台要融合到一起，那么相互之间支援、共享情报和数据。那么并不是说每个平台单打独斗，要把所有的海上作战平台统合到一起、整合到一起。那么也就是说呢，把五个手指头要攥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
0: 这种战术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海战逻辑的根本转变，从以往航母战斗群主导的远洋投射转向近岸防御与远洋制衡相结合的全域防御体系，既能依托岸基火力、近海防御力量构建家门口的安全屏障，又能通过远洋核潜艇、远程轰炸机等装备实施战略威慑， 形成攻防兼备的制衡格局。其次，战术核心聚焦体系化对抗，卫星与无人机组成的侦察网络能实现数千公里内目标的精准定位，超音速反舰导弹与弹道导弹形成双轨打击，可突破现有防空反导体系，核潜艇与无人船的协同能构建水下水面的立体封锁，最终实现发射及摧毁的作战闭环。
2: 从风帆战列舰的舷炮齐射到体系化的四维联动，海军武器的进化始终伴随着攻与防的永恒博弈，而每一次博弈的终点都是作战理念的维度升级。如今，信息化、体系化、全域协同已成为海军发展的核心航向，未来海战必将向着无接触、超视距、体系制胜的方向持续演进。究竟还有哪些突破性的技术将融入海战体系？制海权的争夺又将呈现怎样的全新形态呢？这个问题啊，唯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低空风鸣作响，无人对决重塑现代战场，曾经靠战机远程导弹执行的打击，如今被廉价灵活的无人机彻底改写。高空气球借风突袭，自杀式无人机纵深突防，拦截无人机空中肉搏，光电干扰精准压制，一攻一守的极致博弈上演着低空战场的全新攻防法则。军事科技揭秘无人作战新玩法，解锁低空对决核心密码。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9: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跟我的爱人呢相识在学生时代，一起来到了部队。来到部队之后呢，我是被分配在了05型万吨大驱上，他呢被分配在了05C1型护卫舰上。我跟我的爱人一年中的出海时间基本上都在200天以上，能够见面的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海图上的一个位置点隔海相望，然后默默地想着彼此。有一次呢，我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刚好是在同一个编队，05型舰呢是航母的带刀护卫，同时呢05C1型护卫也是担负着航母的护卫任务。护卫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其实还有着另外的一层含义，既护卫着大家，也护卫着我，护卫着小家。其实呢，万吨大驱它承载了很多人的梦想，我希望这些梦想都能够一一实现，也希望那个离家的孩子能够早日归来，未来一定会如愿的。
1: 130毫米舰炮主要用于对海对陆打击功能，此次编队出海训练，我们共进行了2次主炮射击。我觉得这2次主炮射击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首先呢，它是我们2025年新年伊始的首次主炮射击；另一方面呢，也是我调整任职岗位以来首次作为舰炮指挥员指挥了射击。其实万吨大驱还在建造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了这艘船上任职。当时军校刚刚毕业，就分到了我们这艘万吨大驱上。当时对这艘舰的概念还很模糊，我觉得一艘驱逐舰能达到上万吨，基本上是没有的。随着我对万吨大驱的学习逐渐的深入，在这里工作生活，我越来越有底气，越有自信。我认为我们的万吨大驱可以不惧任何强敌，可以打败任何来犯之敌。我相信万吨大驱的航迹一定会越来越宽广，更坚信它一定会带领我们到达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
2: 辽宁舰编队首次靠泊香港的时候，我们的军舰进入港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香港人民锣鼓喧天的热情。其次，我们靠好码头以后，我们要将舰艇的满旗悬挂起来。那天正好下了很大的雨，旗子被雨淋湿以后就非常重，尽管我力气很小，但是我一定要将最好最完美的一面展现在香港家人面前。俗话说，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豺狼来了，迎接他的一定是猎枪。某次执行任务中，我们负责驱离外舰，我当时负责喊话。在气势上我们不能输，在专业上我们只能比他更专业，所以在发炮之前我们就会提前练习，确保自己的口语和语法的准确性。
3: 入伍20年以来，我曾在4型驱逐舰服役，随舰参加过2次护航任务，出访过10几个国家。在靠泊国外港口时，与外籍舰艇靠在一起，我们的舰艇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饰，都是最干净最整洁的。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军舰是流动的国体，我们军舰的形象不仅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也是我们中国军人的形象，是我们军容军貌的体现。干干净净，工工整整，这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精气神。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山巅人为峰，好水一年丰。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和老挝、缅甸接壤，和泰国、越南水陆相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西双版纳也是我国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和枢纽。然而由于这里和毒品泛滥的金三角地区紧邻，西双版纳也是我国禁毒斗争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地区。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一起走进缉毒警察这一无名英雄群体，看他们如何在危险丛生的战场和毒贩斗智斗勇，用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守护边境安宁。
1: 20世纪80-90年代，金三角地区的毒品向中国走私渗透不断加剧，我国西南边境地区的禁毒工作面临巨大挑战。而该地区漫长的边境线、复杂的地理环境，又是禁毒工作难上加难。电影《绝地追击》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该地区的禁毒形势有较为贴切的表现。
2: 给我下车！
3: 听到没有？
4: 是我。上级命令我们，黑河省缉毒大队在国境线230公里内的 C2 高地抓捕一伙毒贩
5: 和另一伙涉毒抢劫毒品的劫匪。上级指示我们，
4: 犯罪分子一旦抵达，不用犹豫，当场击毙。
1: 接连多日的瓢泼大雨导致大坝面临决堤的危险。与此同时，民警边防战士接到任务，毒贩计划利用洪水作为掩护，试图躲避军警力量的抓捕，趁机运送一批毒品。当武警边防战士计划前往任务地点时，突然发生了意外。
6: 高兴啊！

由于道路受阻，武警边防战士们被迫选择徒步方式前进，与缉毒大队会合。

大哥在叫我，出来，别跑去了。

0: 没事吧？
1: 没事，他嘴里抠出来的。
0: 这是我从毒贩嘴里抠出来的，地址是老僵尸。
2: 这可能就是毒品的目的地。
3: 牺牲这么多人，我们必须要抓到他们。出发。
4: 影片中所展现的武警边防部队已于2019年1月完成改制，由现役部队转为人民警察编制。今天在边境执行巡逻任务的是国家移民管理局下属边境检查站的民警。
5: 董警官，我看咱们这个热带雨林天气非常多变，刚才还下雨，现在又天晴了。
6: 是的，像我们热带雨林的话，这个一天到晚的话可能有好几种天气。
5: 而且我看脚下其实不是特别好走，但这个还算是比较好走的路段了吗？
6: 这一段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个路段了，越到后面的话就越陡峭。
5: 而且我看这些虫子什么的挺多的，在上面会有一些毒蛇这种就很危险的情况吗？
6: 遇到这种蛇鼠蚁啊之类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像版纳这些地方的话，这些像这些眼镜蛇啊之类的毒蛇还是比较多，
5: 等于说丛林当中危险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6: 对对对。
5: 那我在影视剧里面看到很多在雨林当中去追捕毒贩的这种场景，现实中多吗？
6: 很常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特别是这些丛木比较深的地方的话，这个犯罪分子还是比较容易藏匿。我记得前年开展了一次这个我们的实施抓捕活动，当初接到上级命令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这个指定现场，进行了这个设伏毒卡。那天晚上记忆犹新，下着大暴雨，路线都看不清楚，特别是我戴着眼镜以后，那个镜片上到处都是那种雨水雾水，然后视线不是很好。等到了指定地点以后，我们就进行了这个设伏。当差不多到了晚上2点多钟的时候，这个犯罪嫌疑人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但是当初的话我们就看不到人，只听到这个雨滴声，然后还有一个伴随着人走进来踩坏了那个树枝的声音，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我就感觉到这个一个人影在眼前晃动一下，我第一时间把电筒打开，就看到有个人背着个双肩包就进入了我的视线，而且离得比较远，可能就7-8米吧，眼看着就要上来坡，我第一时间我就说站住别动，站住。然后他那个人看到我们以后转身就跑，我提个箭步就冲了上去，实施了这个抓捕。但是眼看着毒贩的话要跑出这个深沟里面，我第一时间就把他这个扑倒，跟他一起就滚落了这个山底里。当初的胳膊然后膝盖啊到处都是这些划伤，当初那个衣服啊就全部都已经撕坏了。然后紧接着我的两个战友紧紧的就扶住着我过来一个。
7: 要不要上啊赵哥？
8: 没事，先上课。
6: 最终的话，当场在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背包里面查获了这个毒品23公斤多。
4: 在与毒贩的较量中，缉毒警察时刻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在抓捕行动中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另一方面还要识破层出不穷的运毒手段，给缉毒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电影《毒战》是一部缉毒题材的警匪片，剧中金海禁毒大队长张雷以身犯险，乔装潜入一个贩毒组织内部，

0: 怎么了？
1: 水箱过热。哎，能不能去你们前面那办公楼打点水啊？
0: 我帮你问一下。
1: 好。
0: 监控中心，监控中心。
2: 请讲。
0: 现在有辆大巴，水箱过热，想进来加水。
3: 我说，不会有什么事吧？
4: 有事啊，人家不是说了吗？水箱过热。
0: 你过去吧。
1: 谢谢啊。

六十分。

0: 大家来看一下这人的状况。这个人的数量是所有人中最多的一个。
1: 李光成。这个。
2: 医生，据你估算里面大概有多少例？
1: 初步估计大概22例左右。
2: 那他有没有危险？
0: 这个结肠类的毒品包裹边界完整，还没有看到破裂的迹象。
3: 但是你看这个，直肠内的毒品周边已经出现了环状的破亮区，应该是气环征，所以需要提前处理，以免破了。队长，
4: 小哥子，喊咋送？你出卖我！
5: 我是警察，你是毒贩，我是抓你，不是出卖你。
4: 是你出卖了我。
5: 不是，你资料拿我看一下。
4: 好，你想害死我啊你！
5: 你不是早就是自己要死吗？
4: 那个，你
6: 还怎么做？
7: 在缉毒题材的影片中，检查站往往是缉毒警察与毒贩斗智斗勇的第一战场，而在现实中，这些检查站构筑的铜墙铁壁远比银幕上

0: 更为精密复杂。
1: 这里是西双版纳大开河边境检查站，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们就驻守在这里，完成禁毒缉私、反恐维稳等日常工作，守护边境线的安全。那么这个边境检查站呢，也是昆曼国际大通道的咽喉，是西双版纳唯一设立在高速公路上的检查站。我在现场看到呢，往来的车辆呢络绎不绝，非常繁忙。那么此时呢，我们的民警们就正在点位上对车辆和货物进行检查，完成他们的日常执勤工作。
2: 各位旅客你们好，边境检查，请各位旅客出示身份证件接受检查。您是单独一个人吗，师傅？
3: 单独一个人。
2: 什么时候来的西双版纳？
3: 昨天。
2: 这个行李箱是哪位的？是您的吗？有带货吗，师傅？这是带货吗？驾驶员可以走了。
1: 王警官您好。
4: 您好。
1: 我看到咱们这个现场车辆往来非常繁忙啊。
4: 对。
1: 那咱们的这种检查工作都有哪一天呢？
4: 像我们日常检查的工作主要是对过往的人和车辆来进行检查。我们现在执勤车道上进行初步的判断询问，如果发现可疑点的话呢，我们就会将车辆引导去我们前方的重点大棚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1: 我之前在影视剧里边还看到说，很多人体藏毒的这种情况，现在还有吗？
4: 像人体藏毒的这种情况，我们单位查或者是比较少，因为人体藏毒它首先它是藏在体内的，如果它在体内破裂的话，它对人的生命会造成威胁，其次量是比较少的，所以毒贩现在通常不会用这种情况来进行藏匿。
1: 现在这个毒贩运毒藏毒的方法是不是千奇百怪的？
4: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5月份，我们查获到一个物流的货运车，显示的货物是传动轴有12根，然后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因为版纳它是旅游城市，它生产这种大型的传动轴是比较少的，并且它是从边境地区发往内地，所以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于是呢，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大型 X 光机来对这单货进行扫描。在识图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传动轴内部存在异常，于是呢，我们就进行切割。切割完毕以后，我们发现传动轴内部都藏满了毒品。那是我第一次见那么多数量的毒品。我们在那起案件中共查获毒品50公斤。
0: 在禁毒战场的最前沿，缉毒警察们不仅要通过检查站构筑起拦截毒品的坚固防线，还要深入隐秘战线，化妆侦查，深入贩毒组织内部。电影《毒战》中，京海禁毒大队长张梅为什么会吸食毒品？
5: 你是不是不信我能保命？
0: 原来张雷是在参加一次卧底行动，为了获取毒贩的信任，迫不得已以身试毒。坚固防线，他要深入隐秘战线，化妆侦查，深入贩毒组织内部。电影《毒战》中，京海禁毒大队长张雷为什么会吸食毒品？

0: 明天去月经，还不要说吃个午饭。
1: 哎，谢谢昌哥。
2: 昌哥走好啊。
3: 呀，有虫子爬。
2: 张队，张队。心跳太快，走去医院，快打120。
4: 是，别让他躺着。
5: 通常情况下，普通人初次吸食毒品，人体产生强烈的排异反应，很容易在这种痛苦体验中迷失方向，成为毒品的奴隶。那么张雷能否逃脱毒品的魔爪？在缉毒题材的影片中，我们常看到卧底警察为获取毒贩信任而被迫以身试毒的场景，而现实中这种生死抉择远比银幕呈现的更为残酷。
2: 为了保护我们无名英雄的安全，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很特殊，他不能露脸。警官您好，我想问一问，在我们的影视剧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特殊的行动，那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对侦查行动是怎么处理的呢？
6: 那是我的第一次的这个义庄侦查，当初的话就去到这个跟毒贩第一次正面交涉，但是呢这个毒贩看我有点紧张，他就问我，哎，你这样紧张你不会是警察吧？当时把我吓坏了，脑子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耳边响起咔嚓的一声，这个声音我很熟悉，就是枪弹上膛的声音，把我吓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反应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队长带着人把这两个毒贩给制服了。这个事情过后啊，我现在想想都还后背发凉，一阵阵的后怕，也不容易，但是呢我相信我和我的战友一定会守好边境这方热土，铸就坚不可摧的雨林雄关。
5: 电影《绝地追击》中，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成为毒贩们精心策划的犯罪契机，狡猾的贩毒集团借着城市封城、交通管制的混乱局面，驾驶着改装救护车以紧急救治为名，堂而皇之地通过了警方设置的重重关卡。

当毒贩们在隐蔽据点举杯相庆，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得逞时，殊不知这场庆功宴终将成为他们最后的狂欢。

0: 收到，找到毒品了，马上通知指挥部请求支援。
1: 九龙帮的老大王鹤九，这次行动的头号目标。
0: 他跑不了，

0: 面对山洪和毒贩的双重挑战，战士们展开誓死追击，最终成功抓捕毒贩。上的缉毒英雄热血无畏，而现实中有的缉毒警察即使牺牲了也不能公开照片和姓名，这一切只为保护他的亲人免受毒贩的报复。
1: 今天我们要看望的是我永远的兄弟柯占金，在2012年的一次缉毒行动中不幸牺牲，他没有留下子女，父母也已离世，身份已经公开。占金，我们又来看你了，你牺牲以后，我们禁足之队继续你的斗志。2017年被国务院授予模范禁足之队，2023年被公安部评为烈枭行动先进集体。我们继续会在这个禁毒一线与毒品违法犯罪做斗争，为祖国做好边，请你放心吧，我的好兄弟。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光为美，星光美传。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啊。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当公安干警穿过毒枭的枪林弹雨，从深入毒巢的步步惊心到抓捕时刻的生死博弈，他们用血肉之躯在边境线筑起钢铁长城。禁毒是我们共同的社会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为禁毒贡献一份力量，为家庭和社会筑牢防毒墙。 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直击缉毒一线的震撼故事，为您揭开新型毒品72变的神秘面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这里是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哈警务码头。随着执法艇的警笛响起，新一次的中老缅泰四国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又将启航。14年来，云南省公安厅水上巡逻总队的民警们默默守护着澜沧江湄公河的持续稳定，为流域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0: 本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由中老缅泰四国精锐力量组成联合执法编队，6艘执法艇破浪前行，90余名执法队员协同作战，总航程超600公里，巡航足迹覆盖湄公河关键水域，不仅将有效震慑流域内的毒品走私、武装劫持等违法犯罪活动，更为往来商船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水上安全屏障，彰显了区域国家共同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的坚定决心。14年来，四国联合编队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刘鑫作为首批参与联合巡逻执法行动的队员，亲历了这支队伍的每一次跨越式发展。
12: 刘警官，我在现场看到，其实咱们水道上往来的船只非常频繁，
3: 是的，
12: 呈现非常安宁和谐的景象。那我们四国联合巡逻执法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3: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澜沧江湄公河呢是一江连六国，是我们中国连接东南亚各国重要的一个支点。在我们没有启动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巡机制之前呢，这条河流上的治安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各类违法案件也是频发。为了维护这条河流的安全，在我们中国的提议下，我们中国联合了老挝、缅甸、泰国4个国家，共同成立了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也是为了维护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安全稳定。
0: 湄公河流经的金三角地区是世界3大毒品源地之一，其复杂的毒品问题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该地区盘踞的武装贩毒集团具备一定的火力配置，这给跨境联合扫毒行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0: 电影扫毒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背景，通过艺术化的表现方式，既展现了境外毒枭武装的猖獗态势，也刻画了缉毒英雄的智勇双全。
1: 萨瓦迪卡，
2: 八爷，八爷你好，
1: 是，我是巴比，是，两个钟头以后，向北20公里，红土树林里面有一个废墟，
2: 好困难卡。我欠你们，千万不要去，死定的。
3: 你才死定了，要不死刑，要不被八面佛打死，我救你呢。
2: 你们混蛋，
3: 你才混蛋啊！
4: 波比肯做我们的污点证人了。
3: 两个小时以后，往北走20公里，红土树林，里面有一个废墟。我通知了泰国警方，去不去你们自己决定。
5: 从我第一天穿着警服在街上巡逻，我就告诉自己，我以后要做个好警察。以前我老爸总是跟我说，说做人呢，一辈子专心做一件事情就够了。
3: 那到底怎么样啊？去还是不去？
5: 当然去。
4: 去。

0: 电影中，香港警察成功策反毒贩波比，成为污点证人。根据行动部署，波比和香港警察伪装成毒品买家与犯罪集团接触，旨在引出幕后大毒枭。
1: 下车。
0: 为确保行动安全，香港警方特别协调境外执法单位提供武装支援，形成跨境联合打击力量。
2: 八面佛没来，那两个是他儿子。
3: สวัสดีครับพี่เจอกันอีกแล้วครับ
4: เฮ้ยขวางเขาดูหน่อย
2: 有话看

数十名警察正要抓捕毒贩的时候，毒贩竟然出动了武装直升机提供火力支援，警方火力反倒落入下风，伤亡严重。

Daniel! Mmh. Ariel!

0: 刘警官，我还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在影视剧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毒贩使用一些比较精良的武器装备和我们的警察进行激烈的枪战场景，这在现实当中存在吗？
1: 这种情况以前有，但自从我们合作机制建立以后呢，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水域已经没有发生了，但是据我了解在境外的陆地上时有发生。
0: 那我们现在都有哪些新装备可以在执法过程当中更好地应对犯罪分子呢？
1: 当然有了，小英，你看在我们面前的这条531东八艇，就是我们在2024年12月23日列装的第四代新型的执法艇，目前是澜沧江湄公河最先进的执法艇。14年前我们刚来的时候，执法船可没有这么先进啊。小英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河对岸那一条正在岸上进行维修的货船呢，就是我们初代执法艇的原型。
0: 哦，要比现在的体型就要小很多。
1: 对对对，排水量也小，速度也慢，机动性也差。我们面前的这条531东八艇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水炮系统，然后更为先进的通导系统，在它的内部呢，我们也配备了先进的无人艇系统，可以方便我们更有效地应对澜沧江湄公河的各类突发情况。
0: 那在这14年的历程当中，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件吗？
1: 这种事情太多了，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呢，应该是在我们第二次联巡执法勤务当中。那天晚上呢，我们在金三角水域进行靠泊，然后突然间呢，编队指挥所就接到了一艘盛泰11号民船发来的紧急的一个求助电话。当我们抵达了营救船只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现场发现了多枚弹孔，船员们也是惊魂未定，在看到我们后呢，他们也是由衷的对我们表达了感谢，然后也是对我们说，有你们真好。
2: 四国联合巡逻执法的金三角水域曾经贩毒活动猖獗，毒贩们的销售网络遍布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共同打击毒贩成为许多缉毒题材电影中的重要故事情节。
3: 李先生，毒贩也会杀马虎些，前几天有女学生在学校吃焦豆丸自杀，你认为是我应该怎样负责？
4: 我一直很同情吸毒的人，毒品的问题
5: 根源不在他们那儿，
4: 问题在毒贩，只要没有毒贩，毒品的问题就会解决。
6: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3: 那有什么措施？有什么
7: 有可以做的呢？
4: 我于顺天宣布，我会用1亿港币作为奖金。

0: 只要杀了那个最大的毒贩。
1: 在电影《扫毒二》中，于顺天是一位香港禁毒组织的负责人，他禁毒的决心源于童年的悲惨经历。其父亲因长期吸毒使家庭陷入贫困，年幼的于顺天目睹父亲被毒品摧毁的全过程，

0: 人到中年的虞舜天本希望儿子能平安成长，避免自己童年的悲剧，然而命运却给了他最残酷的打击。
1: 小心啊你！
0: 儿子深陷毒瘾，自暴自弃，最终因吸毒而跳楼身亡。毒品不仅毁掉了他的父亲，如今又夺走了他的儿子，这让虞舜天醒悟，单纯痛恨毒品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斩断毒品的根源，毒贩。
2: 我恨死那些毒贩啊！妈妈还有我最好的朋友都是让他们害死的，爸爸你什么时候能把他们抓光？
0: 缉毒警察林正峰，他的妻子在一次缉毒行动中殉职，女儿因亲眼见到同学吸食摇头丸跳楼而深陷心理阴影，这些血与泪的教训让他们都对毒品恨之入骨。
3: 我的儿子还有你的女儿都是受害者，我们两个都有一个最原始的身份，就是父亲，我们是时候合作了。
0: 随着调查的深入，毒枭们的真实身份终于浮出水面，他们的罪行被各大媒体全面曝光。执法部门迅速部署，一场缉毒行动即将展开。电影中，地藏是香港最大的毒枭，这个将无数人推入毒品深渊的魔头，却深知毒品的毁灭性而从不沾染。为报复扫毒行动，他密谋了一场暗杀，想要守住自己的贩毒集团。在枪林弹雨中，虞舜天虽然逃过一劫，但他的妻子没能躲过毒贩的子弹，倒在了血泊之中。凶残的毒贩非但没能吓退虞舜天，反而更坚定了他铲除毒枭的决心。与此同时，警方已经悄然布下天罗地网，收网行动一触即发。

0: 禁毒之路布满荆棘，电影虽以大毒枭死亡告终，却也让警方和禁毒人士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在现实中，毒品的危害更加触目惊心，它让家庭支离破碎，让健康千疮百孔。
1: 严警官，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会看到有一些毒贩，他是既贩毒也吸毒，以毒养毒。那有一些毒贩呢，他是只贩不吸，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毒品对人的损伤很大，从身体上来说呢，严重损害人的身体器官以及健康。从心理上来说呢，毒品呢会使人的精神状况发生扭曲。
0: 为了真实呈现毒品的危害，我们特别采访了一位奋战在缉毒一线的民警。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我们对他的采访画面和声音进行了技术处理。
3: 我从事禁毒工作这么多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了解了一起境外的灭门惨案。情况是这样的，当时这个丈夫吸食冰毒以后，脑子就产生各种幻觉，总以为他的姑娘和他的老婆要害他，然后他就很害怕，在失控之下就把老婆和孩子杀了。等他杀了以后，他自己又很后悔，最后又自杀。所以吸食冰毒导致一家三口全部都不在了。吸食毒品会导致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传统毒品让无数家庭家破人亡的惨剧屡见不鲜，更为可怕的是隐蔽性和迷惑性更强的新型毒品正悄然蔓延，让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沾染毒品，从而酿成一幕幕人间悲剧。

电影《重生》正是讲述了一个因新型毒品而家庭破碎的悲剧。东南亚某国船员张耀，原本满怀希望的他，计划完成最后一次远洋航行后，实现一家三口团圆美满的平凡梦想。

0: 然而，命运却在这个时刻给了他最残酷的一击。
1: 来雷龙

Oh,

0: 够钱买房了。
1: 辉子，辉子，儿子，
2: 两份叉烧饭200块，谢谢。这边一共是480块，请慢走。
3: 龙嫂，
2: 那阿拉婆没看，
3: 你老婆回来了。
2: 钱就买别。
3: 啊，进来啦，那难听进来啦啊。
2: 看。
3: 有没加？

0: 给我摆。
1: 妈，
2: 云哥，你起完了，妈妈很快了，妈妈快快快。
3: 为什么没了女儿，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
2: 我对不起苹果，对不起你。
4: 电影中，餐馆女老板阿玉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喝了一杯含有粉末毒品的酒，沾染上毒品。在现实中，新型毒品的伪装更加隐蔽，种类更加繁多。
5: 严警官，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会看到有些人他是被新型毒品危害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沾染上了，那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情况多见吗？
6: 这样的情况是有发生的，因为毒品现在呢，它是呈现一个伪装性极强的一个形式，一个是摇头丸，一个是麻古，它是以冰毒的片剂形式，这两种毒品呢被宣传为解酒药、提神药以及呢放松药。那毒贩呢为了获取暴利呢，会将此类毒品呢混入饮料或者是酒水当中，然后人在不知不觉中呢就会沾染成毒品。
5: 那真的是防不胜防。
6: 嗯，
5: 那这边的柜台我看到这个包装是更加多样了，这些也是新型毒品吗？
6: 是的，这些呢是毒品伪装成食品的一些形式。像这个柜台您看，这里有果冻、糖果、巧克力等等，以及奶茶粉、咖啡粉、饼干。
5: 还有茶叶。
6: 对，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自己和家人，面对陌生人的馈赠的时候呢，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5: 那这个迷惑性太大了。
6: 您知道这是毒品吗？
5: 这不是邮票吗？
6: 是，它是毒品包装成了邮票的形式，无色无味，它不需要口服，只需要呢舔一下或者说接触皮肤呢就能够被吸收。它的毒性呢是摇头丸类的三倍，严重的损害人的中枢神经，会导致人出现强烈的幻觉，进而引发心率方面的衰竭。
5: 新型毒品它的种类越来越丰富，我们的戒毒手段是不是也有所革新呢？
6: 是的，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除了我们开展传统的一些课堂化教育、心理矫治手段以外呢，我们还引进了 VR 技术来帮助戒毒人员戒除心瘾。VR 里面有很多场景，有和睦的家庭，很愉悦的，还有的就是吸毒以后产生的头晕目眩以及恶心想吐不舒服的一些场景，
5: 相当于对这种美好的场景和吸毒之后的那种痛苦的场景进行一种强烈对比，
6: 让戒毒人员从心理上去厌恶吸毒。
5: 那跟着您了解了毒品的危害，又了解了这么多这样的新型毒品在我们生活当中隐藏的潜伏的这种危险性，也是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
8: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毒品是披着糖衣的砒霜，唯有练就火眼金睛，才能识破它的千变万化；唯有保持清醒意志，才能抵御致命诱惑，避免家破人亡。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希望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响彻人心的警钟。从传统毒品的顽固危害到新型毒品的隐秘陷阱，每场禁毒斗争的背后都有无数人用鲜血、汗水甚至生命筑牢的防线。让我们向无名的缉毒英雄致敬，他们以身躯作盾，将毒品堵在了国门之外，他们以忠诚为刃，将罪恶斩断在边境线上。正是他们的无畏付出，才换来了我们的岁月静好。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尊享品质，温馨生活，亚惠兰床垫。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为传。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这里是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70多年前，渡江战役的作战指令从这里发出，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突破长江天堑，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兵布防的长江天险，我军既无海空掩护，也无现代化渡江装备，仅靠一叶叶木帆船，究竟是如何劈波斩浪横渡长江的呢？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中的精彩片段，重温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
1: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此时国民党政权却深陷内外交困的境地。1949年1月，蒋介石无奈下野，退居幕后。以李宗仁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却抛出和平会谈的方案。
2: 决战时刻，一招失误，满盘皆输啊。恩来，你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3: 我赞成主席给小平、伯承还有陈毅在电文中的设想。4月1日和谈开始，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我们是一定要在雨季到来之前过江。
2: 对呀，这是一出有文有武的大戏，你我必须分开唱。你在台前唱文戏，我在幕后准备好武戏。
3: 主席是总导演，我一定会把这出文戏唱好的。
1: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与国民党在北平开启了历史性谈判。
3: 在会谈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文白先生，既然是李宗仁委任的首席谈判代表，为什么要在会谈之前去奉化朝圣呢？
4: 这只是形式上出于礼貌而为吗？
3: 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文白先生的奉化之行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混淆视听。这样一首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谈，我方是绝不能接受的。
4: 本来我此次奉化之行绝无此意，我也可以在这里表个态，当尽一切努力争取和谈成功。
3: 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吧。
0: 渡江战役之前，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和平会谈的方案，他们是真的想要和平会谈吗？
5: 从本质上面说，他们提的和谈其实是呢缓兵之计。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经损失殆尽，部队里面的军心也涣散，他需要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在长江进行布防。再一个呢，突然到5月份，汛期一到，江面开阔了，渡江的难度就增大了。
0: 看来国民党就是想以和谈为名行拖延之实。那么对此，我党我军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5: 对于国民党这种假和谈的伎俩，党中央是动足其间，立足于打，立足于战，争取和平，这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一方面进行了军事部署，二野、三野的全部和四野的先遣兵团都布置到位。
1: 面对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御体系，解放军抵达长江北岸后，迅速投入紧张有序的备战工作。

0: 事呢？需要事？小事，
1: 你别动，
0: 不是我，林林长，我打死我也不下去，
2: 不下是吧？
3: 还没有人下来，快点去，
0: 刘队长，他不会游泳，
3: 快点，沉住气，来，
0: 我感觉我要不行了，知道吗？
4: 这些孩子呀，啥也不懂不会，就要过江，
5: 还啥都没有呢，只能游过去了。
6: 渡江战役筹备阶段，长江北岸广大船工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他们踊跃捐献船只，传授渡江航行技术，为渡江战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7: 你们现在的位置
8: 在这儿，
7: 要去的位置
8: 在这儿，
7: 但咱们一定要从这里起渡。
8: 为什么呢？这要根据风力和风向，到了浅滩就好吧。
5: 我们看到旁边的图片呢，是战士们在进行水上练兵，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9: 因为我们的战士啊，很多是从北方来的，他们不惜水性，甚至有的人见到水他晕了。当时在我们这个地区啊，三四月份还是寒风刺骨，特别是水里面是很冷的，但是战士们为了能够顺利的过江，就是把练习游泳作为他的当务之急。
5: 徐老师，我看到旁边有两个造型很独特的三角形的竹筒，这是做什么用的？
9: 这是我们的战士自制的救生圈，其实救生圈的作用，它绑在身上能增加自己的身体的浮力。
5: 旁边这个葫芦又是起到这个什么作用？
9: 那葫芦它同样的道理嘛，葫芦加上去呢，浮力不就更大了吗？还有一些更简陋的呢，就是用那些芦苇制作的救生圈。
5: 芦苇做成的救生圈？
9: 对，这个呢要差一点了，但这个笨法啊，在渡江战役期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5: 我们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发现了一封战士在渡江前写下的书信原件，上面写道：我现时在江苏省南边准备渡江，任务不久即可实行，望大人在家放心的度日子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战士们正在积极备战渡江。有一位老兵曾经参与过渡江战役，我们来听一听他记忆深处的故事。
10: 那时候一口号就是大国造奖励，解放全中国。
6: 今年93岁的朱宝松家住安徽省寿县银河镇。1949年参军的他，当时是2野3兵团12军的一名战士。
5: 在渡江战役之前是怎么备战训练的呀？
10: 第一个，士兵要训练，要备战。备战什么？要随水，我两多月的水要训练。第二个呢，化养民族，连排队班都开会，献计献策，遇到什么情况，得穿怎么样？怎么摆布？怎么防御？被敌人划线了，俺们穿大筒来怎么搞？三个牛皮匠抵个诸葛亮。
6: 如今，年过九旬的朱宝松老人回忆起渡江战役的烽火岁月，仍然记忆犹新。
10: 第三个，这个船只怎么解决？没船只过不去，靠着动员，有群众支持，有各方面的后方的大力支持，各方面政府支持，支援了很多艘船，但是那时候有什么时间船要靠人工白船。
6: 朱宝松老人提到的群众支持，正是当年江北解放区人民群众掀起的支前运动。这场规模空前的动员中，共发动民工320万人，筹运粮草4.5亿斤，征用船只50000多艘，为部队提供了大批作战器材和军需物品，真正做到了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11: 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大家都要去过江去侦察。
8: 哦，
11: 李春林同志，伟大的渡江战役就要开始了。刚才军党委研究决定派你带领一个班，随带爆化机，先前渡江。
12: 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迎上去。杨梅机枪准备，其余人下葬，准备战斗。
1: 一只船对着我们开来了，在这儿。哦，自己人。
2: 干什么呢？六十八师二八四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让你们陆军巡江，
2: 我们是奉了命令了。

0: 后，与当地游击队协同开展侦查。队员们乔装为民工，深入敌人防御工事施工现场，搜集关键情报。
1: 班长，辛苦了。
2: 呵，傻小子，真棒。到那边抬石头去。
1: 是，班长。
3: 你和小马把那张图搞来，动作要快。

Yeah.

0: 我摸到条鱼，跟你换盒烟行吗？
1: 行啊。
0: 当心，别将猫掉了去。
2: 丁老师，为什么我们要派遣先遣队先期渡江呢？
3: 按照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示，要求27军组织一支陈建制的部队到长江以南执行战略侦察任务，总共大概有320来人。
2: 这么多人想要偷偷过江，应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电影里看到，我们的先遣队在江面上遇到了国民党的巡逻船只，是智取通过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3: 这300多号人是分成了左右两支，从无为境内，这一个江面是国民党防守与空袭的地方，通过意识的掩护，悄悄地就是偷渡过江，所以这边是180多号人。
2: 嗯，有一支部队偷渡成功了，那另一支力量呢？
3: 我们讲左边那一支在江心就给国民党的军队发现了，他们就只有给偷渡为强攻，他的船只就给国民党打沉了，其中有9位战士牺牲了，其他的人冲上长江南岸以后也给国民党打散了，后来是在地下党的寻找和带领下，这300来号人才重新聚集到一起去了。
4: 影视剧中，渡江先遣队为了进一步获取敌人的暗访情报，队员们化妆成商队截获敌军车辆，伪装成国民党军士兵进入敌人江防的核心区域。
5: 哪一部分呢？68师工兵营的，干什么来了？砍树，江边等用木料。

0: 你们是？
1: 来，抽支烟。
0: 我自己有。
1: 烟酒不分家嘛，来，抽一支。你们这工事修的差不多了吧？
0: 马上就修好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1: 这一回我们江面上的人可都靠你们这大炮撑腰喽。
0: 老弟，不瞒你说呀，现在风声这么紧，共军的侦察兵到处活动，要是让他们摸去了情况，这30多门炮搬也来不及呀。
1: 是啊。

0: 准备战斗。不要熄火。
1: 哪一部分呢？
0: 68是工兵营的。
1: 来干什么？
0: 砍树。江边西屋是几等用不了。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砍树？
0: 江边民房都拆光了。

连长，这是敌人炮兵阵地图，快快上山，我掩护你们。为了江南人民的解放，我可以牺牲一切。

0: 丁老师，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了国民党军队强征甚至是拆毁老百姓的房屋里的木材，那这些木材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呀？
1: 主要是呢是构筑阵地用的。你看那个国民党他那个大炮，那个大炮不仅自身炮重，而且那个后坐力很强啊。我们这个长江边上都是滩涂地，对吧，土质都非常松软，一炮打下去他炮就掉到下面去了，所以这时候他要用木材给他做平台。还有呢就是用木材来修筑工事，他造了很多隐蔽性的碉堡，他把这些碉堡外面围转成民房，里面实际上是碉堡，这样子他要搭房子他也需要木材。还有呢，长江岸边上打上木桩，防止人民解放军的木船冲岸，这个他也需要木材，所以他需要大量的木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给我们人民解放军造成了机会。这样子呢，我们的政策兵过去以后呢，就转着送木材的人，送木材的过程当中就把他的阵地啊，他的炮位啊等等等等的那些军事机密全部看到了，就变成了重要的情报，就是他的战争准备反而为我们所用了。
2: 在长江南岸，先遣队员们摸清了敌军榴弹炮阵地的部署，这些火力点对我军渡江行动构成严重威胁。如何将这份关键情报安全送回江北指挥部，成为摆在先遣队面前的一道难题。
3: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爆发机被打坏了，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威胁很大。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4: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3: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
4: 是。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要他准备4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是。
1: 电影中有个叫小马的战士，他是游到江北送情报。在真实的我们的历史中有这样的故事吗？
2: 哎呦，他实际上是一个女同志，他不是一个男性。
1: 女同志。
2: 这个女性呢，她叫吴塞兰。哎，她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很精明强干，专门派到我们芜湖那边，派到江南那边做情报工作。但是我们搞了一份重要的情报，就要把她送到江北来，然后就从芜湖一个码头开始。上了船以后就开始过江，这是一艘木船，结果这艘木船到了这个江心的时候给国民党发现了，就开炮把这艘船就打沉了。打沉了以后，他就抱着一个木片就顺着江就往下漂，漂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呢，在无为江水把他打到岸边上来了，他人已经昏迷了，后来给一个老百姓发现了，就把他拖回了家，把他救活了。他把这一份重要的情报就送给了人民解放军，但是师弟伟特工部部长都很感慨，你比一个男子汉都强啊，你是巾帼英雄啊，女子赛男，他你也不要叫赛男了，就赛男人吧。以后他的名字就改为吴赛男。
1: 谁说女子不如男？
2: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这封绝密的情报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对我们渡江胜利的成功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第一就是侦察了个国民党的炮兵阵地、弹药库的所在地、战壕啊、工事啊，包括他前面埋设的地雷啊、铁丝网啊，这些工事图他们把它勾画出来。在四月份江水已经开始起了，到底哪些地方适宜登陆，就要找适宜登陆口。还有一个就是了解国民党陆海空的立体防线，它的换防的情况，军舰开出来的时间，飞机它的航时的情况，把国民党的这个等于立体防线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度纬度都掌握住了。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2: 哎，同时也通过他们的这个渡江事件，证明木帆船是可以渡江的，这样就鼓舞了全军的渡江的勇气。
3: 报告，北平张治中先生发来急电。
4: 爷，
3: 和谈至此阶段，万无犹豫可能，如待共军行动后补签协定，屈辱更大，大局更难收拾。希望李代总统、何院长亲来北平一行，共商大计。
4: 岂有此理，如此代表啊，有负父托之重，我绝对不会像你们那样大涨共党的志气，自甘败落。我提醒诸位，长江就要涨水，就在这20天之内，天上我们还有飞机，长江我们还有军舰，南岸还有我们几十万美式装备的部队呀，这长江之上还游弋着英美的舰船，我就不信了还挡不住共产党过江。哼，我不信。
5: 哼，什么时候发出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通电？
4: 今天，也就是20日晚上。
5: 哦，
4: 德公啊，我想提醒你一句，毛泽东有言在先，无论谈成谈败，都要在今天夜里下令渡江。看毛泽东说话，就这么算数吗？
1: 中国共产党在北平谈判中不仅亮出了强硬的态度，而且给出了时间节点。那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又是如何部署的呢？
6: 在渡江战役中呢，国民党军共部署海陆空军共70万人，在东起上海、西至湖北宜昌的地段设防，包括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它由汤恩伯指挥，共部署75个师，共45万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共投入40个师25万人参与作战。而在国民党的江防部署方面呢，您可以看到这张图，他们的投入也是很大的，部署了大量的舰艇。而在空军方面，在长江的下游地区，上海和南京总共是部署了3个空军大队。
7: 面对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层层布防的长江防线，百万雄师又将如何部署应对？
4: 根据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3野战军
8: 第八、第十兵团，八个军，三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副司令员和张震参谋长指挥，以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七个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第一副政委指挥，
9: 以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九个军，加上地方部队，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副政委张继春、参谋长李达指挥，明确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各部渡江地段的划分，把渡江训练、后勤准备等情况报上来，汇总以后报中央军委备案。
1: 雄师列阵，蓄势待发。随着北平和谈的大门彻底关闭，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渡江战役一触即发。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江面上突然闯入一艘外国军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否会影响渡江战局？面对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百万雄师将如何突破天险横渡长江呢？我们下期节目继续为您揭晓。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6: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寻川蜀文脉，酿岁月琼浆，四川陆盛酒业集团。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4: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叠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4: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幸福是什么？它是用心的陪伴，是烟火里的温暖。幸福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4: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3: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属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施行两周年，各地组织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增强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香港、澳门大中小学升旗队近千名青少年来到北京，共同见证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立志报效祖国。目标射程超2000公里，外媒称胡塞武装使用美国 AI 模型开发导弹，胡塞武装为何越打越强？稍后带来深度分析。美总统称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伊朗警告若美再次对伊动武，其在地区所有目标都将遭到打击。快打快撤，精确毁伤，远程多管火箭炮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远程精确打击、快速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国防部今天上午发布消息，9月22号至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今年九月是我国第三个全民国防教育月，今天也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施行两周年整。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提升全民国防意识和全社会的国防动员能力。
1: 急促的警报声在安徽省灵璧县第五中学校园内骤然响起，2400多名师生沿着预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教室，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安全到达操场指定区域。这是该学校展开的一场应急疏散掩蔽演练。演练结束后，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人员还向师生普及了国防动员与人民防空基础知识，救护专业队员现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2: 听到防空警报声响起，我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了。演练中我们快速有序的撤离，真切地体会到了防空避险的重要性。
3: 青少年是人防教育的重点，我们希望通过实战演练让孩子们真正掌握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的本领。
1: 连日来，江西九江军地围绕传承长征精神开设思政课堂，组织小学生们来到红旗广场工农革命军雕塑前，聆听参加长征的老兵后代讲述长征故事，感悟长征精神。组织1000余名参加军训的大学新生观摩格斗操、军体拳等军事课目，增强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
4: 作为青年学生，我们要铭记历史，增强国防观念，努力学好本领，加强爱国报国的责任担当。
0: 为推动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9月18号至22号，来自香港、澳门大中小学升旗队的约1000名青少年来到北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昨天早上，港澳青少年见证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升国旗仪式。
1: 清晨时分，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青少年满怀期待来到现场，准备观看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5: 非常的感动，可以就是跟大家一起见证我们这个升国旗的仪式，而是自己也非常的期待可以看到那个国旗升起的一刻。
6: 这里大部分的人也是升旗队的，所以我们看完这一次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想一想我们在哪一部分可以进步。
1: 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着中轴线踏上金水桥，穿过长安街，向着国旗杆昂首前行。迎着晨光，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青少年们唱响国歌，他们表示以前只在电视机前观看过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这次在现场观看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7: 我感觉到这种整齐划一的步伐从这里都听得到。
8: 我看到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9: 我们现在所有安静的生活都是来源于我们很多的前辈先烈他们的贡献，所以我想着就是更加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要好好学习，然后以后工作的时候要好好报效祖国。
10: 我现在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然后我想继续努力学习，以后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0: 昨天，来自香港、澳门的300多名青年学生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部，体验军营生活，放飞青春梦想，厚植家国情怀。
1: 在军事科目演示区，刺杀、穿越机破障、喷火器射击等科目轮番上演。在武器装备展示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各类装备，了解武器操作流程。
11: 装甲车引擎的轰鸣与战士们英勇无畏的喊杀声，令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强盛。正是因为有稳固的国防，我们才能安心工作、学习和生活。
1: 此次活动邀请了港澳学生参加为期3天的军营体验，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感受部队一日生活制度，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
12: 我们跟着班长站军姿、走队列、练擒敌拳，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战士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刻苦。我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当中，我感到很自豪，很有安全感，因为背后有这样一群了不起的战士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0: 海军青岛舰艇开放活动正在进行，当天南地北的观众遇见青岛有什么收获和感受，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3: 这几天青岛奥帆中心码头格外热闹，到场的观众虽为不同职业，却对国防事业有着同样的关注。身穿海魂衫参观的人群中不乏退伍老兵，曾在陆战队服役的周海平见到年轻官兵时以一个军礼开启参观。
14: 当兵见当兵的吧，他那个好像那个回想到这个自己那些年轻时候这个血气方刚，敬礼就是互相表示你也辛苦了。
13: 觉着大人模样，一次敬礼更是一颗正在萌芽的种子。
15: 我长大想当海军，因为我想保护国家，保卫国家是我的职责。
13: 在现场参观结束，观众走下舰艇，还可以来到心愿墙前，写下一份份对于祖国、对人民军队以及海军的温暖真挚的祝福。
16: 祝福祖国，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人民才安心。
17: 我就想祝我们的人民海军越来越强大，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8: 看到大家给我们的留言，使我们感到十分温暖，也深受鼓舞。我们会把这份力量转变为强能备战的动力，在今后的任务中争取再创佳绩。
13: 20号下午，海军临沂舰也迎来了一位老朋友郑宇。
19: 因为在2015年在电视上看过他也门撤侨的新闻，2018年呢，我又非常幸运的作为首批观众能够登上这艘英雄舰，后续就一直很关注他。这一次开放呢，我又很幸运的预约到了票。从第一次那种陌生的拘谨到这一次的，轻松、踏实、安心，非常明显的能感觉到这种感情的变化。
20: 这几天广大观众从全国各地赶赴而来，使我感受到大家对于人民海军事业与国防教育的关心。我将立足自身站位，不断跟随临沂舰一同驶向深蓝。
0: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过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攻击性打击。这名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
0: 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报道称，当地时间20号，有迹象表明，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后，美国政府正考虑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军事打击。
1: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戴维营行程后，已于当日早些时候提前返回白宫。据悉，特朗普在戴维营召开的会议核心议题正是审议和评估针对也门可能采取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方面发布的照片显示，特朗普返回白宫时行色匆匆。美国国家安全分析师亚历克斯·普利萨斯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透露，他获悉特朗普在戴维营的会议旨在审议和评估也门打击选项。普利萨斯进一步警告称，一旦美方采取军事行动，美国驻中东多国的使领馆极有可能面临报复性袭击。目前，相关机构已相继发布安全警告。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出现的旅行中断做好准备。
0: 十多年间，历经沙特、美国多次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非但没有被击溃，实力反而持续壮大。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控制也门大片区域的规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20世纪90年代，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兴起。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6轮战争。2011年，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9月占领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3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
2: That's the period when they started to develop the ballistic missiles, the proliferation of drones. So they have the edge over the Yemeni opponents. The use of drones, even their ability to strike inside Saudi Arabia.
0: 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2023年至2025年新一轮巴以冲突期间，为声援巴勒斯坦，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和红海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今年7月，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双方战火重燃。另外，胡塞武装为何越打越强？武器装备又从何而来？继续来看。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远在2000公里外的以色列。联合国专家组2025年的报告称，胡塞武装主要通过技术援助和国内生产两种方式发展导弹和无人机技术。报告发现，尽管存在联合国武器禁运，武器走私仍然十分普遍，包括通过阿曼边境进行陆路运输，以及通过海上进行走私。外界普遍认为，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了武器、相关技术和专家，但伊朗政府予以否认。
2: At the beginning, it was some random missiles that really didn't hit anywhere. But by time, it was improving. They were starting to hit oil facilities, they're becoming more accurate and actually causing real damage to Saudi infrastructure. That developed by time, and that w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IRGC investing in the Houthis.
0: 联合国专家报告估计，截至2024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而2015年沙特刚开始介入也门内战时，这一数字还只有约3万人。 也门问题分析人士表示，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宣恋对胡塞武装至关重要。此外，有迹象表明，胡塞武装越来越多地利用人工智能等工具自行制造先进武器。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公司近日发布报告称，在也门北部一个身处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武器研发小组曾利用该公司研发的 AI 模型克劳德辅助开发弹道导弹。
3: البرنامج الأول كان لتطوير صاروخ تكتيكي موجه يعتمد على حاسوب طيران منخفض التكلفة من فئة المكونات المستخدمة في الهواتف. أما الثاني فكان أكثر طموحاً وركز على محاكاة صاروخ باليستي متعدد المراحل بهدف معلن يتجاوز مداه 2000 كيلومتر. والثالث عائلة صاروخية أطلق عليها المطورون اسم R2000 وتتضمن عدة نسخ إحداها مرتبطة بمركبة انزلاقية فرد صوتي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当地时间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
1: 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打击。伊朗同时告诫地区国家，若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同一天，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危险，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
0: 当地时间20号晚，伊朗军队宣布，当天伊朗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以色列研发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以及储存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国防部表示，为了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军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此外，乌方还对俄罗斯乌罗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称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在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美媒爆出五角大楼正考虑一项七进撤军计划，驻欧美军可能削减一半，规模最高达40,000人。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9月18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尽管欧洲国家警告称俄罗斯威胁日益加剧，但五角大楼仍正考虑一项激进的撤军计划。据多位现任前任美国及西方官员透露，此次裁减可能相当于驻欧美军总数的1/3，达2.5万人左右。此外，美军将同步撤出军机、舰船、武器装备。另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表示，裁减规模可能更大，或撤走多达40,000名美军士兵。报道指出，若消息属实，这将是自冷战结束后美国80,000在欧总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计划。据相关人士透露，受影响的欧洲国家可能包括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0: 在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军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的领导下，关于在波兰建立美国陆军基地的事宜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称，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基地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将是美波同盟历史性一步。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驻扎在波兰。自2017年以来，美国一直在波兰轮换部署部队，并设有2处永久性军事设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 Now 新闻频道和政治报的多名美媒记者19号被拒绝进入白宫。这3家媒体认为白宫此举违法，暗示或诉诸法律。白宫目前拒绝就此事置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这3家由于持续报道假新闻而被禁止进入白宫，该指令立即生效。特朗普还警告称，其他假新闻媒体机构也将被禁止进入白宫。19号，这3家媒体的多名记者被白宫拒之门外。这些记者在白宫附近直播报道了相关经历。MS Now 记者加德纳在报道中说，他当天通过了白宫前2道安检口，但在需要扫描核验白宫记者证的安检口被拦下。加德纳说，当时红灯亮起并发出警报声，一名官员要求他交出白宫记者证，并称这是上级的决定。
4: But I want to say not just me, but also our photographer had their badge taken this morning. Of course, after President Trump made clear that he wants to ban MS Now, CNN, and Politico. Yesterday, our journalists were able to stay here working on the White House grounds. This is the first action we know of them actually denying us entry into the White House.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政治报也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这3家媒体认为白宫这一做法违法，暗示或诉诸法律。白宫记者协会主席也呼吁白宫立即恢复上述3家媒体的准入资格。他说，如果因为报道内容就把一家媒体排除在外，今后这套标准可以用来针对任何媒体。
0: 日本航空自卫队20号说，日前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联的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的部分残骸已漂至岸边并被寻获。日本航空自卫队披露，这片残骸长约1.5米，宽约1.4米，但没有说明具体是哪种部件。搜寻工作目前仍在继续。据日本航空自卫队消息，这架无人机于当地时间15号10:20左右从三泽基地起飞，13:00左右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通信中断前曾发生信号不良的情况。无人机当时并非在训练，但日本航空自卫队没有透露其具体飞行目的。当天晚些时候，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这架无人机已坠毁。包括这架无人机在内，日本航空自卫队共拥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均部署在三泽基地。来看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威海海事局消息，今天12:00至23号22:00，黄海部分海域开展军事演习，禁止驶入。珠海海事局消息，23号9:00至12:00，南海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青兰海事局消息，24号16:00至18:00，南海海域内有火箭残骸掉落，禁止驶入。9月20号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6次飞行。远程多管火箭炮是陆军炮兵火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陆军某旅赴西北某野外驻训场组织开展实弹射击演练， 在陌生复杂的环境下，对不同目标实施火力打击，全面检验部队远程精确毁伤效能。
5: 前一追，
21: 前一追，
5: 占领发射阵地，
21: 占领发射阵地。
1: 各战炮班组迅速驾驶战车占领预定发射阵地，官兵们密切协同，快速完成阵地构设、气象探测、诸圆装定等一系列发射前准备。一枚枚火箭弹快速飞向目标区域，根据侦察组实时回传的影像，目标被成功命中。首轮打击过后，为避免射击阵地暴露，官兵们迅速撤收装备，向预备阵地转移，并展开第二轮的火力打击。经过连续十余个小时的连贯演练，目标被悉数摧毁。
22: 此次实弹射击，分队在陌生地域、复杂环境下，完成了多种射击方式的连贯演练，有效检验了分队远程精确打击、快速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
0: 近日，正在海拔4500多米高原驻训的第76集团军某旅，依托高寒缺氧、地形复杂的陌生野外环境，组织步兵分队展开全要素多火器实弹战术演练，全面检验部队高原极限环境下的火力打击能力。
1: 抵达目标地域后，各作战单元迅速散开，抢占有利地形，快速完成阵地开设、隐蔽伪装、设备调试、诸圆测算等一系列准备。口令下达，车载速射迫击炮率先开火，密集火力精准覆盖敌前沿集群目标与野战工事，摧毁敌表层防御体系。82式迫击炮接续展开火力补充，对敌方残存防御工事、火力掩体实施精准摧毁。在炮火火力压制掩护下，单兵反坦克手依托地形隐蔽机动，清剿战场残存目标，彻底扫清前沿障碍。战场转入前沿突破环节，破障车快速前出，快速打通步兵突击、装备通行的进攻通道，为后续部队纵深突击、阵地夺控创造有利条件。此次实弹射击演练检验了各型装备高原极限作战性能，提升了部队全天候、全地域遂行攻防作战任务的能力。
0: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1: 近日，新疆军区某部组织装甲分队远程机动至陌生地域，展开实弹射击综合演练。官兵们依托侦察兵实时回传的目标方位、距离等情报数据，快速研判目标运动态势，完成各项调试工作，随即从多个方位对敌方目标实施协同火力打击，有效检验部队精确打击能力。陆军某旅近日组织新毕业飞行员开展多机型实装飞行训练，此次训练采取新老飞行员混合编组、以老带新的组训模式。训练中，悬停起降、航行等基础科目连贯实施，飞行教员全程跟飞，对飞行中出现的动作偏差现场指出，及时纠偏，加速推动新毕业飞行员向战斗员转变。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场站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以机场跑道遭敌方火力打击、多处道面损毁为背景展开。排弹抢修分队立即前出，精准开展未爆弹排查、弹坑回填、道面加固平整等应急抢修作业。机动保障分队快速奔赴陌生地域搭建野战机场，完成通导设备架设、气象探测布设、保障点位规划部署等一系列任务，顺利完成战机野外迫降着陆模拟保障。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第76集团军某旅利用驻训任务间隙，组织开展装备入冬换季保养与普查工作，对列装各类火炮、车辆及配套主战装备进行全方位、全覆盖、深层次检修维护，确保装备始终保持最佳战斗状态。日前，海军在北京、上海、广州等20多个城市、30余所高校开展人民海军进校园暨海军直招军官宣传活动，通过现场政策宣讲和分享交流等方式，向高校学子介绍海军光荣历史和发展成就，激发优秀青年建功万里海疆热情。广西防城港海警局近日在辖区海域查扣涉嫌走私的大马力快艇4艘，现场查获约4吨冻品炸鸡爪、青衣鱼、马友鱼、剥皮鱼、鳗鱼等海产品，现场未发现该4艘快艇及所在货物的相关合法手续和证明，涉嫌走私，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普遍小于夏季，但降水持久，累积起来也是不容小觑，局部地区还可能有强降雨现身，容易引发秋汛。眼下就是如此，今天在重庆湖北西部一带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将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没有太大变化，还是集中在重庆到湖北的西部一带。这一带夜间的降雨会比白天更强一些，要注意警惕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除了华西一带降雨持续之外，今明两天在华北中南部到华南多地也会有小雨或中雨天气打扰。来关注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江南华南，秋老虎正在发威。今明两天，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仍有高温现身。而且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将会更高。后天我们就会进入秋分这个节气了。这个秋分的开场，江南华南丝毫没有秋意，暑热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这其实也跟眼下冷空气比较弱，影响范围比较偏北有关，主要就是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的气温会在冷空气的来去之间有些起伏波动，要注意及时调整着装。

0: 惊春倾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沈阳晴，15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5度，济南晴，21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3度，兰州多云转阴，13到26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武汉阵雨转阴，22到25度，南京阴，22到28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7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4到33度，台北晴，23到28度，香港雷阵雨，25到32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
2: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电话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0: 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遇见森林，品质坚果，品质坚果，遇见森林，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7: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激战，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沙特警告麦加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胡塞武装发布视频宣布击落沙特 F-15 战机，拦截弹储备告急，沙特紧急向多国求援，拒绝沙特求助，美国转身在阿曼密会胡塞武装。美太空军将神秘电子战武器投入伊朗战场，美媒首次披露中东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照片。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召集八国军方高官密会，特朗普称将很快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本周美国联邦众议院第三次表决通过战争权利法决议，要求结束近七个月的对伊朗战争。据美国媒体爆料，美军秘密召集了八国军方高官商讨对伊朗战事。而与此同时，随着也门战事持续升级，中东局势再添新爆点。那么在展开今天讨论之前，首先把时间交给冠岳，请他给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冠岳。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的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有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近日有多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行动，美军兵力将难以为继。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观点表示，现阶段美国的目标只剩下一个，即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这种不断降低自己目标的行为就是一种撤退的方式。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联大会议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白宫希望借此来展现自身对中东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但是战事已经证明，海湾国家无法再把安全完全外包给美国。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六个月的战事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美国还能把这场战事打多久，目前并没有简单答案，但至少从现有数据看，随着战事的持续，白宫需要计算的成本正在从战场不断延伸到军工生产和国内经济。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特朗普政府拟向以色列出

0: 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弹药。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眼下美军对一战是已经陷入被动，因此美国乐于通过军售弹药推动以色列，帮其达成预期的战略诉求。好，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日前，沙特两度求援美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遭拒。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美国此前曾多次打击胡塞武装的导弹、雷达和无人机设施，但是胡塞武装仍利用分散部署的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袭击。美国即使实施新一轮空袭，也难以保证迅速恢复航道安全。好，以上呢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沙晨，
1: 谢谢。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急剧升级，沙特圣城麦加近十年来首次响起防空警报。而与此同时，美英两国各有动作，美国被曝密会胡塞，而英国呢则考虑向沙特提供军援。更多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在麦加南部拦截并摧毁了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并警告麦加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表示，这是沙特圣城麦加近十年来首次响起防空警报。胡塞武装随即反驳称，相关指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谎言。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本周以来发动了超过450次空袭，袭击目标涉及也门大部分省份。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动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了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同一天，胡塞武装还宣布，沙特一架 F-15 战斗机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被该组织一枚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当地时间17号，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数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突破。此前，也门政府方面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此外，据美联社透露，因拦截弹储备接近枯竭，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英国媒体称，英国首相伯纳姆正在考虑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援。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一下李先生，那么关于沙特圣城麦加遭到无人机袭击这个事件，我们看到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双方各执一词。那么沙特说麦加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那您认为麦加到底面临着怎样的这种危机或者说危险？那么这次事件会不会继续推高这个冲突的风险？
3: 麦加无人机袭击事件啊，实际上又是一个典型的罗生门啊。这个我们知道中东这个地方罗生门事件特别多。上一次沙特阿拉伯指责也门胡塞武装攻击麦加是2017年。我觉得麦加这个事件呢，确实是个预警吧。我认为如果麦加要成为攻击的目标的话，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这场冲突啊，它的边界明显的抬升啊。如果麦加也能攻击，那没有什么地方是禁忌的区域。当然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沙特阿拉伯指责也门胡塞武装攻击麦加呢，它本身道义上是非常得分的啊。因为我们知道麦加在全世界穆斯林这个心目中的这个地位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沙特公布这个麦加遭袭事件之后，伊斯兰会议组织啊马上召集会议，马上发表声明进行谴责，这样。但是我总体来讲，我觉得沙特指责也门胡塞武装攻击麦加这次事件本身的象征性意义要远远大于说麦加遭受攻击了或者遭受破坏了什么等等这个意义。
1: 另外，涂老师，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称说本周沙特对于也门的空袭次数达到了450多次，但是我们看到尽管这空袭次数很高，但是并没有能够化为战场上的这种控制权，也没有能够阻挡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重要的战略据点它的这种控制，这是什么样的原因？
4: 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情报不利，如果按照美国之前的说法，他们在也门境内没有一平方公里是清楚的，每个网格都充满了疑惑，所以美国派遣了情报人员。如果对地攻击行动没有精准的情报作为引导，所谓的炸弹和导弹打的都是无用目标，所以情报缺失导致了目前这个状态。第二呢，是目前协同不利，如果进行地面作战，那空中支援要必须及时，如果地面作战部队特别是政府军的作战行动陷入迟缓状态，很难利用空中打击效果向前推进，所以空地的严重不协调也导致了目前这种状态。另外胡塞很特殊，胡塞武装它是一种游击性的作战行动，基本上没有重型武器，没有后勤保障基地，也没有固定的作战区域，都是皮卡火箭弹的游击和穿插行动。要想通过大规模正规的空袭作战阻止这支作战部队的推进，难度极大。所以这种不规则的非对称作战行动对于严密的具有严密作战方案约束的空袭行动有很大的破坏效果，所以空袭力度增加了，但是打击效果和之前相比还有明显的预期差距。
1: 另外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宣称用自制的这个导弹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战机，你怎么看双方的这种攻防态势现在？
4: 胡塞之前拦截过 F-15 战斗机，但是击落 F-15 战斗机很罕见，也说明呢，胡塞武装正在根据沙特战机的空袭特征进行相应的武器装备研制。这次胡塞武装声称是用自制的防空导弹打掉了沙特战机，这点和之前相比有明显进步，也说明呢，对于固定翼非隐身战机和胡塞武装的战法和武器装备正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由于受情报限制，像 F-15 重型战机如果使用炸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对分散的小目标发动打击，一定要降低高度，那只要高度降低有可能会陷入皮卡车包括其他轻型武器装备火力的伏击圈，就像伊朗打掉美国 F-15 战斗机一样。如果对地面防空武器装备无法及时预警，一旦武器装备从不同方向进行攻击，战机很难逃脱。所以从胡塞所发布的24秒视频看，导弹是迎头攻击，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去分析，飞行员生存概率很低，而且在地面上胡塞武装正在 F-15 战斗机的残骸上舞蹈。从标志包括飞机的序列和型号去分析，这架战机甚至比美国列装的 F-15 战斗机还要先进，也说明呢，通过非对称的防空作战甚至巡飞弹和其他武器装备相互组合，对于低空重型战机有明显的遏制效果。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控制了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并且持续袭击沙特的境内目标。那坐拥大批先进装备的沙特为什么会被胡塞武装牢牢牵制呢？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解读，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关悦，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观察。关悦，
0: 好的，沙尘。近年来沙特购买了大量的先进战机导弹系统等军事装备，但是从2015年介入也门冲突至今，沙特却始终没有在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交手中占据上风。如今胡塞武装甚至沿红海西岸快速推进，那么手握重金武器的沙特为什么始终没能把装备优势变成战场胜势呢？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关键词一起来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攻防成本不对等。沙特不惜重金采购 F-15 战斗机等装备，单套装备造价动辄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但是这些装备在也门山地密布海岸曲折的复杂地形中已经出现水土不服的困境。反观胡塞武装早已搭建起高度适配本土环境的非对称装备体系，把低成本的无人机作为核心进攻手段，其萨马德3自杀无人机航程可达1600公里，能够覆盖沙特绝大部分区域，单价仅数千美元。与之对比的是，沙特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单枚造价高达400万美元，攻防成本严重不对等。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关键词，空中优势难发挥。 沙特最大的优势是空中力量，但其作战方式比较保守，空袭优先保障自身战机安全，作战方式及范围也受约束。也门山地纵横，也门胡塞武装修建了大量隧道、山洞等地下工事，导弹发射车、装甲车辆平时藏匿洞中，接到指令快速出击，完成发射后立刻回撤转移。沙特空袭很难捕捉并摧毁胡塞的核心作战力量，打击效果大打折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战法越来越针对。从打法上看，过去也门胡塞武装主要依靠导弹、无人机袭扰、红海船只，如今战法已经升级，由单点袭扰转向抢占岸基之点，而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如此一来，沙特不仅没能遏制也门胡塞武装的扩张节奏，反而可能要为红海航道安全、本土边境防护持续投入更多的军力与军费。好，以上是我所带来的观察，沙尘，
1: 谢谢李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官员被爆出在阿曼跟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进行面对面的这种会晤，我们知道之前特朗普曾经说胡塞武装跟美方通了电话，提出来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等等，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美方要跟胡塞武装面对面的去谈，谈了什么，能够达成什么共识？
3: 最近胡塞武装又控制了临近曼德海峡的这狭长的沿海地带，美国的态度就成了就是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沙特阿拉伯紧急向美国求援。那么这一次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进行了会面。在这种情况下，那双方探讨的当然是双方的关系，美国要不要参战。胡塞武装是明确的告诉美国不希望美国卷入到这场战争中来，而承诺他不攻击第三方除了和沙特有关的这个目标之外，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目标他并不攻击所以双方实际上他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就是还是巩固了2025年双方达成的那个互不攻击的那样一个协议那么中心的意思实际上还是美国担心这个局势进一步恶化之后本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面临的这种局面那么扩散到曼德海峡，美国可能特别是在中期选举这样子火热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美国担心出现这种局面。
1: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战事。近日美国太空军首次披露将一款神秘的电子战武器投入伊朗战场。另外呢，美国媒体首次曝光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到伊朗袭击之后的多张照片。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据泛美16号报道，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长希斯透露，在史诗怒火行动期间，美太空军使用一款未公开的电子战武器对伊朗特定目标实施了非动能电磁打击。报道称，这标志着美国太空军直接承担了高强度作战角色，无需使用常规弹药即可对指定目标产生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战争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即是否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他还将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6个海湾国家领导人讨论伊朗战争及战后安排。另据美媒报道，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报道称，这次会议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近日曝光了一组最新照片，首次展示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中东多处美军基地严重损毁的景象。有匿名美军人员表示，我们就像闭着眼睛挨了一记重拳。据美媒报道，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正在讨论削减美国在中东地区驻军规模和军事设施的可能性，或将一部分作战和侦察基础设施迁出中东，而那些拟保留下来的基地则可能进行加固改造并转移至地下，以防范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
1: 杜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太空军的作战部长首次披露说，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这个史诗怒火作战行动当中，首次使用了一款神秘的电子战武器，对伊朗的一些特定目标进行了叫非动能电磁打击。就这个非动能电磁打击是一个什么样的作战的效能？另外，他选的伊朗的特定目标是哪些呢？
4: 美国这次太空军作战没有太多细节，只是跟传统的炸弹导弹相比，它是一种软攻击能力，所以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新概念的定向能武器。如果在地球轨道对地面目标发动打击，目前动能武器无法做到。美国尽管有上帝之杖的想法，但目前看呢只是个设想而已。如果在地球轨道上通过电子压制，通过电磁脉冲，包括其他软能力，它对于地面的电子网络

0: 包括通讯系统应该有一定的遏制能力。所以我们感觉呢，这次美国有可能是从轨道上通过在伊朗上空释放特定的能量，对伊朗的地面设施进行了攻击。所以没有硝烟战火，没有防岛无他，但是呢有可能对伊朗的指挥体系、雷达、通讯等软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通过这个角度去分析，美国正在轨道进行战场化、武器化，特别是战术机武器化的设计。所以太空军首次宣布作战能力，即发布针对伊朗地面电子设施的打击能力，说明美国目前在地球轨道上已经具备了软进攻能力。所以下一步这种能力如果同步提升，对于地面的压制效果和打击能力也会快速上升。
1: 另外，涂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曝光了一些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遭到伊朗袭击之后的这种损毁的照片。我们看到有美军人员说，这种景象啊，就像是闭着眼睛挨了一记重拳。那么面对这种打击，然后我们看到五角大楼它的应对的策略，一个是撤，另外一个呢就是藏起来，把部分的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设施要转入地下。就转入地下能不能够很有效的防止再次遭到伊朗的这种损毁性的打击？
0: 如果美国基地包括装备转入地下，目前存在着很多难题。首先地质难题，因为在沙特、约旦，都是一些这个荒漠地带、沙漠地带，这里边最致命的沙丘流动，即使采取开挖式的方式把工事骨架进行固定，那么沙丘的流动会造成地下工事的严重变形。第二呢，沙漠水高盐，如果按照开挖方式向下挖，一旦接触到沙漠盐水，这样无论是混凝土包括钢筋，它的腐蚀程度严重超出以往，要想进行维护保障作业难度极大。另外呢，这个地区气候很特殊，像沙尘暴包括其他的一些条件都有，它会堵塞工事的一些口部，对观察包括其他的空气流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和变化。更核心的是在这个地区作业，高温环境包括气候异常，成本很高，挖一个洞进行一个工事建设至少要几十亿美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地质上的难度限制了这些开挖工事大量在周边地区部署。第二，射程困境，尽管你可以在地下挖，但是还在伊朗的导弹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如果像地下挖掘的深度不够、强度不够，那么伊朗会研制钻地弹。如果伊朗的弹道弹、巡航弹包括无人机具备了一定的对地下目标的清澈和打击能力，那么这些钱基本白花。
1: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中东基地一直是美军进行区域威慑的一个重要的支点，那为什么现在却难以抵御伊朗的打击呢？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解读，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关悦，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观察。关悦。
2: 好的，沙尘。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中东建立了多个大型基地，这种前沿部署模式曾支撑美国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但是在本次美伊冲突中，美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在中东的基地被伊朗攻击和破坏。那为什么这些基地也不起作用了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脆弱眼睛。美国此前耗费多年时间，将中东地区原本各自为战的各国反导系统进行整合，并在多个基地布设预警雷达。而这些雷达的共同特点是价格贵、目标大、不能瞎。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伊朗采用不对称战术对其进行精准打击，导致基地功能迅速瘫痪。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固定靶子。美国在中东虽然拥有广泛军事部署，但是规模庞大、位置固定，这反而成为绝佳的打击目标，由此陷入靠前是靶子、靠后无威慑的境地。美军前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曾表示，距离伊朗仅约200公里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军在中东最大的前哨站，但它是旧思维的纪念碑。当年美军针对的是伊拉克、阿富汗，而现在伊朗的导弹能够覆盖这个地区的每一个基地。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关键词，攻防失衡。 美军在中东部署萨德爱国者反导系统，设计定位以拦截弹道导弹为主，在应对伊朗低成本非对称的新型作战模式时暴露出明显的短板。面对低空慢速无人机蜂群目标，这类高端的反导系统反而存在探测盲区，陷入高射炮打蚊子的困境。此外，伊朗迭代导弹技术并与无人机配合使用，这让美军攻防成本严重失衡，持续作战难以为继。好，以上呢是我所带来的观察和分析，沙尘，
1: 谢谢李老师。我们看到，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军方在上周召集了包括以色列和沙特在内的八个国家的这种军事高官，在德国开了一个秘密会议。那么这是二月份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就这个军方的秘密会议要谈什么？
3: 这次会议是在德国举行的，它的主导呢是美国军方啊，它直接主持会议的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八个国家除了以色列之外，七个是阿拉伯国家啊。其实我们一看，这七个阿拉伯国家，六个是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伊朗明显攻击的国家，这六个国家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召集这次会议呢，我觉得两个特点，一个呢，就是比较低调，啊，闭门，也就是说在德国啊，他偏到德国去开。那么会议结束之后也没有什么联合声明啊，也没有什么公报啊等等。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美国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的意思啊，我觉得还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他还想这个竭力的维护美国这个保护伞的这个信誉啊，就是。我还是厉害的啊，就是我还是存在的，我不是不可靠啊，我不会不管你们，就是竭力的挽回这场战争对他信誉的这个打击。那么另外一个呢，他还是竭力想把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往一起撮合，来共同应对伊朗的这个军事威胁。我觉得可能他这两个目标呢都会大打折扣。
4: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沃土玉真棉，向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我们也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的外溢，希望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吴军启动维瓦尔第行动，并称多线收复失地，重创俄军无人机精锐部队。俄军打击乌方最大军用数据中心，并增加使用 S-400 训练弹。吴军自研反无人拦截系统猎杀喷气式无人机，乌企业组建防空分队加入乌军防空体系。吴称白俄边境无人机中继站重启。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4: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7: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喜之医疗科技扎根于生机勃勃的山东临沂，业务围绕各类医疗器械的销售。喜之拥有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销售资质，期望凭借责任与担当，不辜负客户的每一份信任。
16: 公司呢是2021年创立起步的，我们对自己要求也非常高，通过自己的真诚感染客户，未来的话希望把严谨的态度执行下去。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在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5日13时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RQ-4B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日本方面随后出动战机和军舰进行搜寻，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推定该机已坠毁。据悉，该机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三架全球鹰之一，单机采购价格约170亿日元。9月15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展会设置新域新智、电子信息产业基础、电子信息装备、智能后勤保障四大展区，无人与反无人系统装备成为现场的焦点之一。四足机器人影獒和铁獒智慧安防系统是明星展品之一，它们配备了开放式通用基座，具备较强的拓展适配性。作为国家级军工电子行业盛会，国防电子展始于1998年，历经近30年发展，已经成为展示我国国防科技成就、推动军民融合、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地时间9月15日，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据悉，这架无人机由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发现并击毁，相关行动在伊朗国家防空网络统一指挥下实施。美国战区网站9月15日报道，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发布的照片显示，该公司的 YFQ-44A 狂怒无人战斗机已完成空地弹药适配性检查，翼下挂载了火箭弹发射槽和 GBU-39B 制导炸弹。该机此前已完成 AIM-120 空空导弹实弹测试，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现身美军翡翠旗演习，这将是无人战斗机首次参加美军大规模兵力部署演习。乌克兰空军9月17日凌晨发布多条空袭预警信息，称俄军米格31战斗机升空并发射多枚导弹，导弹从苏梅州、切尔尼戈夫州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移动。凌晨20:13至20分，基辅发生2轮密集爆炸，第聂伯区遭袭后多个地点升起浓烟。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战斗机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其他保障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当地时间9月17日，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美国德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第149战斗机联队的发言人证实，这架战斗机在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发生事故，飞行员弹射逃生。
0: 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突然加大了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短短的几天时间之内，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还给介入战事的沙特军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9月11日称，自该组织9月3日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称，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放出一段20余分钟的视频，展示了该组织在也门北部挫败一次也门政府军大规模地面进攻的过程。视频中，也门政府军出动了上百辆武装皮卡、轮式装甲车和防地雷反伏击车，并得到了来自沙特空军的空中支援。政府军车队在集结期间就遭到胡塞武装火箭弹袭击，在发起冲击后， 又被多道反坦克壕沟和大片雷场阻滞。胡塞武装趁机利用反坦克火箭筒、大口径机枪和无人机等武器攻击政府军车辆。9月16日，胡塞武装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执行敌对行动的沙特 F-15 战斗机。当天晚上，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 F-15 战斗机残骸的相关画面，战机垂尾上的沙特国旗和编号5539清晰可见。这架飞机属于沙特空军第55中队，驻扎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该机是沙特空军升级到 F-15SA 标准的 F-15S 战斗机，也被称为 F-15SR。不仅配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电传飞控系统和新一代航电设备，其前机身和机翼结构也是全新生产的。
0: 9月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战斗机，而且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战机残骸的相关画面。那短片当中所提到的这一架沙特的 F-15SR 战机，其实比美军之前被击落的 F-15E 还要新，它的航电系统是经过了全面的升级换代的。那魏先生想请教一下，胡塞武装是到底用了什么样的办法把它击落的呢？
2: 也门胡塞武装新一轮的攻势确实很猛啊，那么政府军包括其他的武装派别很难抵挡他进攻的势头。按照也门胡塞武装最新公布的消息，说是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啊，改进型最新型号。那为什么把这架 F-15 给打下来了呢？就是沙特他并没有准备好去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防空作战体系啊。也门胡塞武装呢，虽然他没有覆盖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防空预警体系，但是呢，他针对沙特空军的空袭方式和空袭路径是有研究的，往往呢会采用伏击战的方式。那么沙特此前并没有针对相关的任务区域进行周密的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侦查，所以呢，当F-15 战斗机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区域之后，他不知道危险在哪里，他不知道也门胡塞武装究竟有什么样的这个技术手段可以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的 F-15 战斗机可能是降低了飞行高度，然后呢要瞄准目标，然后要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啊。在这种状态下呢，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就会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针对 F-15 进行锁定，然后呢发射啊这种中程的或者是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打击。如果飞行员处置不当啊，或者说呢经验不足，可能就会面临被击落的风险。
0: 除了在防空作战方面取得了战果，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展示了他们阻止也门政府军地面大规模进攻的这样的画面。在这其中我们知道，其实发动这一次进攻的车队是沙特政府军的精锐部队了，而且还得到了沙特空军的支援。那为什么这种声势浩大的摩托化步兵冲锋就这么轻松地被也门胡塞武装给化解了，这是为什么？
3: 一般来说，在作战中，如果说防御方他的抵抗意志比较顽强，而且有一定的火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对进攻一方的要求就比较高了。普遍认为呢，你的火力要数倍于防御方，兵力也要数倍于防御方，包括进攻的一方呢，要进行更加密切的火力协同。从上面这几点来看呢，现在的也门的政府军恐怕都不具备。他虽然得到了沙特的空中力量的支援，但是这种支援呢，火力也不充分，然后协同也有问题。我们没有看到有相关的人员进行这样的控制，对上面的战机进行目标指示。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也门政府军他的作战意志不够坚定，不够顽强，在遭到伤亡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溃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场冲突呢是双方这种意志的较量。我们也看到胡塞武装他的协同作战能力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强，但是呢他能够在地面呢取得所谓势如破竹的进展，这和他的作战意志顽强是有一定关系的。
0: 那么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海岸最着急的就是沙特。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的石油运输很大程度上依赖着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然而作为沙特头号盟友和武器装备供应国的美国却不愿意出手。就在最近，美国媒体披露了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一组新照片，我们来看短片。
1: 9月15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曝光一组最新照片， 首次揭示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中东多处美军驻地建筑物及车辆的损毁情况。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美军一架E-3哨兵预警机的后半部分被直接击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分离。另一张照片记录了伊朗空袭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景象。美媒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也拍摄到类似的画面。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同时承认，美军核心弹药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
0: 美国媒体披露的最新照片揭露了美军在面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时候存在严重的防御漏洞。受访的美军士兵就说，我们就像是闭着眼睛站在那里任人朝脸上挥拳。现在美国没有打算出手，您觉得这种高高挂起的态度会对美国在中东的部署产生什么样的未来影响？
3: 这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呢，这会极大的削弱沙特等中东国家对美国的信心和信任。你像今年2月28号，美国突然对伊朗发动了打击，在之前呢，没有对他的中东的盟友进行相关的通报。在爆发冲突之后呢，伊朗又对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基地进行了打击，导致这些阿拉伯国家被卷入到冲突当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些国家实际上就对美国有非常大的意见。未来呢，从长时期来看呢，这些中东国家对美国的武器的依赖可能也会减弱，因为这个在关键时期，美国的它的一些这个拦截弹就无法向沙特提供了，因为现在美国自己的爱国者拦截弹也不够了，那么这个会造成一定的负向的循环。那么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少了，就意味着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也会降低。那么未来在一些外交问题、安全问题、政治问题上寻求这些国家合作的时候呢，有可能达不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再叠加目前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基地遭到了伊朗的打击，重建的话，那么美国自己不想掏钱，现在来看呢，这些国家恐怕也不愿意掏钱，这就意味着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可能会被大幅度的削弱。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在这个巴以冲突爆发之前，那么美国的将军曾经号称，美国呢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吹口哨，美国呢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他意思呢是说可以同时应对亚太、应对欧洲、应对中东的威胁，但是现在来看，美国显然做不到这一点了。
0: 是的，这也许正是一个负向循环当中的一环啊。就在上个周末，乌克兰海军发布了一段视频，说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海战爆发。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1: 9月12日，乌克兰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称乌军一艘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了一艘俄军无人艇，这次战斗也成为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海上交锋。视频中，乌军无人艇利用艇首安装的一挺12.7毫米机枪，向大约1000米外的俄军无人艇猛烈射击。未配备水面作战武器的俄军无人艇试图高速脱离战斗，但艇上观瞄设备被击毁，艇体被多次击穿，最终沉没。此次乌军出动的无人艇是萨甘3000，这款无人艇在2026年4月才对外公布。艇首配备的海上卫士遥控武器站由挪威康斯伯格公司制造，采用四轴稳定，回转速率大于每秒100度。报道称，萨甘3000配备有卫星通信天线、多通道控制系统，还有惯性导航系统，以确保在 GPS 信号丢失时仍能正常运行。2026年7月，乌军宣称使用萨甘3000击沉俄安全局巡逻舰祖母绿号。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乌军和俄军的无人艇在黑海狭路相逢。那对于这回的所谓史上首次无人艇海上交战，魏先生您如何评价？
2: 我认为它揭示了一种海上作战的新模式，就是有效的应对、拦截、反制无人艇。最好的工具和手段就是带枪的无人艇，因为这一次呢，乌克兰它所使用的是一种武装巡逻无人艇。我们看到的遥控武器站，大家感觉很熟悉啊，因为呢，它已经大量的装备在坦克和装甲车辆上，技术非常的成熟。现在呢，把它移植到这个无人艇上，那么同样呢，也可以针对近距离的这种高速移动目标进行锁定啊，可以进行精准的打击。因为自杀式无人艇本身很脆弱，那么利用武装巡逻艇上的这种遥控基站，尤其是它所配备的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完全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将其击毁，或者说将其引爆。所以呢，如果是针对沿海的设施、岛屿的目标，包括一些海上船只进行警戒、进行护卫，那么这种带枪的武装巡逻无人艇在应对对方自杀式无人艇的过程当中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起到控制大面积海域、有效阻止对方自杀式无人艇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是掩护一些商船和货轮，可能性价比要比军舰更高一些。那即使遭到了对方火力的击中和击沉，那么相对而言呢，损失也不大，也不会有人员的伤亡。
0: 张先生，您觉得以后的海战方式会不会从传统的航母对决这种反舰导弹攻防转变成我们可能看到无人小艇海上互啄的局面？
3: 在未来的海战中呢，我觉得无人艇发挥的作用肯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无人艇呢，在未来的海战中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这一点呢，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初步体现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也开始大量的装备无人艇，并且呢，应用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所以呢，对于未来海上作战，如何防御无人艇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那么，使用传统的大型战舰直接使用它的火炮、导弹进行拦截，效率比非常的低。而且呢，在面临对方的这种蜂群式攻击的时候呢，可能会应接不暇，可能会出现漏网之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无人艇对无人艇将是一种重要的这个应对方式。如果说使用这一些无人机通过无人艇携带，然后呢再由这种无人机对对方的来袭的无人艇进行打击，我觉得这样的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这就好比是在这个陆战场上，那么你对方来袭的装甲车辆，你未必使用自己的坦克、自己的装甲车辆和它对决，那有可能使用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啊，或者说使用一些反坦克导弹对对方的车辆进行打击，可能会效率更高一些。同理，在海上作战的过程中，面对对方的来袭的高速的，特别还能够机动的无人艇的时候，可能是无人艇搭载的这种无人机或者搭载的导弹，使用起来效率更高一些。
0: 那不管是持续外溢的中东乱局，还是已经延宕已久的俄乌冲突啊，中国的态度都是始终如一的，呼吁各方停火止战，早日重返外交谈判轨道。而一年一度的北京香山论坛就是这样一个聚焦国际局势、增信事宜、聚同化异的平台。我们来看短片。
1: 2026年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涵盖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国际军控面临的新挑战等多个议题。今年适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自2006年创办以来，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不断深化对话交流，持续迭代升级，已成为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
0: 本届香山论坛不回避真问题，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而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就是会议设置的热点议题之一。对于现在当下世界最关心的一个安全议题，魏先生，您认为本次的北京香山论坛给出了什么样的解题思路？
2: 我认为北京香山论坛首先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意见交流和进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通过 北京香山论坛的这种讨论和相关议题的设置，大家针对于解决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最佳途径看得越来越明白了，起码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沟通的平台，然后针对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进行充分的讨论，可以最大程度的求同存异。我认为这就是这个化解之道，因为海上安全实在是太重要了，包括一些重要的这个海峡通道，因为它不仅涉及到能源问题，而且呢也涉及到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和这样的一个物流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或者是是否畅通的问题。那么关于海峡通道的畅通，关于海上航运线的安全，一定是要尽早解决，一定是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沟通和对话去解决。那么武力手段只会加剧风险，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的激化。
0: 讨论本身就是具有价值的，而在这其中找到的各方的共同点是对这种压力的一种释放，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起点。同样的问题，张先生您怎么看？
3: 香山论坛到今年整整是20周年，香山论坛的举办呢，有助于让世界聆听中国声音，了解中国方案，了解中国智慧。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香山论坛它的议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这次我们谈到的海上通道安全的问题，极具现实意义。当然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有的国家不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贸然悍然的对其他国家发动打击，那么导致了海上一些规则的混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咱们中国一直在推倡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特别是呢要根据联合国宪章，根据国际法、国际公约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像一些国家主张那样，或者说一些国家正在采取的行动表现的那样，是通过丛林法则去解决问题。丛林法则是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加剧矛盾。我觉得呢，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对话上。
0: 那除了海上通道安全之外，香山论坛设置的议题还包括太空安全治理。然而就在9月14日，美军高官却高调宣布美国太空军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武器。这个武器指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短片。
1: 9月14日，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据悉，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军高官没有具体说明太空武器的类型，但暗示其将用于太空控制。与从地面发射升空攻击卫星的反卫星导弹不同，在轨意味着武器本身已经在地球轨道运行。太空控制也并非单指能够从太空直接开火，只要可以保护己方卫星或者干扰、压制乃至摧毁对手太空能力，都可能被归入这一类别。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军高官首次宣称美军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武器，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个武器是什么。我记得以前在看好莱坞电影的时候，里面出现过一种武器啊，叫上帝之杖，它是可以从地球轨道释放一根实心的钨棒，一根坠下来就可以摧毁整个城市。那像这样的武器真实存在吗？
2: 在好莱坞的电影当中确实有这种科幻武器，那么它是在轨道层面有一个大型的发射器，然后呢可以调整发射的角度，可以设定发射的时间，然后呢通过投掷一个高密度的这种金属棒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被称为所谓的这个上帝之杖。那么这种武器装备呢，我认为是花大钱办小事。那么事实上呢，这种武器它针对地面目标的毁伤效果可能和普通的炸弹没什么区别，而且呢如果在轨道层面构建起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平台，只是投掷这种高密度的金属棒，就相当于你进行了这种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攻关，打造出了一个太空的作战平台。但是呢事实上它的这样的一个实战效果是比较弱的。所以从目前来看呢，上帝之杖这款轨道攻击地面目标的武器仍然是存在于科幻小说或者是这个科幻题材的这种电影当中，目前呢还没有多大的这种实用化的空间。
0: 那么这一次美国高调宣称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武器，被很多的媒体就解读成是美国现在可能想要重启星球大战计划。那张先生，就您的观察，现在的美国以他的资金 供应链、研发能力以及决策能力等等方面来看的话，是不是有能力发动新一轮的星球大战计划？
3: 首先一点，美国向地球轨道投送载荷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按照它的规划，在2030年，它将实现，一年1000次左右的航天发射和回收。那么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它的发展模式上来看呢，现在呢，它，非常注重应用民间的资源，比如说它现在发射的卫星主要是通过，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火箭，这样呢，它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民间的资源，赋能它的军用航天的发展。那么从它的这个目前进行的一些计划来看呢，啊，它正在实现这种太空的武器化，而且呢还在发展金穹系统，试图呢把它的一些拦截弹部署到轨道上。从这几个计划来看呢，它称霸的野心也是非常大的。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

0: 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喜之医疗科技扎根于生机勃勃的山东临沂，业务围绕各类医疗器械的销售。喜之拥有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销售资质，期望凭借责任与担当，不辜负客户的每一份信任。
5: 公司呢是2021年创立起步的，我们对自己要求也非常高，通过自己的真诚感染客户，未来的话希望把严谨的态度执行下去。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近期中东和俄乌战局的最新变化，和两位先生一起分析解读了胡塞武装地面作战和防空作战当中使用的战术战法，海上无人兵器和太空武器的发展动态。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亨达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是我的同事，一位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还有一位是军事观察员吴杰，欢迎二位。2025年9月3号，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包括检阅部队。当雄壮的国歌响起，当威武的方队浩荡行进，胜利的荣光、历史的回响、未来的希望，激荡在中华大地上，激荡在亿万人民心中。

0: 次看到阅兵的场景依然是让我心潮澎湃啊。先问问看二位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1: 作为我来说，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很激动，因为第一次参加到这么高规格的国家仪式当中。然后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其实是一个高点，可以说是我们整个电视直播系统当中除了天上的直升机以外最高的那个点。
2: 现在呢，狩猎部队和狩猎装备就在我下方，给大家看一下哈，他们正在做着这个大会开始之前最后的也是最紧张的准备。
1: 我能看到的是天安门往东一直到建国门一整条的这个长安街，上面只剩下我们的狩猎部队和我们的这个狩猎的装备，所以这种庄严感和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可能是其他场合可能不具备的这个条件的。然后，我最深刻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放礼炮的环节。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是在什么地方听的，我在那个楼上听的时候，那个礼炮的回响其实可以从多个方向传回来，它是有那种带混响的，所以就是特别形象的展示出好像是历史的脚步穿过一个时空的长廊向你走来的那种感觉。每一声都在提示我们这段历史是我们不容忘却的。然后我在上面看整个阅兵的过程当中，我出镜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0: 为什么呢？
1: 就是熟悉的是因为我们经常去部队拍摄，就我去看我们狩猎官兵的他们那个状态，其实就是他们马上要出征的那个状态，背着这个背囊，拿着这个武器，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是阅兵，同时也是把他们平时练兵备战的这种热情那股子劲儿，原原本本的就搬到了我们的阅兵场上来说。所以说，我们阅兵不只是看人员、看装备，还是要看部队这种精气神、
0: 对
1: 战斗意志、战斗精神。
0: 对，确实是这种精气神很重要。可能我们几个人感受到的都是不同角度的啊。我的这个工作的点位是在广场上，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全广场的这个氛围。我记得在现场这个合唱团应该是3000多人，但事实上我觉得在广场上这个合唱团那可不是3000人，那是全场的几万人啊！每一首歌曲响起的时候，都是全场在大合唱，真的能那一刻感受到。所有人都是众志成城，一心都在向这儿的这种感觉。刚才说到了装备，因为我离的这个距离还挺近的，尤其是当铁甲洪流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能让人感受到的那种雄壮感。我想问问看，那魏先生您呢？
3: 看完了93阅兵，心里的感受呢是自豪加震撼。心里呢一直有一句话，就是铭记历史，守护和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战胜了侵略者，那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看阅兵，看到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看到了更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知道不仅可以守护我们自己国家的和平，也可以更好地守护世界的和平。在2025年93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战旗上又看到了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和我们熟悉的英雄部队。有一些这个部队，它是满载着荣誉，满载着战功，从抗战的硝烟一直走到现在。那么现在呢，他们装备有更加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但是当年浴血拼杀的抗击侵略者的这种精神还是传承下来的，而且呢得到了发扬光大。
0: 确实在现场看着这80面战旗迎面而来的时候，仿佛我们也都走进了那一段历史岁月，感同身受。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下我们的感受，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阅兵现场，来看看随后出场的装备方队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惊喜。

0: 备方队充分展示了我军制胜现代战争的强大能力。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一次参阅的武器装备都是从国产现役主战装备当中所遴选的，首次亮相的新型装备占比很大。那先问问看魏先生吧，在这一次的授阅装备当中，有哪些新装备、新技术、新设计是您非常关注的？
1: 我又看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99式主战坦克，但是呢，在经典平台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升级，进行进一步的完善，那么适应复杂作战环境的能力进一步的提升，可以说无论是进攻能力还是防御能力都是更加的完善。我们还在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看到了新的面孔。那么新式的主战坦克、新式的这种战斗的支援车辆，那么它们可以形成更好的制胜能力的组合。那么新式的坦克它的战场生存能力全方位的强化，既可以和99式的改进型构成这种搭配的关系，也可以掩护其他的兵力更好的夺取胜利。那么新式的这个支援车啊，我认为它是全能型的这种钢铁的作战平台。首先呢，防御能力更强，此外像它的这个武器系统也有很多的功能，不仅可以针对主战坦克进行火力支援、进行火力掩护，那么对于突然出现的这种来袭的目标，它的防御能力也是全方位的提升。可以说呢，像新式的坦克和新式的这种支援车进行搭配和组合，那么就是全能型的钢铁战士。
0: 确实授阅部队一上来就给我们看了好几样不同的新装备啊。那同样我觉得在舰载武器方面也是非常亮眼的，问问看吴杰，在舰载武器方面你都关注了哪些？
2: 对，说到舰载武器我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我当时那个点位往下看，我们舰载的武器两个装备方阵就在我的面前，然后他们在准备的时候呢，相当于给我一个几个小时的静态展示的一个过程，
0: 观察。
2: 对对对，所以我就看了很长时间。有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我们的鹰击系列导弹的这个方阵，他们大多是高超声速的导弹。据我们所知，我们在世界上能够实现高超声速导弹的路径有这么两条，一条是助推滑翔，一条是吸气式。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阵里看到所有的技术路径，我们中国的武器装备研发都走通了，都拿出了可以给部队使用的装备。我特别关注了一下鹰击19这个导弹，它这个导弹下面有个小进气口，那么说明它采用的是这种吸气式的高超声速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有很多的技术难点，比如说它的发动机，就是在这么高的速度之下怎么能保证燃料跟空气有效混合、稳定燃烧。我之前采访过一个专家，他跟我说，你想象一下，在这个12级台风当中你要点燃一根火柴，这个有多难。我说我想象不出来，他说这个技术比这个还难。全世界都公认的技术难题，我们中国人不仅掌握了，而且可以拿出实用化的武器化的装备。这个武器的出现让我觉得非常震撼。
0: 那在这一次的阅兵当中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新域新制力量的比重在上升，陆上、海上、空中系列的无人智能和反无人装备以及网电作战等新型力量受阅了。那这些装备的出现意味着什么？魏先生，
1: 看93阅兵，新域新制应该是关键词。那么提到了新域新制啊，我也想到了在无人化、智能化作战平台方面我们取得的新成果啊。比如说在地面的这个作战场景当中，我们有无人战车，有无人的这种侦察和突击的车辆。别看它个头很小，但是呢这个智商很高，威力很大啊，可以使用这个机关炮啊、车载的机枪，包括反坦克导弹，能够针对对方的动态目标和静态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压制。此外，像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不仅可以执行这种水下的侦察任务，本身也具备封锁的能力和这种攻击的能力。如果它能够在水下布放大量的水雷，甚至包括智能水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针对对方的这种海上的兵力进行有效的阻挡。那么对于对方海上兵力的机动，我们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制衡的作用。那如果说再看无人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兵力构成，那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有很多的意想不到。既有更为先进的隐身的无人攻击机，那么也有更加先进更加完善的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还有可以和先进有人驾驶的隐身战斗机进行联合作战的这种僚机。那更让大家感到惊喜的就是具有空战能力的这种无人机，个头很大，而且呢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这个信息的互联互通能力应该是非常强的。那么它已经成为了人民空军制空作战 有效夺取制空权的这种新的杀手锏武器。
0: 嗯，我们有矛，同时也要有自己的盾。在反无装备方面，其实这一次也有亮相了不少装备。那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2: 对，我这次对反无装备还关注挺多的，就是我的关注度已经很难覆盖到所有的装备上了，因为我们提出这种反无的手段，不仅说是硬杀伤还是软杀伤都太丰富了。我首先注意到我们的野战防空方队里面，除了我们看到的用弹炮结合的这种方式去对无人机进行硬杀伤以外，我们还看到了像定向能武器的这种普遍化的使用，包括大型的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同时像海军的这个

0: 共反导体系里面也出现了舰载激光武器，
1: 对，
0: 功率非常大，而且它一看就知道是应对现在新出现这种无人机，特别是这种蜂群无人机的这种威胁。这个作战概念不仅很新，而且对于我们军迷来说很有视觉冲击力，就好像是我们脑海当中的这个科幻电影照进了现实一样。
1: 那在本次的阅兵当中呢，还集中亮相了一批高超声速防空反导和战略导弹等先进装备，展示了我军强大的战略威慑实力。那魏先生看了这些战略重器，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2: 那么压轴出场的都是战略利器，甚至可以说呢是国之重器。说到这种战略威慑体系的构建，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词，三位一体。那么在今年的九三阅兵式上，我们看到了三位一体。那么既有空中飞的，也有可以潜藏在大洋深处的，与此同时呢，也有发射井当中的，还有可以进行陆基机动部署的。这就说明我们的威慑能力变得更加全面，与此同时呢，相关的技术也在不断的突破，不断的进步。可以说呢，随着我们的这种战略威慑体系的完善，那么人民军队不仅可以更好地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那么对于世界的和平、地区的稳定，我们也可以发挥更好的战略定力。
1: 刚才呢，我们三位一起和大家回顾了本次阅兵当中受阅的装备方队。那么接下来，空中梯队按照模块化、体系化编组完成受阅，充分展示了我军空中作战力量的跨越式发展。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国空军列阵长空，这一次阅兵的空中梯队当中出现了很多新机型、新战力。那出现的新机型和新战力，魏先生您来帮我们先分析一下。
1: 我注意到了这个歼-20S 有一个特写的镜头，大家看到了这个座舱啊，它是双座的。歼-20S 的出现呢，意味着我们在歼-20这款非常优秀的、性能很全面的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两名飞行员，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了，不仅可以适应长时间的这种空中作战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和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啊，坐着车参加阅兵式的这种具备空战能力的这个无人机进行更好的搭配和组合。无论是无人僚机还是这种空战型的无人机，相信呢都会和有人驾驶的先进的隐身战斗机或者是双座版的隐身战斗机构成这种智能化的空中作战体系，实现有人加无人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空中制胜能力的这种提升和飞跃。那么此外呢，像改进型的运输机、加油机以及这个预警机也可以让我们的空战体系变得更加完善，能够让人民空军的钢铁雄鹰飞得更远、飞得更高，构成完整的啊这种空战体系，是立于不败之地。
0: 那确实啊，在空中梯队受阅的机型非常的丰富，那你的观察是什么？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2: 我可能注意力都放在海军的这个空中机型当中了，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舰载机的梯队当中出现了歼-35，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中国航展上看到过空军版的歼-35，那么现在它跟这个舰载机飞在一起，那么说明我们在舰载固定翼隐身战斗机的研制方面也取得了进步，这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它未来就可能成为我们海上航母编队空中作战力量的海上常见的这个刀锋，具备更好的这种突防性能、更强的这种战场感知能力和信息化作战能力。
3: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飞船。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场穿越历史烽火的检阅，也是一次面向未来的宣誓。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阅兵宣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凸显纪念抗战胜利的鲜明主题，展示了军兵种结构的崭新布局，体现了能打胜仗的实力底气。沧海横流，初心不改，乘历史大势而上，走人间正道致远。最后感谢两位同事的到来，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其中包括了盛大的阅兵式。我们注意到本次授阅的武器装备啊，全部都是国产现役主战装备，首次亮相的新型装备占比很大。除了传统的主战力量，本次阅兵安排了部分无人智能、水下作战、网电攻防、高超声速等新型作战力量参与，含锌量十足。我们来看看。

0: 钢铁洪流，步履铿锵。刚才的短片让我们再次感受到陆上作战群动地而来的气势啊！我们看到陆上作战群这次打头阵的是地面突击方队，而且呢延续了2015年和2019年践行的编队啊。那么在这次陆上突击作战群当中，张先生，您最关注的作战平台是什么？
1: 这次在地面突击方队中打头阵的仍然是坦克。说明坦克在现代陆战中它的地位很难动摇。那么在这次受益的坦克中呢，有一型坦克非常重要，就是100坦克。这个坦克呢是我们全新的，可以说是更新换代的坦克。首先从它的总体布局上来看呢，它和之前的坦克有非常大的不同。之前的坦克呢通常四人车组、三人车组，那么如果说有三人车组的话，它的炮长、车长在炮塔内。但是我们看啊，咱的100坦克它的炮塔上面没有人，说明呢它很可能使用了无人炮塔，因为它的车组主要在车体上。这样的话它的人员舱呢、战斗室呢进行了独立化的这样的设计，可以极大提高人员的生存能力。而且从外观上看，这个坦克加装了主动防护系统。以前的坦克主要靠自己的装甲进行防护，有复合装甲、这个爆炸式反应装甲。那么新型坦克使用了主动防护系统之后呢，就可以主动的拦截对方来袭的导弹。它先使用传感器，比如说雷达来探测对方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筒，然后呢再进行预测，进行这个判断它导弹来袭的方向。那么在导弹靠近的时候呢，再发射拦截弹，有效的拦截这些反坦克导弹，极大的提高我们坦克的生存能力。而且呢从它的火力系统来看也进行了提升，这样呢它的稳定性更高，而且视野更开阔。
0: 另外我们注意到这次的这个阅兵式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陆上作战群啊，它和2015和2019年有一些不一样啊，这次用混合编组的这个方式。魏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另外这次陆上突击作战群当中您最关注的又是哪一款装备？
2: 在先进的装甲作战体系当中，我们注意到99B 型的主战坦克仍然是当先锋打头阵的，这说明啊在舰型的这种兵力结构当中它是最前端，可以猛打猛冲，撕开对方的防御体系，可以引导更多的兵力去控制地面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那么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还看到了100坦克。100坦克呢，我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甚至可以说呢是新一代装甲作战平台、新一代坦克的这种开端。因为从它的结构和外观，我们大概能够分析出它的这种设计理念和传统的主战坦克会有很大的差异性。车组成员操纵这款先进智能化的这种作战平台方式应该不太一样，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传感器，所以战场的环境感知能力更强。它可以和 99B 主战坦克形成搭配和组合的关系，也可以作为地面联合作战体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节点。不仅可以更好地感知战场环境，那么不同作战平台、不同侦察平台的信息可以进行汇总，然后呢进行信息的优化和信息有针对性的分发。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成为装甲突击作战体系当中的一个最强大脑，可以有效地带动身边的好伙伴共同地去夺取胜利。此外呢，100支援战车我也非常的关注啊，因为它的这个被动的防御能力更强，而且呢也有主动的这种防御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它的这种火力支援能力是全方位的优化，既可以有效的掩护主战坦克，也可以有效的支援步兵。而且呢我们注意到它炮塔上的机关炮仰角可以比较大，这样的话呢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就可以针对对方藏匿在制高点上的一些兵力进行火力压制，可能也会有更独立或者说更先进的这个传感器，比如说可以针对对方的这个人员甚至是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锁定，进行这种火力打击。所以100支援战车是新式主战坦克和作战兵力的这种最佳的合作的这种作战伙伴。
0: 另外我们在陆上作战群当中啊还看到了远程相似的火箭炮。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各种远程的这个导弹包括远程攻击型的这个无人机发展已经层出不穷了，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要发展远程火箭炮？
2: 在2025年阅兵的作战装备当中，我们注意到没有深管火炮。那么主要是利用异形两种模式的远香火去针对地面的作战体系提供这种火力支援。首先呢这种远香 火它是可以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那么火力的发射单元可以采用多联装的形态，也可以采用双联装的形态。所以如果是针对近距离的这种战术层面的目标，我们就可以使用多联装的火力模块进行精准的一定范围内的这个火力覆盖。如果说针对一些战役目标，我们就可以使用双联装个头更大的这种制导火箭弹，打出战术导弹的效果。我们的军迷和网友经常说远香火是量大管饱，而且呢现在我认为还可以再加一个形容词，可以说呢它也是地面火力支援体系的这种远程利剑。
0: 是的。好，聊完了传统的陆战装备呢，我们现在要看一看本次阅兵当中出现的无人装备。作为新运新制战力，这些无人装备充分体现中国人民解放军适应科技发展和战争形态演变打赢未来战争的强大能力。我们先来看看短片。

0: 刚才我们看到了本次阅兵当中亮相的各式各样的无人装备啊，那么这些零零总总的平台当中，我不知道两位最关注的是什么样的装备？张先生，
1: 地面的无人装备非常重要，你让我选哪一型，我觉得可能还要犯这种选择困难症，
0: 挺难选出来
1: 的。是的，我觉得这些无人作战平台呢，在未来作战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发挥各自的作用，进行这个组网作战或者叫集群作战。比如说在它的行走装置上，在底盘上有不同的类型，刚才您谈到了有轮式的，有履带式的，还有仿生的，
0: 哎，
1: 四足的，我们叫它机器狼
0: 啊，
1: 或者叫有的叫机器狗。这样的不同的底盘有不同的优势，比如说履带式的底盘越野能力比较强，轮式底盘呢在公路上行进的效率比较高，速度也比较快。仿生的四足的机器人呢，它在一些废墟上、室内啊，包括在一些街区啊，它的行走的效率比较高，越障的能力比较强。那么这样的不同的地面作战平台可以发挥各自的这种行走的优势。第二点呢，这些平台呢也有不同的作用，有的平台可以担负支援保障任务，有的平台可以担负这种侦察监视的作用，有的平台呢可以搭载一些武器，包括机炮啊、机枪啊等等，然后实现对敌方的进攻，可以大幅的减少我们的地面作战的人员的伤亡。而且呢，有些无人平台它本身的这个隐蔽的效率比较高，那么在作战的时候呢，相对于大型的有人载人的平台呢，它更难被发现，那么这在战场的机动过程中啊，它优势就更明显。
0: 另外我们在阅兵式上呢还看到了反无人机方队，魏先生，你觉得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个反无人机的方队？
2: 在阅兵式上我们看到的反无人机的装备，它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体系，既有微波武器可以针对低空的这种蜂群无人机体系进行这种照射式的杀伤，此外呢还有车载的激光武器可以实现发现即摧毁，打击的精准程度是比较高的，反应速度也比较快。此外呢还有利用军用卡车作为底盘，大型的这种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我们注意到这个大型的无人机拦截系统其实它也是一种弹炮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配备有很多的低成本的反无人机的导弹，此外呢还有机关炮可以针对更近距离的无人机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与此同时呢弹炮合一的系统，我们看上面有雷达，有光电的这种传感器，有目标跟踪和搜索的设备，所以一台车就是一个完善的反无人机的综合火力系统。那除了铁三角之外呢，还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家比较熟悉的625这种弹炮合一的这种反无人机的战车。那么它应该是在陆军的作战体系当中提供前沿伴随性的反无人机火力，当然呢它也可以融入体系，也可以在前端去针对身边的战友提供更多的保护。
0: 聊完了陆上装备呢，我们接下来要转换一下目光了，我们把目光转向海军，我们看看在本次阅兵当中海军有哪些全新的装备参与。

0: 刚才短片带我们回顾了本次阅兵中人民海军诸多新型的武器装备，我们看到呢有多型水面水下的无人装备，还有新型舰载武器，还有新式的舰载机，的确让人目不暇接。那么和陆上无人装备相比呢，本次参阅的海上装备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魏先生，
1: 海上的作战体系呢，首先我们注意

0: 好是无人化、智能化的装备实现了大型化，而且呢功能更加的全面。那么我们还看到了先进的无人艇，这个无人艇啊，采用了喷水的推进系统，在海上可以快速的航行，而且呢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不容易暴露目标。在前甲板还配备有小型的武器站，这就意味着它不仅是侦察兵，同样是武装巡逻兵，可以在近海沿岸区域活动，针对沿海重要的军事设施进行长时间的保护。那对方如果说使用一些非传统的手段，使用这个无人艇，尤其是自杀式无人艇，试图以小博大，我们的这种智能化的无人艇就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猎杀和阻挡。此外呢，舰载的火力体系也是全方位的升级。我们注意到鹰击系列导弹家族在不断的壮大，而且呢实现了高超声速武器的这种实战化的应用。如果水面的作战平台、水下的作战平台以及航母上的舰载机都可以发射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猛烈、突防能力又强的这种反舰火力打击，相信呢任何的海上作战体系都是防不住也是挡不住的。
1: 嗯，江先生，你看刚才我们也聊到了鹰击系列的这个导弹哈，在这次阅兵方队的当中呢，这个鹰击系列导弹包括其他的一些海上激光武器，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海上体系化作战能力会起到什么样的提升？
2: 这样呢，让我们的海军的作战舰艇可以说实现攻防兼备。防，我们有体系化的防空反导系统，比如说这次受阅的装备中有海红旗9C 导弹，这导弹可以看到尾部有一个固体的助推器，意味着呢它的射程会更远，这样的话它的反导效率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再比如说这次受阅的这个激光武器，而且我们舰载的这激光武器可以看到它这个口径非常大，这意味着呢它的功率更大，照射距离更远，那甚至呢可以击毁来袭的导弹，这是防御。那么进攻呢，刚才谈到了鹰击系列反舰导弹，而且我们鹰击系列反舰导弹从技术实现的方式上非常丰富，有普通的超声速反舰导弹，也有更多的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高超声速导弹里面呢，既有采用吸气式发动机的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也有采用助推滑翔型这种方式的高超声速导弹。而且呢在助推滑翔型高超声速导弹里面，根据它的滑翔体不同，还有像这个鹰击20使用的双锥体。那么双锥体它的优势就是战斗部的容积比较大，战斗部可以做的比较重，威力比较大。那么还有像鹰击17这样的非常扁平的应该说是承波体，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呢速度又非常快，再加上机动性非常强，可以突破对方的反导防空网络。
1: 另外我们说到这次舰载机部队呢也来了多架机型，让大家是眼前一亮啊！咱们说外行看热闹，行家要看门道啊！在这次舰载机编组方式方面有哪些门道可循？张先生，
2: 我们可以看到舰载机编组呢，它首先按模块化划分，有的是歼击机，有的是歼击机伴随着电子战飞机，当然这个电子战飞机呢也是在歼击机的基础上改进的，有的呢是舰载预警机，特别是这个预警机这次受阅呢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它相当于补齐了我们航母编队最后一块体系化作战的拼盘，这样呢我们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装备部队之后呢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预警的范围，特别是在进行这个防空作战的时候可以在非常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对方超低空飞行的一些导弹，特别是对方有一些这个隐身的巡航导弹，我们也能够在非常远的距离上进行探测，引导战斗机进行拦截，包括进行攻势作战的时候就由舰载的预警机进行情报保障和指挥，极大提高我们对面打击、对海打击的能力，包括我们的战斗机这次受阅的包括像歼35这种隐身的舰载战斗机，还有歼15这种重型的战斗机，包括在基本型的歼15的基础上改进的歼15电子战飞机，那么这几型舰载战斗机呢可以相互配合，你比如说歼35发挥自己隐身的优势，在空战中呢可以对对方的非隐身战机进行降维打击，因为它自己呢拥有隐身性能，对方很难在远距离进行探测。然后我们的歼15战斗机呢是一种重型的战斗机，它非常有利于搭载大型的载荷，比如说大型的空对空导弹啊，包括这个反舰导弹，这样的载弹量比较大，然后呢航程比较远，而且呢在歼15的基础上发展的歼15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说是可以肢解对方的作战网络、作战体系。我们知道现在作战无体系不作战，我们要组织体系，对方 对手也会组织空战体系，那么有了歼十五电子战飞机就可以干扰他们的数据链，或者干扰他们的雷达，让对方的雷达成为瞎子，让他们的这个数据链呢无法有效的沟通，破袭对方的体系，这样呢为我们的作战提供优势。
1: 嗯，好，刚才张先生在谈论当中也提到了多种我们舰载的新机型啊，包括了歼三五，然后歼十五 DH 和歼十五 DT， 另外还有空勤600。那么这么多新的舰载机型加入我们人民海军的这个行列，对未来我们海上作战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魏先生，
0: 九三阅兵，航母是派来了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或者说呢，非常完善的作战体系。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像空警六版，我们还看到给了特写镜头，
1: 是的，
0: 机翼是可以进行折叠的，对，这就彰显了它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的身份。那么在甲板，在机库当中，它可以少占用航母非常宝贵的空间，但是呢，在空中持续飞行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可以利用先进的雷达系统探测广阔的空域，可以有效地引导飞鲨和我们先进的双发隐身的中型的舰载机去执行这种作战任务。那么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的出现那么歼十五家族的壮大，包括隐身战斗机加入航母舰载机的这个作战体系，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航母这种制胜的能力全方位的提升。一方面呢，拥有了隐身化的这种舰载机，那么也具备了更强的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这样的话呢，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步伐会变得更加坚定，也可以更好的去维护我们的海外战略利益。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1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光为美，星光美船。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8: 400-100-6565。
1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4: 能通血管，
2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共同分析解读了本次阅兵当中亮相的部分陆军以及海军的装备。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刀长矛、土枪土炮，到现如今科技感十足的新型武器装备和信息化、无人化等新型作战力量，先进战力的跨越式跃升，彰显了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辉煌成就。我们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先进战力啊，是用实力向世界宣告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维护正义和和平的决心。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
8: 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
7: 你
9: 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10: 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

0: 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1: 等等，
2: 不许偷吃。
0: 是。
2: 是谁把共军的传单放到军部里来的？
0: 他吃包子胆吗？
3: 连泽同志，这两天杨步涛总是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六次变成了一天四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
4: 杨步涛不是廖云洲，更不是张克侠和季风，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
3: 我知道了，连登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5: 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6: 今天第十八军抽调兵力协助十四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顽强死守，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7: 是。
8: 解散。

0: 杨营长，感谢这次十八军的援助。
1: 嗯，
0: 有酒吗？喝一口啊。
1: 我这没有。
0: 我背了，走吧。
1: 哎呦，
0: 走吧。
1: 哎呦，我不喝你。
0: 走吧，走吧，走。我给你背好了。
1: 哎，
0: 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了。
1: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喝酒？
0: 喝酒暖身子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这个兵团完了。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
1: 看到什么？
0: 军心已经散了，士兵们都在抢吃的抢喝的，有的还在聚众赌博。我问他们，你们赌赢了钱还有什么用？你猜他们怎么说？
1: 怎么说？
0: 赌赢了钱，拿着逃跑以后再花。这就是我堂堂十四军的军心呐。还有，你说南京、上海那些高官们把前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都在逃亡。眼下，哎，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
1: 老兄，你这话很危险的啊，像是共党的宣传单。
0: 我看了，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

就是垫脚石。就是垫脚石啊。嗯，

0: 军长，那些宣传单您也看了？
1: 看了。
2: 一派胡言。
0: 军长，可是有很多人投诚啊。
2: 那是他们软骨头。

0: 跟了我这么久，一直都叫你铁蛋儿，都快忘了你大名叫什么。
1: 何军长，我叫王翠山。
0: 最近我桌子上这些宣传材料，也是你放的。

0: 替国民党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镇长，
2: 除了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

0: 现在，如果说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啊，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
1: 你有共军的关系？
0: 我有个老乡，在给陈赓做参谋。
2: 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0: 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你说谁来了？
2: 是胡琏副司令。老军长到了。哼，这么说，我十二兵团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
0: 我很快就过去。是，军长。
3: 哎，
0: 铁蛋，这件事儿，你知，我知，不要再提了。

0: 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虎连来晚了。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我宇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不，你是司令。
1: 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的，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身陷重围，我胡琏哪有坐视不管之力？好，那你五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带出双堆集。
2: 老军长，可把您盼来了。你是铁打的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
3: 是。
2: 主席，最新消息，胡琏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堆集前线，据传，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啊。
3: 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琏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琏，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
2: 岂止是老相识，更是我们的劲敌。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伯承、苏玉他们交手。
3: 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马战役中，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琏整十一师的便宜啊。他在十二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确实也能提升士气，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 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胡琏虽说是狡如虎，猛如虎，可现在十二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琏飞进双堆集，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4: 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还在不断的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5: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就他们啊？
2: 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也动过叛变的念头。
6: 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看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十二兵团是以十八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一定要让共军尝尝十二兵团的厉害。我胡琏把命放在这儿。 十八军，死战到底！十二兵团，宁死不退，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7: 主席，您看。
0: 这柿子多新鲜！啊，不许偷吃，先给房东送过去。放心吧，主席。主席啊，
1: 祝贺主席。
0: 柿子，这霜打的柿子一定甜啊！哎，
1: 祝贺主席
0: 啊！
1: 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啊，哈哈，
0: 给你开个玩笑，去吧。
2: 主席的心情不错呀。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什么事情？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3: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
2: 没错。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 如果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0: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0: 司令，步军人太多了，火力太强了，我们请求撤退，我们请求撤退。
1: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2: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十日我就把队伍带回来。
1: 好，早去早回。
2: 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他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1: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大哥我走了，
1: 保重。
3: 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4: 傅作义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
5: 机不可失啊。叶子龙
6: 到，
5: 立即给陈黄兵团、杨罗耿兵团和杨李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哼，这35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
4: 吃掉35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3: 对啊。子龙
6: 到，
3: 给东义先遣部队发报，让他们立即占领平张县交通线，切断35军回北平的路。
7: 是。
8: 整整追了3天3夜，各纵队全部抵达预定位置，将杜聿明集团死死地围捆在陈官庄一带。
9: 陈官庄距离双堆集仅80公里，再晚一步杜聿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前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可以送武器了。
10: 是。
11: 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

0: 截击战，三面突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
1: 好个粟裕，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大家都回去睡觉吧，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
2: 是啊，
3: 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
1: 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4: 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
5: 总统。莫三觉得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
4: 党国这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危不救，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
6: 爸爸闪嘞！
1: 啊，我这叫声东击西啊！
6: 那我当老鹰。
1: 你当老鹰啊？好好，来来，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
7: 又在玩呢。
8: 哎，快快快，抓住了。
9: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1: 我演老母鸡啊。
10: 好
11: 好，
10: 哎，去吧。对，好热闹啊，
7: 弄一身汗呀。
9: 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7: 黄维和杜聿明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1: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7: 黄维和杜聿明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两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
1: 嗯，必须在黄维、杜聿明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9: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7: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
12: 嗯，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7: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迫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
12: 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黄维现在在双堆集，
7: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会成村长了。
13: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1: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
9: 嗯，
14: 在这
15: 儿。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16: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
14: 啊。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

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嗯，确定只有几千守军，错不了。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的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山海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0: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密云铁定是守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总司令，得尽快出个主意了。
1: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您是说35军？
1: 他们刻意隐藏东北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35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0: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1: 郭锦云在哪儿？
2: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1: 告诉郭锦云马上撤回，
0: 让35军现在就撤回来。那张家口呢？
1: 先保住北平再说。撤回，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3: 是。

0: 刚刚从密云出发，正当往咱们这儿赶呢。什么？这郭景瑜他们就要冲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呀？哎，
1: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回到我这儿了。
2: 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3: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机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机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1: 给秋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2: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想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3: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35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3兵团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35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3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35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
4: 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失，影响了整体局势。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5: 是。

0: 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局长，附近有共军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呢，奶奶的送上门来了。
2: 军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哎，军长，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两位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1: ，哎。
2: 哎呀，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上。
3: 是啊，
2: 总攻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3: 嗯。
4: 哎。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
3: 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呢、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没得良心的炮，哎，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啊！你看啊，这战壕每推进一步，离胜利啊就更进一步了。
4: 嗯，
3: 哎，伯承。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2: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
3: 哎，
2: 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适时发起总攻了。
3: 嗯，
4: 那我马上回去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
3: 嗯，
2: 有的。
3: 好，
5: 你们看，刘纯的在电报中说，中野及华野一部将于12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专门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6: 我没有意见。将在外，身临其境，还得靠他们自己拿主意。哼，我们拍板，弄不好就成了越俎代庖，瞎指挥。
7: 只是，
3: 主席担心的是18军吧？
6: 嗯，这18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啊，装备精良，骁勇善战，是中野这次最难对付的硬茬儿。是不是应该复电刘陈邓，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粟裕从陈官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乙？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颗铁核道。
8: 报告首长，西集团、东集团、南集团都已接通。
2: 请邓政委先讲。
4: 各位一线指战员同志们，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的计划。这一战必然是艰苦的，只要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可以解放全中国。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3: 我是陈毅啊，我们总攻啊经过多次的推迟，现在通过进破作业已经完全具备了总攻的条件，这一次啊没有理由再去推迟了，这是最后的总攻，一定要取得胜利。
2: 我是刘伯承，总前委决定于6日下午4时30分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具体作战部署如下：
9: 以第4、第9、第11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目标攻取沈庄、张维子和张庄地区，以中野一纵、三纵及华野13纵组成西集团，目标夺取前后三官庙、马维子、豫王庙和许庄地区，由陈锡联统一指挥，以中野第6纵、华野第7纵及陕南第12旅组成南集团，由王进山统一指挥，向王庄和李家楼方向发起进攻。
3: 是，明白。
8: 是。
10: 是。
8: 准备。

杜聿明已被包围，李延年北上救援受阻，二公子蒋美国的坦克部队也已经撤了。

0: 听见没有，大圣？我去扛旗，快！
1: 我的命是挡救的，这个旗我来扛。
0: 大圣，
2: 前方吃紧，夫人访美也不容易，总统也是无奈，这才以舞会的名义邀请各国公使。
3: 孙立人，河水的二步深能趟过去，
1: 但河面都是不用怕，将士们受不了啊！
0: 命令全军过河，
1: 过河！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线，快！
1: 我的命是党救的，这个钱我来扛。
0: 开始。
2: 前方吃紧，夫人防美也不容易，总统也是无奈，这才以舞会的名义邀请各国公使。
3: 司令员，河水的二部谁能趟过去？
1: 但河面多少兵，怕战士们受不了啊！
0: 命令全军过河。

0: 村长。
1: 村长，
2: 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
1: 你胡说些什么啊？
2: 村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1: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你如果还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儿了。
3: 什么事儿啊？
4: 哎，这不是说上级是谁，都有谁参与？
5: 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1: 一个铁蛋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受到共军的蛊惑，变成共党分子。
6: 军长，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1: 我会明白什么？
6: 啊！拖出去！

0: 博宇，这次回南京啊，一定要把前线的正式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啊，全靠你了。我一定尽力。
1: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2: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
1: 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好了，不必拘礼了。诸位，现在我们是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
1: 西凤战场我军失败也在所难免，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0: 不妨明说，
1: 战、大败、撤、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0: 鄙人呢？
2: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0: 元，
3: 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黄维，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变来变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的必要。
1: 元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3: 我同意撤退。
0: 好，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1: 是。

0: 没事了，没事了。哎，班长，你受伤了？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1: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呢？
0: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
1: 班长，
0: 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
1: 班长，我这腿啊。 早就治好了，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了，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你说什么呢？
0: 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
1: 对对对，一起杀敌，顶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0: 对，
1: 大胜，我也得对得起我爹我娘，给我起这名字，是吧？
0: 对。

0: 形势太大了，一定要想办法端掉他们的暗堡，把红旗插上去。我们部队做信号，为后面的部队减少损失。
1: 受重担了，
0: 大圣，我去扛旗，你去给炮兵做信号，听见没有，大圣，我去扛旗，快！
1: 我的命是党救的，这个旗我来扛，
0: 大圣。

爹娘，你们给儿子起的名字没错，我不叫大窝囊，我叫丁。

0: 从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均被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孙元良弃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16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坚持一下，前面快点！坚持一下，前面的再快点！
2: 一、二、三、四、五、六！
3: 同志们，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6次进攻了。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突围飞了。
4: 连长啊，你都快升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成光杆司令。
3: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
5: 对。对，哎，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3: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6: 连长啊，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3: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打好拳头。
7: 对
3: 对对，
7: 对
3: 对对，是，不要怕，好不好？
7: 好。
3: 饭来了，大伙儿赶紧吃饭，吃完饭呢跟着蒋军接着干啊。
7: 好。
6: 同志，给俺们送了啥好吃的？
8: 热乎乎的包子，吃了包打胜仗。
6: 嘿，好。哎，好嘞。哎，连长啊，不是俺吹牛啊，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味儿要多香有多香。
3: 胡椒味的包子
8: 啊，
6: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3: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聿明打垮。我一直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6: 俺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9: 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6: 是啊，咋了？
9: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啊？
6: 你咋知道？
9: 他就在后方的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胡椒味的包子了。
6: 俺爹来了，俺爹真的来了？
9: 那还有假，我们之前路上碰上，一块儿过来的。
3: 连长，敌人的敢死队又上来了。
10: 同志们，
3: 都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3: 让爹来，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
7: 好，
6: 你快下去，告诉俺爹，等俺打完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9: 好，你们注意安全。
10: 同志们，把轿子给我招上。

0: 楼梯了，手榴弹也快没了，可老子的拼死的，
1: 同志们，
0: 咱们连没有闹钟，人在阵地的。连长啊，这回轮打了吧？你不能去，你是机枪手，子弹都打没了，还有几枪手有啥用？俺不怕死，你不怕，我怕。你俩哥哥都牺牲了，你要是再给我三枪两断，我怎么给你父母交代？
2: 打仗还能有不死人？再说，俺命大得很，子弹一转都得绕道走。连长，你让上吧。

0: 怎么了？
1: 骆子，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回去了。三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一直干到能够看见胜利的那一天。
2: 嗯，马上要围歼杜聿明了，我要回去继续抽粮，送到前线来。咱们孤单日子再见。
1: 好，把这个带上，
2: 保重，
1: 保重。

0: 总统先生，
1: 德林啊，
0: 我看你们交谈甚欢啊。啊，
1: 我跟大使先生刚才正在回顾夫人上一次访美，盛况空前。
2: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Madame Chang is a great lady, and she was extremely popular on her trip to America. But that was her last trip.
3: 我只是讲夫人上一次。
0: 那好啊，那就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夫人访美能够圆满成功。
1: 谢谢。杜鲁门政府百般推脱，不愿意见夫人。马桑啊，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4: 总统，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唉，身体再重要，比得上十二兵团重要。胡琏来了，一定是要援兵要物资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病源在哪里？
4: 现在傅作义在北平被林彪牵制，胡宗南在西北被彭德怀牵制，就剩下一个武汉的白崇禧，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
1: 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
4: 总统，胡琏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
5: 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6: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5: 是。报告，司令，杜市长来了。
6: 杜市长来的刚刚好啊。滇京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7: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滇京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
6: 滇京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7: 可是这么多年这个滇京城他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
6: 这
7: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
6: 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7: 总统早就跟总司令说了让他南撤，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希望。
6: 杜市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
7: 哎呀，咱们两个处事那么久了，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我还不晓得吗？可是固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6: 季平，你不要再劝我了。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死 向总司令谢罪了。
7: 你非要这样吗？你难道非要这样吗？啊，行，你要是这样，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司令员，前方来报，第35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
3: 怎么这么快？
7: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3: 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7: 是。
8: 哎，乔木啊。
9: 哎，主席，
8: 来新电报了吗？
9: 还没呢，主席。
8: 杨德志他们到底走到哪儿了？
10: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301团正在跟敌军打仗，共军虽然打得很猛，但是毕竟人太少了，装备也不行，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11: 唉，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12: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

0: 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1: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
2: 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共军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攻势。
3: 是，
4: 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分的风险。
1: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六七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2: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1: 冯师长，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我三十五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郭军长，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郭军长，
1: 夫人。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2: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1: 好，
3: 哎，
2: 请。
4: 路上一定要抓紧，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垫后。
5: 是，
4: 去吧。
5: 是。
4: 哎呦，老李，多添点火，我太冷了。我
5: 好嘞。
4: 哎，市长，出去了啊？
6: 哎，市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
4: 对，
6: 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甘冒风险让大家伙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有这样的人带队。
4: 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
5: 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家。
4: 对呀，
5: 是啊，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4: 是。
5: 您慢走。
4: 嗯。

0: 还是总司令有先见之明啊！早就把阜成文、细之门和德胜门等重要的城门换上了咱自己的人。只是最近李文十绝的部队越发不受管教了，前几天封城的时候，第四兵团的几个连队非要出城，差一点跟咱们的人打起来，领头闹事的几个人被我们扣下了。听说后来李文自己过来了。
1: 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几个人带回去了。他能这么嚣张，那是老蒋给他撑腰的。记住，如果他们挑衅，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人多，闹起来，我们占不上什么便宜。但是只要我还是这个总司令，我谅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闹。
0: 那是自然，我也要派点人暗中盯着点他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你这么一说，
2: 我倒提醒我了。咱们这里的警卫有一部分还是中央军的人，你找个理由给他交换。没问题，总司令。
0: 出什么事了？

0: 难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1: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0: 奶奶的，见了鬼了！

0: 主席，您还没吃饭呢。
1: 现在不想吃，等等吧。
2: 主席，主席，电报。
1: 谁发来的电报？杨德志还是程子华呀？
2: 是杨德志司令。主席，你看，二兵团连夜跋涉，及时赶到新保安，把敌35军困在了城里。
1: 好啊，呵呵，真是太好了。我们的棋可以接着下了。
2: 嗯，
1: 子龙，你帮我拟一份电报。
2: 哎，
1: 命令杨德志、程子华，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保安。
2: 嗯，
1: 打掉了35军，傅作义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啊！去吧。
2: 哎，
1: 为了挽救35军，傅作义一定会不惜血本呢。哼，飞蛾扑火。

0: 怎么样，军长？这波又没冲出去，那些共产党多的根本就打不完。
1: 什么玩意儿！拿上家伙跟我走，告诉我们仗该怎么打。
0: 是。

0: 立即降落，现在降落的话九死一生。
1: 执行命令。
2: 是。
3: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放到剿共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
4: 苏玉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
5: 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整顿部队。
6: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级降落，现在降落的话，九死一生。
6: 执行命令。
7: 是，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放到剿共，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
8: 粟裕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
9: 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整顿部队。

0: 伤亡赛大，
1: 也给我死死地盯着阵地。
0: 老刘，我告诉你啊，敌人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过这波攻击，敌人就再没有力量冲锋了。你听懂了吗？加强火力，死战到底。
1: 炮团都干什么吃的？给我狠狠打！
2: 是。
3: 是双堆级的南大门，
4: 现在由杨伯涛手下的118师33团在固守。据说这个团很能打仗，他们自己称作是老虎团，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饿虎挡路啊。
5: 嗯，他们还有空军支援弹药，现在黄维兵团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我们一时很难打下来。
6: 给苏玉打电话，
3: 继续从华岳分兵啊。苏玉他们现在既要防着杜聿明突围，又要想办法阻止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北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
6: 哎，老蒋，这次是空投了炸弹，如果下一次真要派援兵过来怎么办呢？中野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必须速战速决拿下黄维。这副重担啊，华野必须一起扛起来。
5: 哎，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
6: 嗯，
5: 这个电话我来打。
6: 嗯。
7: 报告总前委，我们决定抽调3纵、苏11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1部，即刻出发，
8: 参加消灭黄维的作战。
9: 统由陈世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
5: 好，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有你们的支援呢，黄维的末日就不远了。希望我们早日在战场上见，保重。华野的参谋长陈世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啊，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王进山和6纵归其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撕开双堆集的南大门。
6: 我曾经就想啊，大王庄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世举，再加上个王进山，我看呢，这个戏码要改喽，叫啥呢？二龙降恶虎，啊！

0: 红司令，飞行员找不到安全的着陆方式，要不咱们回去吧。
1: 立即降落。
0: 现在降落的话，九死一生。
2: 执行命令。
3: 是。

0: 局打到哪儿了？
1: 大王庄，敌我正在拉锯。
0: 下一步就是守队旗了。
2: 报告，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0: 国玉又回来了，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2: 他看您在休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
0: 他怎么又回来了？这腐烂摊子

0: 大王庄千万不能丢，否则双飞集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
1: 杨木涛，在，我命令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大王庄给我夺回来。
2: 老军长放心，我亲自带队冲锋。

0: 大王庄，现在已经反封一手三次了。
1: 我们的预备队都已经快打光了。
2: 王金山，你外号王疯子，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封禁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给我拿下。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敌人跑过太猛了，我们五十九团扛不住了。顶不住烟的顶，把营团长叫来。
1: 我们团长在前面战斗，他朝我转告司令，我们五十九团大光了就大光了，大不了生不死。但是大武装这个阵地，我们绝不会丢的。
0: 你们团里还剩几个人？
1: 还剩不到一个营。
2: 春吧，我是王金山，你立刻带四十六团增援大王庄。你们是老红军团了，就是战阵一兵一卒，哪怕用刺刀和牙齿，也要给我消灭敌人，彻底占领大王庄。
3: 一营、三营沿交通壕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
2: 二营与五十九团一营配合反击。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4: 是。
2: 同志们，这一战，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我会跟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5: 军长，目前有三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十六军，袁普部；第二是张家口方向的幺零五军，袁庆荣部；第三是104军的安春山部。
6: 想不到我三十五军也有四面楚歌的时候，只能等他人来救。其他两个人也就算了，安小个子那个胆小鬼、胆小如鼠，我郭靖云还没沦落到让他来救。
5: 军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哎，现在不管谁来，那总比我们孤军奋战的好吧？
6: 行了。
5: 行，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现在，咱们的部队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呀？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将士们需要休整。
6: 行，那就先停下。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
5: 好，传令，
7: 到，
5: 通知部队停止突围。
8: 是。
9: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10: 袁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三十五军给我救回来，
8: 必须救回来。
10: 是。
8: 愣着干什么？去呀，快！

0: 谁能过来？
1: 袁青荣也来不了了，他们在沙岭子遇上了共军，攻不下来，就又退回了张家口。我们现在只能依靠幺零四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
0: 你个哥都怎么回事？
2: 干什么？
3: 休想让我去救安春山！
4: 哎，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军长，
4: 看什么看？快给安军长发电呢！
3: 快，发电报。来，慢点，喝口水。怎么样？
6: 还行。行。
3: 坚持一下。
6: 师长好，师长好，
3: 师长，
6: 师长，
3: 师长。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义手里抢回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跟共产党和解那是他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啊。
1: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三十五军还被围在新保安，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0: 志武兄，你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1: 什么？
0: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三十五军。

蓝色万缕的根系，在土里长的时间久了，固然很难断掉，但是现在该下狠心了。

0: 飞机来了吗？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一次，今天也该来了。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1: 军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0: 是吗？那太好了。哎，你再算算，信保安能不能守得住？

0: 怎么样啊？
1: 局长，官长说五匹在砍，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0: 凶多吉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凶多吉少，一定会逢凶化吉，不会的，不可能，不可能。
2: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放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吉利啊。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这就是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
3: 三十五军的兄弟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再也逃不
0: 了。奶奶的，
3: 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给蒋介石和共和义卖命了。
2: 你们所有人给我开枪，把声音压

0: 主席，听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的不错呀，围绕着35军这一把火，傅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我们的包围圈。
1: 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35军，很有耐心的。
2: 林彪的东野已经入关打扮了，看来啊，
0: 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的不错呀，围绕着35军这一把火，傅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我们的包围圈。
1: 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35军。

0: 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的。
1: 嗯，是啊，
0: 这步大棋就交给林彪吧。
1: 嗯，
0: 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第35军，哎，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
2: 嗯，你也吃
0: 哦。
3: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没想到最后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1: 王司令，下命令吧。
0: 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
1: 若是不能突围，就服药自尽。
2: 老金正啊，咱十八军从来没有败过，
1: 从来没有败过呀！好啊，好啊，啊！打了十天喽，终于把黄维啊给打下来喽！啊！
3: 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嗯，
4: 命令各纵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严查，必须活捉黄维。
5: 是。

0: 哪个军啊？职务是什么？
1: 十八军书记官。
0: 书记官？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1: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0: 嘿，杨伯涛，带走，
2: 走，带走，
0: 走。

0: 什么情况？
1: 后面的桥被炸了，华子亮跟他们坦克被困住了。
0: 顾不了那么多了，黄威兄，你多保重吧。
2: 走。

0: 转手机。下一个，
1: 王伟，你的表填错了。
2: 你认错人了。
1: 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
2: 我没谎报。
1: 王伟，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
3: 黄司令，我还以为你已经吞药自杀了。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1: 走走走。王伟，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填写拒结书。走。

0: 校长，我回来了。
1: 天气凉，我受了点风寒。人回来就好。博玉啊，陪我走走。

0: 司令员，
1: 哎，好，
0: 司令员，
1: 啊，
0: 邓政委，
1: 哎，
2: 司令员，
3: 好，
1: 好，
2: 邓政委，
3: 嗯，好，
0: 常老总，
3: 好，
2: 好，哎呀，
4: 仗打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了。
3: 是啊，
5: 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4: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
5: 没错，司令员记性真好啊！
4: 哎呀，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看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
6: 苏司令，谭政委，你看多日不见，你们两个都瘦多了，眼眶都塌进去了吗？
7: 啊，谭老总，
6: 啊，
7: 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喽。
5: 黄百韬、黄维啊，这二黄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杜聿明了。
6: 嗯，
5: 我叫人买了2筐烧鸡，5斤白酒，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8: 嗯，是该庆祝一下。苏玉啊，淮海这锅夹生饭，到底让我们给煮熟了。
6: 哎呀，不但是煮熟了，依我看呢，一定要把蒋介石这个精锐部队啊，彻底给他炖烂喽。
8: 嗯，
5: 好，
8: 就是。
9: 首长们人都到齐了，咱们拍个照片，留个念。
5: 好，
0: 政委，
5: 来，
8: 好，哎，
6: 来，
8: 我们这样靠近一点。
6: 好，

0: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 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
2: 这个也冻死了。抬走抬走
1: 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你们的孙元两兵团已经完了，
2: 总司令，
1: 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无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
3: 总司令，
1: 强迫
3: 饿死的更多，战马都杀得差不多了，把棺材板挖出来当柴烧，接下来就得吃树皮了。
4: 空投的物资不是已经到了吗？
3: 总司令，就这点物资杯水车薪，当官的都不过分，怎么可能到这些当兵的手里呢？
1: 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心随时都能加重，而跟着你们将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
5: 空投物资大家都有定量，你凭什么多拿？
6: 你早已默许你的士兵投共，你还要物资做什么？
7: 好了，都不要吵了。每次空投物资，你们都在这里争。这里是前线，你们是堂堂的兵团司令。
6: 杜司令，李弥有通共之举，早已不宜再做司令，应该枪毙。
8: 邱疯子，你这是血口喷人！
6: 李弥，你默许你的士兵半夜跑到共军的阵地，吃饱了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你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这不是通共是什么？
8: 那些士兵跑哪儿我管不住，但有一点，他们身上的武器从没有带走过。邱疯子，我今天倒要问问你，拿了物资你转身和一帮女学生整天喝酒跳舞，这就是涣散军心，更应该枪毙。
7: 够了，粟裕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整顿部队，再这么耗下去，陈官庄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6: 我邱清泉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既是校长的学生，等共军打过来，我定与他们决一死战。
8: 总司令，
1: 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9: 老方啊，又去前线送包子？
10: 是啊，打了一天仗了，孩子们肯定都饿坏了，我赶紧把包送了。
11: 哎，老方叔，您去走。
10: 哎，好。
11: 哎，慢走啊。
10: 好，
11: 方叔。
10: 哎，
12: 老方叔，
10: 肉包子虎虎叫名儿啊，馅儿大哟，奇了怪了。这怎么一个人没有啊？嗯，一天三顿送前线，老法我心里喜欢。
13: 干什么呢？
10: 坏了，这一不留神把这国民党弄来了。
13: 站住！
10: 咋呼啥呀？我们解放军知道你们被围了，没吃的，特意给你们送包子。 你是当官的？
12: 你要干什么？
10: 我们首长说了，知道你们被围了好几天之后都饿得够呛，送一担包子，顺便要跟你们谈一谈。
14: 连长，你赶紧吃吧，都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我饿得眼睛都冒金星。
12: 别动！几个包子就想收买我们，开什么玩笑？
10: 谁跟你开玩笑？你们已经被我们华野包围了这么一天了，现在是不是连生活造饭的柴火都没有了吧？这日子这么过下去，不被打死也会被饿死的。你说咱们当兵的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吧，对不对？谁家没一个妻儿老小兄弟姐妹的，你们就这么甘心为老蒋挨冻受饿，甚至搭上性命，值吗？
12: 不许宣传这话，再说我问了你，我
10: 我是解放军派的代表，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打死我你试试看看解放军能不能饶了你。弟兄们，傻愣子干嘛呀？趁热乎吃包子呀。
12: 老子饿着呢，都别动！别干什么？给我放下！
10: 干什么？我跟你们说啊，想吃包子，那边有的是，一会儿跟我一起过日子，上那边吃去。不想活的，一起跟我把命扔到这儿来。
12: 你敢？
10: 不敢！我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我这一把老骨头。这么大年纪我怕啥呀？你看我敢不敢？
14: 连长，我们还年轻呢，不是？再说了，在哪打不是打呀？
12: 对呀、啊，上哪打不是打？
14: 在哪打不是打？
12: 就你能？
15: 叔，把手榴弹放下啊！
12: 小心走火。我们跟你走，
10: 枪交出来。把枪交了，
12: 都交了，交了，放下，连队。
10: 各位兄弟，站好了啊，一个挨一个比掉队，到那边，馒头、包子、红焖肉，管劲造，走，跟我走。
1: 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你们方面就已经损失了黄百韬10个师，王辉11个师，孙元良4个师。孙良成2个师，宿县1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34个整师。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
3: 总司令，有很多兄弟已经投共了，他们还跑回来拉拢其他兄弟，长官们也不管。总司令，这个事怎么办？
16: 只要是没带武器的，就默认他们逃跑了。不过这事儿，不要让邱司令知道。

0: 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35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1: 你这都是雷你怎么还冲啊？
2: 少废话，小仙子跟着我别掉队。
3: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944年夏，在二战的诺曼底战役中，盟军的加拿大部队在诺曼底海滩成功登陆后，进一步向内陆推进。盟军试图围歼诺曼底地区的纳粹德军，双方激战几十天。为了达成战役目标，英军和加拿大部队实施古德伍德行动，出动装甲部队对德军防守最强的阵地发起攻击。坦克大决战，诺曼底之战，下一正在播出。

0: 1944年6月7日，战斗已经持续了36个小时，加拿大部队已经冲上诺曼底滩头阵地，开始向内陆挺进。德国党卫军第12装甲师奉命对他们进行拦截，由库尔特迈尔指挥，他的部队在阿登修道院做好了埋伏。盟军舍布鲁克碎发枪团正向卡昂推进，德国党卫军第12装甲师开始收网。
1: 突然响起了炮声，就在那一刻，战斗开始了。
0: 盟军谢尔曼坦克的短管火炮火力不及德军的坦克，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依靠战术了。我朝前方射出了烟雾弹，德军坦克在差不多1000米以外的地方，我就说都给我留点神，让他们再靠近些，注意烟雾右边的角落，他们可能从那边绕过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一辆坦克正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想观察我们。最后我高喊开火，据我估测，在我和他之间大概有600-700米距离。

0: 离的时候我击中了他。我一直记得他燃烧的样子。
1: 这是拉德利·沃尔特斯击毁的第一辆德军坦克，到战争结束他炸毁了17辆坦克，成为加拿大部队的王牌坦克手。但在1944年6月7日，加拿大军队遭受重创，他们损失了28辆坦克，110名士兵阵亡，另有128人被俘，其中的18名战俘被处决。
2: 第一批被带进这个院子的战俘，主要是一些加拿大部队来的士兵。那些加拿大士兵爬上这些台阶，来到这个花园里。他们走到了这儿，在台阶的最上方站着一个德国党卫军军官。他朝每名战俘的脖子后开了一枪，处决了他们。

凶残的库尔特迈尔和他带领的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拦截了加拿大部队。在整个北侧前线上，盟军的推进陷入了停滞状态。英军和加拿大部队计划在三天内夺取卡昂，结果却用了34天。这一战是他们经历过最血腥的一场战斗。为了摧垮德军的抵抗，盟军采取果断措施，派出了重型轰炸机。日复一日的空袭将这座古老的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

0: 那个时候的卡昂被彻底炸平了。
1: 1944年7月9日，诺曼底登陆33天后，盟军终于进入卡昂。
0: 我们的坦克沿着卡昂的一条主干道前进，结果满眼看到的全是巨大的弹坑。这些弹坑非常大，也很深，深度甚至超过3米，能装下谢尔曼坦克。有一次坦克彻底走不动了，我爬出坦克，却看不到上面的地面。
1: 街上到处是废墟，却没有德军的影子。他们撤退了，留给盟军一片废墟，盟军被自己炸出的废墟困住了。德军撤到了卡昂以南地区，他们在5公里长的维里埃尔岭上构筑了阵地。维里埃尔岭比周围高30米，对德军来说，这里是理想的防御阵地。他们认为盘踞在这里能控制从此处向北到卡昂的广阔区域，希望能在此消灭盟军坦克。德军在这里部署了很多武器，包括72门88毫米反坦克炮、40辆豹式坦克、80辆虎式重型坦克。英国和加拿大部队在进入卡昂9天后，也就是在7月18日，展开了古德伍德行动，向德军防御力最强的一块阵地发起了一次装甲攻击。口直指威里埃尔岭，加拿大部队的坦克兵再次接受了艰巨的任务，他们要攻。

0: 去维里埃尔岭脚下的一个小村子。
1: 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小村子叫圣昂德雷，情报上说圣昂德雷有64辆德军坦克，我们猜实际上可能只有8辆坦克。所以我们认为派12辆坦克就够了。天下着雨，能见度非常低，很难看清楚前方的景物。我们冲进去后才发现真有64辆坦克，到处都是坦克。

1944年夏，在二战的诺曼底战役中，盟军的加拿大部队在诺曼底海滩成功登陆后，进一步向内陆推进。盟军试图围歼诺曼底地区的纳粹德军，双方激战几十天。为了达成战役目标，英军和加拿大部队实施古德伍德行动，出动装甲部队对德军防守最强的阵地发起攻击。坦克大决战，诺曼底之战，下正在播出。

0: 1944年7月18日，英国和加拿大联军展开了古德伍德行动，他们的意图非常明确，那就是将德军赶出威里埃尔岭。攻击阵型的西侧是加拿大舍布鲁克碎发枪团的坦克，他们的任务是攻下圣昂德雷。
1: 情报上说圣昂德雷有64辆德军坦克，我们猜实际上可能只有8辆坦克。我们冲进去后才发现真有64辆坦克，到处都是坦克。我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很多坦克都被毁了。天下着雨，能见度非常低，很难看清楚前方的景物。我们互相失去了联系，这时候我们决定先找个安全的地点，找到攻击目标再说。我们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位置，右侧是一座石屋，这样我们的右翼就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德军从前面的树里很难看到我们，1000米外只有9辆德国豹式坦克侧面对着我们。我记得当时我在炮塔里最后向外看了一眼，因为雨雾的关系我很难看清远处的目标。这时我发现1辆德军虎式坦克突然从建筑物的一侧转了过来，德军也发现了这里，觉得很适合藏身，于是德军坦克就停在了我们前面。那应该是我经历过的最恐怖的几分钟，德军坦克就这样慢慢地开了过来，几乎要撞到我们的坦克了。我向他发射了一枚穿甲弹，炮弹打中了，但是被弹开了。然后我立即换上了高爆弹，用最快的速度射击，差不多就这么快，我的手就没松开过射击按钮，射击、退膛、复位、射击、再退膛、再复位，装填手不停地装弹，我们一通忙活。这时，对方开始还击了。
0: 德军虎式坦克重达57吨，约是盟军谢尔曼坦克重量的2倍。虎式坦克前装甲有100毫米厚，几乎无法射穿。他的88毫米火炮却能在2公里外击毁谢尔曼坦克，这辆虎式坦克的杀伤力远高于菲尔劳伦斯的坦克。
1: 那发穿甲弹最后击中了我们的炮塔，就好像有人拿着火炬从前面一直烧到了后面。当时我就喊车手快倒车，立即右转。负责驾驶的副车手技术不太出色，他得挂上倒档加大引擎转速，但他动作很慢，正车手情急之下一把抓住了手档，拉开调档杆推入倒档。他朝副车手高喊松开离合，赶紧离开这儿。我们的坦克急速倒了出去。
0: 加拿大舍布鲁克碎发枪团损失了一半的坦克，被迫后撤，其他部队也遭受了类似的损失，只能撤退。古德伍德行动惨败。
2: 当时英军出动了800辆坦克，在穿过卡昂以南开阔地带的时候，有一半坦克被击毁了。德军仍然占据着威里埃尔岭，他们在那里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他们这几公里长的阵线上做了很多准备，在农舍前挖了壕沟，把重炮都藏了起来， 这种炮能覆盖当时的整个战区，它原本是防空炮，是专门为对付在6000米高空飞行的战斗机而设计的，现在却用来向我方军队射击。
0: 1944年7月21日，经过4天的激烈战斗，盟军伤亡惨重。于是取消了对驻守在维里埃尔岭德军的进攻。但盟军必须拿下维里埃尔岭，这关系到整个诺曼底地区的战争局势。西蒙斯中将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他提议调集400辆坦克，要在步兵的支援下分成6路突进，直插德军炮阵。为了躲避德军的重炮，西蒙斯计划在夜幕的掩护下发动攻击。如此大规模的装甲夜袭行动，此前从未有人尝试过。为谨慎起见，西蒙斯命令步兵和坦克在白天反复进行了演练。
3: 为了这次行动，我们上上下下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大概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进行演练。他们一共摆出了4列坦克纵队，领头的4辆坦克后还有4辆坦克，紧接着4辆扫雷坦克，接下来还是4辆扫雷坦克，然后是4队乘坐装甲运兵车的步兵连，所有车辆都是履带式的，完全没有使用轮式车辆。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

0: 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1944年夏，在二战的诺曼底战役中，盟军的加拿大部队在诺曼底海滩成功登陆后，进一步向内陆推进。盟军试图围歼诺曼底地区的纳粹德军，双方激战几十天。为了达成战役目标，英军和加拿大部队实施古德伍德行动，出动装甲部队对德军防守最强的阵地发起攻击。坦克大决战，诺曼底之战下正在播出。
7: 1944年8月8日晚上11:30，大规模轰炸后，行动开始。英军和加拿大部队的400辆坦克在夜幕下出动了。盟军坦克彼此距离非常近，各个纵队紧盯着头顶引导火力指明的攻击目标，缓慢地向维里埃尔岭推进。
8: 周围一片漆黑，我们只能看到前面坦克的红色尾灯，我们紧盯着尾灯不放，生怕性命难保。
9: 德军还埋上了地雷，他们很清楚我们会从哪里发动进攻，可能从哪个方向突进。
8: 当时一片混乱，到处都是闪光，到处都是炮弹爆炸的声音。
9: 那个地方到处都是炮声。
8: 我们看到战壕里有德国人，可上头命令不许停留，继续前进。眼前有一辆坦克中弹，接着就又有一辆坦克中弹，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只能向前推进，再推进。
7: 到凌晨，加拿大和英国军队占领了维里埃尔岭的大部分地区。中午时分，盟军控制了维里埃尔岭的全部地区，计划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这为盟军继续推进并与南线美军形成合围创造了可能。8月21日，经过2个多星期的激烈战斗，盟军终于包围了诺曼底地区的德军。被盟军包围起来的德军成了盟军空军的重点打击目标。
8: 战斗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炮火不断，
9: 越来越多的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加入了战斗，我们周围充斥着痛苦的惨嚎声。难民和德军士兵无奈地看着轰炸机在头顶盘旋，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躲避炮。

弹的袭击。在那么狭小的区域里，我们已经成了对方空军最容易得手的打击目标。我们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我们就像射击场上的靶子，

0: 占领法国的德军战败了，这标志着诺曼底战役结束了。德军的损失非常大，一共有20万人阵亡或者负伤，1300辆坦克被摧毁。德军坦克部队曾称雄一时，诺曼底成为了他们的坟场。据称，德国党卫军第12装甲师只有10辆坦克和300名官兵逃出了包围圈，其中包括库尔特迈尔。后来，他以战争罪接受了审判，罪行包括在阿登修道院里杀害18名加拿大战俘。对盟军来说，诺曼底战役虽然是一场大胜仗，代价却很大，一共有5万盟军士兵战死，超过15万人受伤。在诺曼底战役中，舍布鲁克碎发枪团伤亡惨重，幸存者至今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活下来的。
1: 我的坦克最后被击毁了，但是炮弹没有打中我所在的位置。我们遭到了迫击炮的轰炸，但不知怎么回事，炮弹没打中我，我太幸运了。

0: 告诉我们杜鹃的线索。
1: 一个个都像嫌疑犯。
2: 那个方家属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
1: 有奸细。
3: 俩手绢怎么会在你那儿啊？
0: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呢？
4: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2: 今天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4: 真希望好日子快点来。
2: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保存着这份现在留存下来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六行誓词抄写在一块红色的织布上，字迹声色笨拙却工整有力。24个字中有6个错别字，在红布两边，入党者留下了自己入党时间、地点和姓名。贺叶朵，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时期，以这样无畏的方式，把自己的所有留在了这份誓词旁。2021年3月，贺佐志和大哥贺佐才、弟弟贺佐武回到了祖父的榨油房。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和村里商定爷爷贺叶朵铜像安放的地点。保存至今的榨油房是他们爷爷贺叶朵工作的地方。
1: 当时红军的指挥所就在这个地方，毛主席、朱德、陈毅他们都在这指挥下。朱德要我爷爷把这个双眼到临港，这个有100多里地啊，这个翻山越岭非常艰苦，但是他们还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0: 1927年，这座榨油坊成了红军的秘密交通站。从那一年起，41岁的贺叶朵参加了工农革命军，他把榨油坊当作秘密联络点，搜集情报，运送伤病员，积极参加了红军攻打永新和吉安的战斗。正是由于贺叶朵的出色表现，永新县的中共党组织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1931年1月25日的那个寒夜，在自己的榨油房内，已经45岁的贺叶朵点燃了亲友灯，在入党介绍人的带领下，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自己的誓词，表现了这位质朴的农民对共产党坚定无悔、毫无保留的追随。
1: 后来1934年，我爷爷就将那个入党誓词用油纸层层包裹，就藏到这个榨油坊那些屋檐底下。他把自己一生都交给了党。
0: 1934年，贺叶朵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红军主力长征后，贺叶朵因伤无法随大部队转移，只能留在永新继续斗争。继而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然而贺叶朵始终不忘初心和使命，坚守信仰和信念。这一天，贺家三兄弟完成了爷爷贺叶朵铜像的安放仪式。90多年前的那些瞬间，投射出这个政党不断发展和壮大的道路。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10000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为红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1928年12月，彭德怀、彭代元等率领平江起义后组建的红5军700多人到达井冈山，与红4军会师。这两支红军的会师进一步增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的力量。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30000人分5路向井冈山进攻。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主力向赣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5军会合，并向闽西出发。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 领导人之间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看法。军内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激大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打算在中共红四军激大上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争论问题，但他的正确主张未能为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
2: 到了闽西之后，不断打胜仗，不断有所收获，但是对于怎么建党建军、怎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可以说各有看法。
0: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陈毅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工作。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在政策上发生了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1929年9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认识不一致，会议未获得结果。红四军八大后松懈。1929年9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认识不一致，会议未获得结果。红四军八大后

毛泽东度过了一段特别的时光。来到苏加坡后，毛泽东一边养病，一边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究竟要建立一支怎样的武装？党又要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红四军党的七大结束时，红四军前委即将大会决议及其他有关文件上报中共中央。中央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后，立即察觉到红四军领导层分歧的严重性。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及八月来信，赞同毛泽东的观点。八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先后完成了关于朱茂勋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五份书面材料。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并经周恩来审定。信中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建设基本原则，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及九月来信。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从苏加坡回到长汀与红四军会合。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使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建党建军原则确立后，红军迎来了大发展的好时机。1930年6月，赣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八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共三万余人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为全国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1930年10月至1933年3月，红一方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日益陷于被动。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根据地内留。

0: 战局的可能。十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国民党追剿军达16个师、77个团，布置了4道封锁线。12月1日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重兵设防的第4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为避免中央红军覆灭的危险，中共中央负责人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通道会议、礼品会议、侯场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红军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前进。
1: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
6: 药。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 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开展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在中央档案馆中保存着一份特别的布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这份由朱德签署的布告第一次提出了万里长征的说法。1935年5月22日，这份布告张贴在四川冕宁县城内。武龙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工作，多年以来武龙陆续搜集的史料让9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更加完整。
13: 1942年就牺牲了，所以我是没有见过我外公真人的，在我心中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他那个很英俊很睿智的这么一个有英雄气概的这么一个人物。
0: 武龙的外公就是当年的彝族首领小叶丹，每年过年武龙从未间断过回到生他养他的土地，从未间断过思念值得自己永远敬重的外公。这是1935年5月19日朱德发给刘伯承的电报，在不利条件下应监视之掩护我军主力，一军团主力应向泸沽方向前进50-60里，派刘参谋长为先遣司令。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此时后有蒋介石10余万中央军围追，前有5-6万川军堵截。为迅速强渡大渡河，刘伯承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取道冕宁到安顺场，这必然要经过宜渠。
14: 到了冕宁以后，就先遣部队就通过当地了解，就这个地区的彝族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国民党时期一直有一个就是民族压迫，当地的彝族的群众普遍对这是国民党政府是不满的，甚至是有恨的。
0: 正是在这种境地下，朱德总司令签署了这份布告，要求全体指战员尊重彝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三大纪律8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这是收藏于中央档案馆中的3大纪律8项注意的训令。训令指出，本军3大纪律8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新颁布。毛泽东为此亲自动手修改起草。1947年10月10日，训令正式发布。
15: 我们说今天讲3大纪律8项注意，实际上开始是3大纪律6项注意。
0: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部上进冈山时，看到有的战士因饥饿到农田里挖红薯吃，有的打土豪时把财物往自己口袋里装。为此，毛泽东提出了3大纪律。行动听指挥，打土豪款子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后来毛泽东发现部队战士存在不少问题，又宣布了6项注意：上门板、捆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以后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2项内容，从而发展成了3大纪律8项注意。 1935年5月22日，就是在这片海字旁，时任先遣队司令的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完成了结盟。小叶丹忠实地执行刘伯承的嘱托，将移民组织起来，护送中央红军后续部队过境。经过7天7夜，中央红军大部队一路畅通无阻，顺利地通过了彝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面用背面制成的旗帜绣有一颗五角星及中国移民红军孤街支队字样。这是彝海结盟后刘伯承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的队旗。从此之后，这支武装一直在彝族地区活动，坚持着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雪山、草地、江河、天险的阻隔，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长征的胜利，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1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8: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9: 每天按摩一刻钟，
20: 颈肩腰腿好轻松，
1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1: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2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3: 能通血管，
24: 还能保心防意外。
2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
1: 爱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

0: 活的方式，加油干。
1: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2: 得赤水何滋养，酿造经典酱香。太和号酒厂，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用良心酿好酒，坛老大酒，坛坛香。
3: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5: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6: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隐身战斗机的数量呢，其实一直是大家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空中力量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就拿美国来说，仅 F-35 战斗机的数量呢，可能就超过了800架。但是这800多架 F-35 却并不是每一架都能随时投入战斗的。那么美军手里这800多架 F-35 目前到底有几架能飞，有几架能够执行任务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0: 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6月11日报道，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最新报告，在2025财年，美军 F-35 机队的全任务能力率仅为大约1/4，其中美国空军的 F-35A 常规起降型最高为28.5%，陆战队的 F-35B 垂直起降型次之为16.2%，海军的 F-35C 弹射起飞拦阻降落型最低仅15.3%。这些数据都与65%和60%的及格线相去甚远。所谓任务能力率，是美军用来形容战机战备状态的重要指标。例如 F-35 的设计任务包括空战、对地打击、压制防空系统等。如果某架 F-35 能够完成上述至少一个任务，即视为具备基本任务能力；如果能完成所有任务，即视为具备全任务能力。如果将标准放宽至至少能执行一项任务，美国空军的 F-35A 也仅有38.6%能够胜任，而这一数字在2020财年时还有71.4%，在短短5年间呈断崖式下跌。
1: 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美军的 F-35 机队它的战备状态在近年来居然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那么美军 F-35 机队的战备水平为什么呈现断崖式的下降？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美国军方对这个 F-35 的这种维护的决策权非常有限，因为这个 F-35 飞机它是一个软件密集型的装备。所谓软件密集型的装备啊，它是至少75%以上的功能是由软件来实现的。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层面的问题在于，可能它的知识产权可能更具含金量，因此呢，这个承包商有点保守，他想把这样一些东西尽可能的控制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军方自己的维护人员他的这个训练的时间不够的话，直接使用这一型装备的这个时候，它的维护质量就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资金的保障这个方面优先级这个处理上面是重用轻维护，就是在投资资金的支持上，可能这个 F-35 执行相应的作战任务，我们有相应的这种资金来加以支撑，但是可能要在这个维护的这个方面，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一定的资金支持的力度就不大。第三一个呢，就是在 F-35 的这个保障中间，供应链也存在着相应的这个不足，最终折射到装备的使用过程中间，出现了良好率比较低的这样的问题。
1: 尽管战备水平数据在持续下降，但是呢，我们也看到 F-35 在美军近期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也没有完全隐身。比如说，在突袭委内瑞拉、轰炸伊朗等行动当中呢 ，F-35 都有露面，而且看起来似乎没有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当中呢说的那么的不堪。那么，关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分析呢？魏先生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是这样。美国针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包括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这个空袭，确实都动用了 F-35 隐身战斗机。但是呢，针对委内瑞拉，它可能主要是作为一种支援手段或者是威慑的工具，并没有直接参与这种作战行动，所以呢，它是处于一种低烈度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状态。 那么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啊，其实美国空军在空中基本上也没有对手，长时间的这种防务技术的这种封锁，包括呢这个制裁，让伊朗空军的实战能力比较弱，所以呢当美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进行空袭的时候呢，伊朗空军并没有出动大量的战斗机和美军进行空战，美军它可以动用各种战机执行任务，所以F-35可以执行对地轰炸任务，那 F-16 和 F-15 也会大量的出动执行对地轰炸任务，所以 F-35 不一定会当主力啊。当然呢也有一架 F-35A 遭到了伊朗防空系统的击落，这说明啊在这个实战化运用的方面可能美国空军也缺乏经验，另外一个呢 F-35A 它的隐身性能也不像五角大楼和美国空军吹嘘的那么强。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F-35 的 TR-3 升级项目呢，是导致近年来 F-35 机队战备水平下降的最大原因。那么这个 TR-3 升级项目具体有哪些内容，为什么迟迟搞不定呢？我们来看短片。
0: 自2015年开始在美国空军服役以来， F-35 作为所谓软件定义的战斗机，采用了边生产边升级的模式，通过不同批次的升级逐步提升战斗力。 F-35 关键的批次4升级于2019年推出，而要想实现批次4的所有功能，就必须对现有 F-35 的软件和硬件进行升级，换装新的集成核心处理器，这就是技术更新3升级项目，缩写为 TR3。 据称其计算能力可提升25倍，然而在过去10余年间， F-35 的软件程序反复修修改改，再加上新软件的代码量激增85%，导致可靠性问题频发，批次4升级所涉及硬件也面临交付难题。2026年2月，美媒披露，自2025年6月以来交付的部分 F-35A 战斗机没有安装雷达，只能用配重块替代，仅能在有雷达战机伴飞下进行有限飞行训练。除雷达外，关键升级均面临挑战。F-135发动机供电能力、散热能力不足的顽疾仍未解决。
1: 好，我们看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呢，一直以来都把 F-35 称为软件定义的战斗机，但是近年来 F-35 机队的战备水平呢，的确是在骤然下降。为什么原本的卖点到现在却反而成为了雷点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2: ？TR-3 就是技术更新三，这是 F-35 在进行升级的过程中间，它内在的架构进行重新升级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中间包括了它的一些火控以及通信组网以及整个的这种内部的这个结构，就是它的一些控制逻辑整个都需要进行重新的这个调整。那么在这方面呢，除了软件的代码之外，基础数据的这个支撑是极为关键的。那么如果说数据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这个更新，代码写的再完善，它的作用也发挥不出来，所以它是需要软件代码加上基础数据支撑这两者结合，实际上才能够确保 F-35 来进行有效的使用。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如果 TR-3 的这个更新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这个升级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涉及到它后续如何去实现一个组网，如何实现它把一些新的武器融合进来，所以会存在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问题。
1: 除了软件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们看到 F-35 在硬件方面也出了问题，比如说雷达。短片当中提到，美国媒体曾经公开承认新交付的 F-35 呢没有雷达可用啊。不过对此呢，美国媒体也进行了解释，说 F-35 呢它其实是可以通过数据链共享其他战机的雷达数据，还可以干活，也能执行任务。那么关于这一点，魏先生怎么看？
3: 这个解释就有点可笑了，
1: 有点牵强了。
3: 因为只要是一款这个现役批量装备部队的这个战斗机， 不可能没有雷达啊，因为雷达呢是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这个眼睛，那么当然了，还有这个辅助性的这种传感器，比如说光电红外传感器，确实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探测，但是呢，它探测的距离很近，处理目标的能力和机载雷达相比，这个差距就非常大。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媒体还提到了说，这个 F-35 啊，配备有先进的数据链系统，即使没有雷达，那预警机或者是其他战斗机所探测到的这个目标，也可以共享给这个战斗机，然后让它呢，也可以发射空空导弹去打击其他的这个平台搜索到的或者说识别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呢，这是一种联合作战方式。我个人认为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 F-35 的过程当中，确实面临了一些子系统啊、零部件不足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导致它的一些核心的设备，比如说机载雷达交付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还是它整个生产体系的这个配套问题，或者说呢产业链受到了一定程度这个影响。战斗机不装雷达升空作战，我认为呢这就是一个笑话。
1: 事实上呢，为了挽救危局，早在去年夏天呢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呢，他们就推出了一套所谓的一揽子方案啊。那么这项所谓一揽子方案计划能让 F-35 的战备水平触底反弹吗？我们来看短片。
0: 为了挽救 F-35 的战备能力，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在2025年6月启动了一项名为全球保障解决方案重置的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使80%的 F-35 至少能执行一项任务，使65%的 F-35 可执行全部任务。具体方案包括改进备件建模并采购更多备件和消耗品，修订零件分配规则以便更高效地在各基地间调拨零件，扩大和加速基地级部件修理能力，提高首要易损部件的可用性，优化维护项目以同时进行维护活动，并最大限度减少飞机停飞时间，机队人员编制标准化，以确保各单位人员配备达到最佳状态，以及采用新的维护工具和最佳维护手段。然而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2026年6月的报告中指出，重置计划自身也面临超支问题，要想实现全部措施，至2031年需要超支137亿美元。
1: 刚才短片当中已经介绍了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呢推出了旨在提升美军 F-35 机队战备水平的重置计划，然而就像 F-35 一样，这个重置计划自身也面临着严重的超支问题。那么 F-35 的战备水平难以止跌，它背后的根本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2: F-35 是一个软件密集型的装备，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是靠这个叫做软件来实现的。那么现在提升它的这个战力是需要把其他的一些先进的这个武器，就是美国人认为的先进武器，要融合到 F-35 的这个平台上。对，但这一切的这个功能要想进行实现的话，它是需要有软件的代码更新，还要相应的作战数据来加以这个支撑。但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由于软件中间的出现的这个 bug 没有有效的加以解决，同时数据的这个作战数据的这个更新没有完全的进行这个跟上，导致目前这些这个先进的这个武器要集成到这个 F-35 上，能力没有有效的发挥出来，仍然是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能力的这个瓶颈，集成上出现了很大的这个问题。那么要改进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就导致后续不断的要追加相应的一些这个费用，成本在不断的增加，但是效能实际上没有一个大幅提升，反而下降，它的良好率也在不断的这个降低，花了很多的钱，但是效果却在每况愈下。
1: 所以投入和这个实际效果完全是不成正比的啊。在 F-35 战备水平一方面持续下降的背后，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揭露了一个更加荒诞的现象啊。在2020年到2023年期间呢 ，F-35 联合办公室呢居然向洛马公司支付了2.69亿美元的奖金。奖励的原因是 F-35 机队全任务能力率得到了提升，零部件供应得到了保障。显然我们知道这两条呢和实际情况呢是截然相反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魏先生怎么分析解读？
3: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生产 F-35 隐身战斗机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出现了交付拖延的情况，后续呢由于它进行了产业链的优化啊，这个情况呢是有所改善，所以呢并不是说它原本做得非常好，而是原本做得很差，后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弥补，然后呢这个美国军方向洛马公司支付了大量的这个奖金。首先呢洛马公司它可以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啊，就是说白了就是推卸责任，把责任推卸给美国空军啊，说它维护不到位，或者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这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洛马公司它自己可以制定标准，那么通过一些数字游戏，或者说通过一些文字游戏，让自身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呢交付能力看起来呢是有所提升。所以呢有的时候美国军方也很无奈啊，因为生产也好，研发也好，包括这个交付也好，很多情况下呢掌握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反而是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啊，这些和五角大楼有密切利益联系的这个防务承包商，有的时候呢即使他发现了问题也不敢过多的去问责这些实力很强背景很深的啊这些美国的军火巨头。
1: 所以相关的这个利益勾连可能就导致了美国军方即便有苦也说不出。其实尴尬的不仅是美军本身，美军的盟友现在日子也不太好过，比如大洋彼岸的英国。那么在英国 F-35 机队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3月27日，英国国防装备与支持局宣布已从洛马公司接收了其订购的最后一架 F-35B 战斗机，这也意味着这批48架战机长达10年的交付周期终于结束。但英军手头可以随时投入作战的 F-35B 却远远达不到48架。英国国家审计署报告显示， F-35B 机队基本任务能力率只达到英国国防部目标的一半，完全任务能力率更是只有目标的约1/3。2024年10月至2025年1月，英国 F-35B 机队任务能力率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5。换算下来，英军现存的全部47架 F-35B 当中，通常仅10到11架可飞，其中具备完整作战能力的仅5到6架。
1: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英国国家审计署有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宣称英军47架 F-35B 型战机当中呢只有10到11架是能飞的，只有5到6架具备完整的作战能力。那么这组数据实在令人大跌眼镜。那么为何英军的 F-35 机队战备水平比美军要更低？王先生怎么分析？
2: 正像您刚才所说的，它出现的这个问题是出现在 F-35B 上。其实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问责局提供的这个报告中间呢，已经给出来了 F-35A 啊，虽然说数据不堪，但是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最好的。
1: 哎，就空军群已经是好的了，
2: A 型已经是最好的了，所以 B 型和 C 型更低，而英国主要就使用的是 B 型，就是这一型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结构啊，实在是有点太复杂了。它是有一个这种升力风扇，再加上它的这种发动机本身，这个升力风扇在这个安装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结构上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复杂。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在这个工程技术这个方面的一个创新，在一个如此狭小的这个空间里面要构建这样一个主发动机，再加上一个升力风扇来提供它的这种叫做短距起飞垂直着陆的这样一种能力的时候，它暴露出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它很多后面良好率受到重大影响的一个症结所在。
1: 对，太复杂，
2: 太复杂了。这一型的这个装备太复杂了，所以我相信后续人们在研制下一代的这个战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个平衡，就是它的创新和它的耐用这个程度，实际上需要保持一个平衡。从作战的角度来考虑，可能耐用性可能是更重要一点，而创新某种程度上退而求其次。
1: 所以原来是追求更酷，但是现在可能比较痛苦，
2: 对吧？
1: 好， 至此呢，我们已经通过美军和英军的 F-35 机对它的战备水平实际数据了解到 F-35 项目呢，目前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庞大的泥潭。从 F-35 项目的种种乱象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呢？魏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3: 我认为首先是要控制成本，因为早期交付的时候呢，每一架 F-35 隐身战斗机它的成本大概是1亿美元左右，现在呢已经开始大批量的生产，大概降到了8000多万美元左右。但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那么想要采购啊如此高价格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平台，可能都是难以承受的。其次呢，就是由于考虑到了美国空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那么要在一个项目当中都能拿到自己的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所以呢把三个军种的需求融合到一起，刚才王老师提到了，那么就会导致这个项目非常的复杂，而且呢后勤保障和维护会面临很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尤其是 F-35B 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己也反映了很多的问题，美国盟友的装备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这款飞机很难伺候。此外呢，就是要有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工业体系和产业链去服务于它的这种大规模的批量化的这个生产。客观来讲 F-35 还是一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很多的零部件其实还是在美国以外的这个盟友的啊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去进行生产啊，比如说美国和盟友之间出现了这个关系破裂的情况，那 F-35 它的生产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认为呢，这都是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
1: 嗯，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尽管战备水平持续的走低，但是在显见的未来10多年甚至几十年里， F-35 仍然可能是美军和他的盟友们的主力战机。 有一组数据说，美军全部 F-35 的全寿命周期的维护成本呢，高达1.6万亿美元。那么这组数字意味着，即便未来新采购的 F-35 在设计和制造方面有所改进，但现有机队的维护负担也会像一个财政黑洞一样，持续的吞噬预算。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分析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香巴拉真品甘南牦牛。
1: 痰热咳嗽，痰黄粘稠，请用卡迪奇牌复方鲜竹沥液，江西远东药业匠心传承，
2: 无糖型，祝您更健康哟。
3: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6: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26年9月15日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2026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20年前，首届论坛于香山脚下启幕，20载斗转星移，伴随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论坛已成长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安全与防务平台，成为大小国家平等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载体。在签到处，参加本届论坛的代表已经陆续签到。在交流的过程中，代表们也分享了本届论坛期间所重点关心的话题。
1: 别人就谈到这个中美关系。
2: Because the world is so volatile, so unstable, China remains one of the anchors of stability in the world, and it's important to keep an eye on how China positions itself in this environment.
3: 我感觉这个是 governance。这个是重要，没有governance， 不会有一个 multipolar world， and 安全方面的问题会来，如果没有 multilateralism， 所以联合国比如说现在有一家的发动机，世界和平的发动机，也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做这个事。
4: 那面对这种乱啊、动荡啊，国际社会都希望稳定，所以我们要凝聚稳定共识。那光有共识还不够，还要进行治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安全治理既是我们中国主张的全球治理倡议里头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策立场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0: 完成信息核对后，参加本届论坛的代表将领取一份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纪念文创，一枚含有20字样的纪念徽章，融入了论坛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理念。手提袋及笔记本上的纹样取自商代青铜器后母戊鼎，以鼎定国安邦、昭信立诺的文化内核为依托，以国之重器的厚重底蕴锚定防务安全与军事治理的坚实底色，以一言九鼎彰显中国重信守诺的治理担当。
5: 期待本届论坛成果能够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原学术主任、退役大校赵小卓，从2006年北京香山论坛刚开始创办一直到今年，基本上每届都会参与。作为论坛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对于论坛变化发展有很多感受。从早期的智库交流到如今发展成为高端对话平台，赵小卓表示，北京香山论坛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平台作用日益凸显。
6: 议题的设置，它基本上呢是聚焦国际政治、国际安全。香山论坛是非常接地气的，是每年那个题目啊，出现最多的是共，是共筑，是共享，是共建，是共商，是共识。
0: 20年来，北京香山论坛的参与度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其中。
6: 论坛它主要不是靠规模，它是靠你的质量。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广大中小国家、全球南方国家，这些国家呢对香山论坛有很大的支持，大家呢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你呢能听到不同声音，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从这个论坛中受益的。
0: 在当前多极化趋势加速演进、大国博弈加剧的情况下，各方如何重建战略互信，赵小卓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6: 一个国家他要发展他的军事力量，另一个国家呢就觉得对他是一个威胁，那么我怎么反制你这种威胁呢？我要发展更强的军事力量，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投入越多越不安全，就陷入这么一种困境。这个平台呢，它就像是大家交流，要达成一些基本的互信、基本的共识。
0: 赵小卓与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围绕坚定促进多边对话协商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谈及台湾问题和中日双方关系发展时，鸠山由纪夫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7: I have visited China nearly 100 times.

0: 长科技战略研究智库的朱奇超，长期深耕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军事智能治理方向。他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竞争扩大，风险与管控问题日益突出，如何严守伦理底线，防范技术滥用，避免智能技术，
1: 要尊重国际法，人类要对人工智能武器的这种最终使用的决策权要牢牢地把握在手中，不能逾越的一条红线。
0: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并不均衡，各国技术水平差距明显， AI 研发应用的主力大多是科技企业，且行为受到主权国家法律法规约束，想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均衡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1: 在和其他国家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合作的时候，要尊重各国的这个主权，在这个国际关系准则面前，在联合国宪章面前，应该说一律平等，应该是相互尊重。我们在推进新型技术的运用的过程当中，应该说不要以强加性的这种方式，让一些国家要硬性的接受你的相关的技术。
0: 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巴基斯坦国防部常务秘书穆罕默德·阿里接受了专访。他强调，中巴友谊坚如磐石，双方应继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并且高度评价了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多边对话价值。
2: It provide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advancing the cooperative approaches towards security. It's a brilliant forum.
0: 对于中巴两国关系，穆罕默德·阿里在访谈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2: So we know that Pakistan and China, we are all-weather friends, and it's a relationship which is termed as the ironclad relationship. And as we used to call it, deeper than the ocean and higher than the mountains in the Himalayas.I think,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military cooperation, 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has been very deep-rooted and very historical. A hardcore military cooperation, of course.
0: 近些年，中巴两国陆军勇士、海军海洋卫士、空军雄鹰等系列联演联训已成为双方合作的品牌项目。
2: There is now a time where I believe that the cooperation needs to move towards technolog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yber security, and other, you know, other domains. And China, as we understand, China is leading the globe actually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 think China can really help us that way.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ny other domains.
0: 2027年将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穆罕默德·阿里这样评价中国的军事力量。
2: China has been politically and militarily always at the forefront of resolving the disputes. While China is a very strong country militarily and of course politically, I think China has never forced resolutions. That China has been, you know, encouraging different regional countries to resolve their and helping them, you know, to get the issue resolved. And same is the case with China-Pakistan.
0: 回望论坛走过的20年，既是百年变局持续深化、全球安全赤字与治理赤字不断凸显的20年，也是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主动担当作为的20年。罗源将军是北京香山论坛的发起人和初代主要组织者之一，本次对话活动，他作为发言人之一。和多年来支持论坛发展的中外老友一起交流，
3: 史文先生、冯德威先生，这都是美国的几位朋友啊。韩国呢，黄载浩先生啊，也是几乎每次香山论坛他都参加啊。那么俄罗斯、瑞典的、以色列的啊、日本的，我们也结交了很多朋友，一回生二回熟啊。那么他就知道中国，他是热爱和平，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所以他们也在一些社交媒体上谈论他们自己的一些感受、一些观点啊，增加信任，缓解猜忌啊。我觉得香山论坛确实起到了它的独特的作用。
4: And I know that not everybody has agreed with what I

0: 诉我们杜鹃的线索。
1: 一个个都像嫌疑犯。
2: 那个方家属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
1: 有奸细。
3: 俩手绢怎么会在你那儿啊？
0: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的，
4: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2: 今天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喜娘。
4: 真希望好日子快点来。
2: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5: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6: 我的天哪，
7: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8: 啥呀？
5: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0: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3: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9: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品质好，生活更好，只用聚源，幸福百年。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19: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0: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1: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2: 甘醇入口，

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 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3: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2: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 7.3 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 2.4 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 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2: 在江苏，全长 143.8 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 11.29 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六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2: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 97.67%， 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获荣光，品牌闪亮。奇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奇花，奇花深耕高油酸花生油领域，奇花高油酸花生油让国民吃上健康好油。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6: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5: 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
7: 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1: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9: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1: 港澳青年走进军营，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 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0: 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

0: 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防部消息，9月22号至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2: 近日，陆军某旅组织新毕业飞行员开展多机型实装飞行训练，对标实战标准，从难从严，打牢技战术基础，加速推动新毕业飞行员由飞行员向战斗员转变。
3: 拐动不了，可以全面检查。
4: 天山北路某机场，随着指令下达，多型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编队奔赴目标空域，展开多科目实战化飞行训练。训练中，新老飞行员混合编组，以老带新，飞行教员全程跟飞，重点对新毕业飞行员的动作偏差及时纠偏，帮助他们快速适应部队实战化训练环境。
5: 新飞行员的首次实装飞行是部队战斗力生成链条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必须从第一个架次就立起实战标准。
4: 在外吊挂飞行科目训练中，直升机稳定悬停至指定高度，机务官兵快速完成挂载检查确认，战机随即增速前飞，将物资精准投送到目标地域。
6: 毕业后的首次飞行，兴奋之余，我感到更多的是压力。随着机型的改进和飞行环境的跨越转变，实战化要求更高，节奏更快，让我深感必须尽快适应新机型、新环境，才能胜任新的战位。
4: 为缩短新飞行员岗位适应周期，这个旅在开飞前还组织航理学习、模拟机训练以及座舱实习，帮助新飞行员熟练掌握飞行理论参数和各类特情处置方法。下一步，部队还将加强针对性训练，帮助新飞行员早日成为合格的战斗员。
1: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运输机开展重装空投训练，瞄准规模化空中投送需求，全面锤炼部队跨域投送立体支援的作战能力。
4: 随着起飞指令下达，运输机急速升空，飞向任务空域。进入预定航线后，前舱机组驾驶战机下降至空投高度，并根据偏差量及时准确柔和的修正航迹，精准锁定目标空投区域。
7: 可以开货舱大门，
8: 投下。
4: 重型货台快速离机，投放任务顺利完成。
8: 此次重装空投训练发挥了多成员机组的作战优势，实现了训练场景从常规技术科目向重装空投实

0: 战科目的转变，为部队更好完成海上、复杂气象等不同条件下的空投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1: 训练结束，官兵们立即进行复盘总结，针对训练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研究，梳理完善重装空投标准作业流程，提高运输机快速装卸载和远程投送能力。
2: 连日来，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赛事在闽南某地展开。今天，多个比赛项目火热开赛，从班组作战到单兵体能，参赛官兵在实战化条件下接受全方位检验。
1: 两栖突击项目以车组为单位参赛，参赛队员要连贯完成射击区火力打击与障碍区快速驾驶两类竞赛内容。在海上 S 型限制路障碍区，驾驶员要在浪涌条件下连续完成 S 型转向，重点检验陆战班组战场机动协同突击的技能水平。
0: 海水浪涌大，我们整个班组必须做到指令同步，动作协同，这不仅是一次对我们整体作战能力的检验，更是对战场环境下协同突击本领的一次实战锤炼。
3: 我感觉今天整个车组的配合都非常的默契，我们车组两发都命中了目标。后续我会继续刻苦的训练，把比赛的经验转化为实战的能力。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破浪先锋比赛的竞赛海域，这两天海面上有不小的浪涌，这也给参赛队员增加了比赛难度。但是对于陆战队员来说，海上长游从来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能科目，它是滨海训练的基础，更是陆战队员海上作战能力的底数。
1: 参加破浪先锋项目的官兵需要依靠目视和浪涌感知判断方向，每一次换气和观察都要一气呵成。
5: 平时海上训练打下的底子，在这个时候就起了关键作用。这次比拼比的不单单是游速，更是我们在实战环境中生存自救的真实本领。
1: 从班组协同到单兵极限，本次竞赛从不同维度检验了陆战队员的实战能力，让官兵在高强度竞赛中找差距、补短板、强本领，同台竞技，以武力军，以赛促战。
6: 我们在场地设置、项目设想、环境构设上最大限度地贴近实战海况，就是为了倒逼部队训练水平提升，牢固立起实战化训练的导向，把比武赛场锤炼转化为实战能力提升。
7: 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9月20号在广州拉开帷幕。300多名港澳青年学生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部营区，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
8: 活动期间，学生们现场观看刺杀、穿越机破障、喷火器射击等科目，近距离观摩各类装备。部分港澳学生开展了为期3天的军营体验活动，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完整体验部队一日生活制度。
9: 作为新时代的港澳青年，国家安全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不必都奔赴军营，但应当心怀家国，用实际行动热爱祖国，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8: 学生们还参加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重温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光荣历史，在丰富多元的实践体验中进一步增强国防意识。
10: 希望我们的红色的歌声能够带领我们的青少年走进我们先辈们的时代，去了解他们的来之不易，珍惜我们的现在。
8: 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已连续3年举办，为探索打造全民国防教育湾区样本提供了有益实践。
11: 3年来，30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军营，体验军旅生活，厚植家国情怀，从深入到新入，进一步凝聚起强国复兴的精神力量，构建起来了军民同心共筑国防的强大力量。
2: 9月是我国第3个全民国防教育月，今天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施行2周年。连日来，军地联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提升全民国防意识和全社会国防动员能力。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0: 50周年，福建开展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全民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功臣模范、退役老兵开展红色宣讲，引导青年厚植家国情怀。
1: 作为老师，也作为一名军嫂，我更深知国防不易、军人不易，希望青年学生能够铭记历史，热爱祖国，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落到学习和行动当中，勇担青春使命。
0: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官兵前往驻地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探寻革命斗争红色印记，感悟先辈不屈的革命初心。陆军某旅组织官兵代表来到驻地校园，为学生们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顽强拼搏的故事。他们还通过军体趣味游戏等活动，帮助学生了解国防，
2: 把国防知识和强军故事带进课堂，让同学们近距离了解国防建设相关知识，真切认识和平来之不易，帮助大家牢固树立珍爱和平、守护和平的国防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在青少年心底埋下爱国强军的种子。
0: 在江苏、山东等地，当地中小学组织国防教育专题讲座，在实景课堂中厚植爱国强军情怀，筑牢新时代少年国防根基。在河南，当地群众走进驻地军营，近距离感受火热军营氛围。
3: 我们呢，也将以此次国防教育活动为契机，持续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积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4: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6: 今天上午，第二届中粤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在广东广州正式开幕。本次交流活动为期四天，是两国海警加强对话沟通、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党政工作层面的深度对话，进一步巩固中粤两国海警友谊。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近日称，已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召回日方，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已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回日方重申严正立场。
8: 日方引入该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会日方重申严正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4: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5: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 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八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两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6: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
0: 约旦河西岸地区20号发生两起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杰宁附近驾车试图冲撞以军士兵，被以军开枪打死。另据以军和以色列急救部门消息，当天在拉姆安拉西北部的一个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以色列男子重伤。以媒援引医务人员的话说，该名重伤男子已身亡。
7: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
9: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首府圣皮埃尔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在联合记者会上，马克龙称，卡尼的此次访问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马克龙称，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
6: 近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德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卡斯滕布罗伊尔被选为下一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消息以及德国媒体的报道，他将于2027年7月上任，任期3年。北约的主要机构包括北大西洋理事会、军事委员会、国际秘书处以及若干附属机构和专业委员会。其中，北约军事委员会为北约政治决策机构的咨询机构，向北约秘书长和北大西洋理事会等提供建议。
7: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4: 明天见。
7: 明天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林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幅超市里远

0: 镜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9: 振东五合，牙吧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吧衰老，年轻开心。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6: 九芝堂6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7: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畅销29载，
2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 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吴军启动维瓦尔第行动，并称多线收复失地，重创俄军无人机精锐部队。俄军打击乌方最大军用数据中心，并增加使用 S-400 训练弹。吴军自研反无人拦截系统猎杀喷气式无人机，吴企业组建防空分队加入吴军防空体系。吴称白俄边境无人机中继站重启，吴西部防空压力陡增。美国批准近27亿美元对乌军售，并出台对俄制裁重磅法案。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2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俄乌战场博弈持续升级，乌军首度公开维瓦尔第行动，并称重创俄军无人机精锐部队，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乌克兰第三军团近日首度公开证实，已在顿涅茨克州北部利曼方向展开代号维瓦尔第的进攻行动。此次攻势全程高度保密，核心目标包括清除俄军渗透据点、切断后勤线等。乌第三军团司令安德烈·比列茨基表示，这只是维瓦尔第行动的第一阶段。对于外界盛传乌军最终目标可能推进至热列别茨河，比列茨基并未证实，而是呼吁外界不要提前公开作战细节。同时，乌军还宣称重创俄军卢比孔无人机部队，瘫痪其指挥控制系统，摧毁后勤设施、弹药库、无人机发射场等。另据俄罗斯国防部9月19号通报称，俄军袭击了乌克兰境内的后勤中心、基础设施和港口，包括基辅以西的科皮洛夫物流园、敖德萨地区、德涅斯特河上的浮桥，以及切尔诺莫斯克港和航行中的多艘军用物资运输船。俄军称这些目标与欧洲对乌军援物资的储存、分发和转运有关。此前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据悉该数据中心为乌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储存等功能。此外，据路透社报道，俄军大量使用改装后的 S-400 配套训练弹 RM-48U 打击乌克兰城市。俄军7月份发射了87枚训练导弹，这类导弹精度低于专用弹道导弹，但仍能造成重大破坏。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呢已经证实目前启动了维瓦尔第行动，并且是在利曼和顿涅茨克方向展开反攻。那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行动？此时披露这个消息有几重意思呢？
2: 意大利的作曲家安东尼奥·维瓦尔第的四季啊，这小提琴协奏曲啊，它是啊分春夏秋冬啊，他说他是第一阶段啊。我们知道这个行动是5月22日启动的啊，9月15日啊宣布存在这个行动啊，这就是一个掏口袋行动，就是说俄军以渗透的方式，三五人的小组啊，进入了乌军控制的区域，建立小型据点啊，呼叫无人机炮火进行打击，而且这些据点呢越来越密布，有一些地区很有可能就形成攻势，我就把你这个你的控制区变成我的了，所以这个行动就是掏口袋行动，我自己的口袋我要把它掏出去。这个时候宣布呢，我认为第一，首先是落袋为安了啊，不存在泄密啊。同时我们知道21号到23号泽连斯基要访美啊，你在战场上有什么能力，你在战场上取得了多少土地，挤压了俄军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可能都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所以选择在这个时期啊把这个消息释放出来。
0: 那针对外界热议的热烈别茨河是作为乌军最终的一个终极目标，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点位，对乌军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战略价值呢？
2: 在去年和今年年初的时候，俄军在利曼方向俄罗斯叫红利曼，以北推进了有17公里，在尼特里乌斯河和热烈别茨河之间形成了一个突出部那现在呢要做的就是把突出部要抹平把俄军渗透的大概有30多个小组据点一点一点的要清除，他的目标是推到热烈别茨河。热烈别茨河是俄军前进天然的减速带如果我能占领了这个河，河流两岸被我所控的话呢那么你难以形成前行攻势、前行包围俄军整个对于双子城、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有一个计划，就是北部从利曼向南打，这个南部从多布罗皮利亚向北打 而现在这个热裂别兹河就是北部这个钳子的这个根部，如果说能够啊突进到热裂别兹河，把这个俄军赶到河的东岸，那就等于把北部这个铁钳的这个根部就控制了，也就是说你这个难以形成这个铁钳包围。所以现在第三军团我们知道啊，它是乌军最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亚速营、亚速旅、亚速军啊，它的主力放在这里，说明非常看重这场战役。当然啊，这个俄军也不是说就在这里等着你啊打，他也在使用空袭大量的 FAB 这个滑翔制导炸弹在这里大规模使用啊，所以乌军每推进一步，伤亡也是极其惨重的。
0: 嗯，魏先生，我们看不仅如此呢，乌军还重创了俄军的卢比孔无人机部队，而且瘫痪其指挥系统，那这对前线战局来说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3: 卢比孔部队在一线执行任务啊，主要是有三类。其一呢，是根据俄军一线作战部队的需求去生产研制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么同样呢，也会针对一些现役的大批量装备使用的无人机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和技术升级。其二呢，他们也会大量的培训俄军一线作战部队的这些无人机的飞手，让他们掌握更完善的这种无人机的操控技能。那其三呢，卢比孔部队也会直接参战，直接针对前沿的高价值目标去发动攻击，所以不排除啊，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针对这个卢比孔啊，它前沿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中心，或者说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隐藏点，一直是非常关注。不过呢，我们知道卢比孔部队呢，他对无人机的战术和战法是非常了解的。那既然他用无人机用得很好，他自然也知道自身也会成为对方无人机的打击目标，所以他现在很多作战体系其实是分散性部署的。那如果说其中啊一个据点、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中心遭到了攻击，那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体系仍然是处于运转的状态。
0: 吴先生，那我们看俄军这边呢，除了重点打击切断乌克兰的后勤补给线之外呢，还打击了乌军最大的一个军用数据中心。那打击这个点位，想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呢？
2: 我们知道2022年之后呢，借助美国普兰蒂尔公司建立了 C4RS2 这个指挥控制系统。这个系统它需要大量的数据处理每一台无人机看到的那个卫星看到的侦察机看到的地基雷达搜索看到的所有的前线士兵看到的这些东西数据回传，它就像这个食材一样，到了数据中心之后再加工成各种的菜肴给各个方向的部队那我现在呢，这个数据中心这些服务器我给你炸了，在哪个作战方向需要什么样的情报，这你现在就很难做到了。而且对于俄军来说，打一台服务器比打一辆坦克更划算，你影响的有可能是整个战线的情报保障的问题。乌克兰它是采取了中央数据中心，另外呢还有这个地区数据中心这样的一个布局，俄军很有可能打掉的是这个中央的这个数据中心，但是还有地方大概有8个这个数据中心，另外在保加利亚、在波兰，它还有备份中心我不认为到目前为止马上就可以影响战场的根本态势，但是如果俄军坚持持续打击的话，那可能对于掌控战场会得到这个有益于己方的这种发展态势。
0: 魏先生，另外我们注意到呢，外媒称呢，目前俄军大量使用改装后的 S-400 配套的训练弹 RM-48U 来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那这款训练弹打击效果如何？
3: 使用 S-300 和 S-400 的防空导弹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此前呢，俄方在相关的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和实战的过程当中已经进行过多次操作。之所以采取防空导弹打地面目标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是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俄军 建立了一个综合化的火力杀伤链系统，比如说在前沿的区域，它可以调动所有的发射平台，针对这个相关区域内，也就是它预设任务区域内的任何的突然出现的乌方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 S-400 防空导弹在飞向目标的过程当中，它的攻击模式和弹道导弹很相似，虽然它是采用破片战斗部，但是呢，它可以针对大范围的这个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攻击，而且呢 S-400 防空导弹一个发射阵地上往往可以同时发射几枚或者是十几枚的这种弹药。那么如果是打高价值目标，或者说呢要打时间敏感目标，那这个时候它也可以进行这种火力的齐射，完成这样的一种打击。那么除此之外呢，不排除俄军也确实在为后续更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去储存更多先进的战术导弹系统。那么在一些应对常规目标的过程当中，使用这种成本比较低的，或者说呢在防空作战的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可能会使用的这种训练弹，那么其实呢也可以起到这种战术打击的效果。
0: 俄乌战场攻防持续焦灼的同时，乌克兰防空体系也迎来了全新变化。来看短片。
1: 乌方日前披露，国产新型反无人机拦截系统已进入实装测试阶段，且在夜间作战中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此次测试针对的喷气式无人机速度可超过400千米每小时，相较传统螺旋桨型号对低成本拦截系统的速度、制导精度提出更多要求。此外，为进一步扩充防空战力，乌克兰推出全新防空机制。截至9月中旬，92家乌企业申请参与私营防空试点，其中81家企业成功获批组建专属防空分队，并纳入乌空军指挥体系，由军方统一协调目标和责任区域，主要保护企业人员、生产设施及关键基础设施免受无人机攻击。另据乌媒报道，此前一度关闭的白俄罗斯边境无人机中继站于近期重新启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指出，近期俄罗斯无人机对罗夫诺州、沃伦州和利沃夫州的袭击得到白俄罗斯境内支持，这意味着俄军无人机作战信号覆盖能力进一步向西延伸，乌克兰西部纵深防空压力明显上升。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那现在乌克兰披露的国产的新型无人机的拦截系统，并称呢在作战当中击落了一架俄军的喷气式无人机，那这套拦截系统和此前的拦截系统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化和升级呢？
3: 俄乌双方的无人机攻防战可以说是愈演愈烈，那么在技术层面双方都在不断的升级迭代，因为现在俄罗斯已经开始大量的使用采用喷气式发动机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乌克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不断的打击。那如果是使用爱国者系统，包括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提供的先进防空系统，比如说 IRIS-T 啊、纳萨姆斯，那么这些系统相对而言呢，它的拦截弹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呢数量也有限，所以他现在想要找到一种低成本的应对方式，就是针对此前的拦截型的无人机进行技术升级。那么有一些这个他此前装备的拦截型无人机已经跟不上俄方喷气式自杀式无人机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在原有基本设计的基础上，针对它的动力系统进行改进，针对它的传感器比如说这个导引头进行这样的一个完善，那甚至呢相关的这种算法，或者说呢针对高速飞行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跟踪的方式都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必须要做到以快打快，以快拦快。所以现在乌克兰手中的一些数量比较多的低成本的拦截型无人机应该是不管用了，所以必须要进行技术升级，让它飞得更快，让它打得更准。双方之间关于无人机的这个较量还在持续。
0: 吴先生，另外我们看到乌方目前吸纳这种大规模的民营企业来组建防空分队，并且纳入到乌军的指挥系统，那么这套模式能发挥多大作用，又能否有效弥补俄罗斯防空方面的这样一个缺口呢？
2: 俄罗斯跟乌克兰都在搞民企防空，乌克兰搞得比较早，他所有的这些人员要进行培训这个主要的设备由你自己来买，一般是防空炮塔另外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你要训练使用，另外这些人员也要通过严格的测谎但是 啊，这些系统全部接入了乌克兰空情系统，啊，什么时候啊你进行火力发射、进行打击，不是你说了算啊，而是由空军统一说了算。另外呢，你防护的区域主要是你的厂区及其周边，你不能防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啊，这个民企防空确实已经启动啊，它也曾经拦截了一些慢速的无人机，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新邮政这些物流仓储遭到攻击，这些物流仓储据我所知就是设立这个民企防空的这个体系的啊这些目标，但是他们依然遭到了攻击啊。你可以拦截慢速的无人机，高速的无人机呢，喷气式无人机你拦不了，另外导弹你对付不了，而俄罗斯真正打击的这个高价值目标都使用弹道导弹啊，有时候再加上无人机巡航导弹进行这个集群式的协同攻击啊，这不是民企能够做到的啊。虽然乌克兰现在在搞全民防空啊，但是它只是部分补充啊，并不能改变目前乌克兰缺乏拦截弹，自己造的弗雷亚防空弹药还没有出来的情况下，这种困境我认为到目前无法根本性的扭转。
0: 另外乌媒称呢，此前一度关闭的白俄罗斯边境的无人机中继站现在可能重新恢复，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消息呢？
3: 乌克兰方面此前就曾声称说白俄罗斯境内有信号的中继站啊，用于引导俄罗斯的巡航导弹或者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乌克兰的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我们看乌方并没有提供这种可靠的证据，而且呢白俄罗斯方面对此是予以否认的，现在呢又开始炒作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认为呢可能是想牵制俄罗斯有可能在后续尤其是在冬季针对乌克兰进行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地面攻势，因为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之间是军事同盟关系，那乌克兰方面展示出来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甚至针对白俄罗斯方向他可能会有一些兵力集结的动作，想要借此分散俄罗斯的注意力，尤其是他的兵力，如果说俄罗斯认为白俄罗斯面临这个打击或者是袭击的风险，不排除会把一些作战部队部署在白俄罗斯的境内去协助盟友进行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防御，那么在乌克兰看来，如果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他所面对的俄方的这样的一些进攻部队，他的兵力可能就会出现减少的情况，所以这不排除呢要分散俄方的兵力，然后呢开始炒作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0: 日前美国批准了近27亿美元对乌克兰军售，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据报道，该法案对俄官员、银行以及维持俄能源运输的影子舰队等实施制裁，还允许美国政府对购买俄石油或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此前，美国已与德国签署弹药联合生产安排，已将德国建设为美国关键弹药的补充生产基地，重点包括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及其他美制打击武器。此外，美方称在波兰建立陆军基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基地选址即将公布。目前欧洲只有6个国家拥有美国永久性军事基地，分别是德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土耳其和比利时。波兰总理图斯克称，俄罗斯计划对乌克兰的盟友发动导弹无人机混合袭击。与此同时，立陶宛正式制定暂时居民撤离预案，一旦遭遇军事威胁，将把维尔纽斯居民疏散至波兰，波兰地方当局已启动配套筹备工作。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吴先生，那现在美国出台对俄制裁的这个新法案，包括能源、金融、关税等相关的制裁，那么这一轮组合拳对俄罗斯会带来哪些新的影响呢？
2: 这就是美国所说的地狱级的制裁 啊，这个制裁第一次将这些影子船队全部纳入其中啊，我认为这个是对俄罗斯海上原油出口造成极大的影响。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排名前五的国家增加100%的关税啊，这完全是一种贸易霸凌、政治恐吓。那排名前五的国家也有印度，也有土耳其，他们购买的这些量啊，你靠美国、靠海湾，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封，在这种形势之下啊，俄罗斯的原油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填补这个份额，所以这种做法注定是客观上行使不下去。另外，100%的关税啊，加到任何国家，他们都会采取对等的手段进行反击。整体上啊，我认为对俄罗斯有影响啊，但是影响不是美国所说的地狱级的制裁带来地狱级的这个杀伤啊，因为俄美之间的贸易额现在就那么几十亿美元啊，能制裁的30,000多项你都已经用尽了，但是这一次他打这些跟俄罗斯啊有这个油气贸易合作的这些国家，如果这些国家真的啊，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停止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那么对俄罗斯的影响将是致命性的。但是我认为美国做不到。
0: 嗯，魏先生，我们看不仅如此，美国呢还批准了27亿美元对乌克兰的军售，而且还要与德国联合生产弹药。那么这27亿美元具体包括哪些武器？它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用意呢？
3: 现在乌克兰确实面临高端先进弹药短缺的情况，而且有一些弹药只能是由美国提供，主要是两类。第一类呢，就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制导弹药。那么如果啊这两种弹药啊乌方呢它面临库存见底的情况，那么对于它的一线作战部队的火力打击和这种要地防空而言，都会变得越来越艰难。而德国和美国联合生产弹药，我认为和德国的两个重大的军事项目存在关联。首先呢，德国从美国采购的 F-35 隐身战斗机已经要开始批量化的交付了，这都需要啊德国向美国交更多的啊这样的一些保护费，要拿到更多的啊这样的一个配套弹药啊 F-35A 才能够发挥足够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效能。那么此外呢，德国已经决定从美国引进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大概率采用的是陆基机动部署的方式，也就是说呢，它不仅是买导弹，还要引进低风系统，那么作为它10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20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手段。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笔军火生意肯定都是越做越大的，那美国的军火商也会从中获益。
0: 吴先生，我们看现在美国方面称呢，在波兰建立的军事基地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呢，立陶宛呢是制定了一个暂时的撤退预案，他就说到，一旦遭遇相关的军事威胁，那么维尔纽斯的居民呢会疏散至波兰。那您如何看待东欧国家这一系列密集的动作呢？
2: 美军在波兰大约有10,000人，但是永久驻扎的只有在波兹南后勤基地的382人。那你要永久驻扎，那就需要永久性的基地，这些基地要有独立的指挥楼啊，独立的弹药储存设施等等，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我们看到最近整个的东欧地区，在立陶宛北约战机击落了从白俄罗斯方向飞过来的一架无人机，另外在海上对峙也很厉害啊，俄舰向北约的一架这个直升机发射信号弹啊，对于俄罗斯一些货轮的检查监视也越来越多。整个波罗的海三国加上波兰甚至德国都在发布新的战争手册。波罗的海三国首当其冲，三国都制定了疏散的方案，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俄罗斯向这一地区啊投放大量的兵力。
4: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
5: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内传。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0: 俄乌冲突延宕至今，双方在军事上、经济上和谈判桌上仍继续着一场耐力比拼，但没有对话就没有和平。谈判是契机，也是对各方政治意愿和智慧的考验。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及石油设施，沙特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并罕见向以色列求援。意大利拟派至多四艘舰船赴曼德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被曝多次赴也门指导胡塞武装。美国务院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美国防部称与伊朗战事已耗资451亿美元。伊朗称再次向美提出7项谈判条件。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1: 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这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

0: 4001006006065-6565-6565-6565。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2: 振东五合，
3: 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2: 振东五合，
3: 认准国药准字。
2: 振东五合，
3: 阳光衰老，
4: 明天开心。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
11: 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 请用富邦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富邦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3: 侦察兵他们是最早进入战场上的一群人，他们需要渗透到敌后。
14: 我有信心带领大家把这次任务完成。
15: 有二进，再走一遍，快！
16: 你已经爬了一半了，马上成功了。不要往下看，往上看，来，往上看。
17: 武装求助是我们侦察渗透的一个方法。
18: 报报，
19: 让他们感受一下新装备的威力啊，从而倒逼他们主动的去学习我们的新装备。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这是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举行的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神鹰系列联训已成为中白两军提升联合反恐能力的重要平台，对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联训期间，双方相互借鉴组训理念和练兵方法，而中国侦察兵不畏艰险执行渗透任务，更是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侦察兵常常被誉为战场幽灵，是率先插入敌人防线的尖刀，他们可以穿越复杂地形、徒手攀登、武装求渡等。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侦察兵的极限训练场。

0: 察兵呢，他们是最早进入战场上的一群人，他们需要突破敌人重重的封锁，然后渗透到敌后，需要一个强大的体能作为支撑，体能就是他们进入战场上的入场券。
1: 长时间渗透首先得有过硬体能，这片密林向来不留情面。当面对徒步70公里科目时，队长童子硕面色凝重。
0: 你们小队于18时前到达5号高地，途中必须经过1号高地、3号高地。20名同志交给你，全队要安全地给我带回来，保证完成任务。
1: 全程70公里，队员们只能选择隐蔽路线，不能走车辆通行的大路。同时，教官还会通过北斗系统实时追踪。林密坡陡，沟谷纵横，这样的地形虽是隐蔽渗透的好地方，却也是对队员体能与方向判断的硬考验。
2: 从这个冲沟里边，
3: 对他
2: 可能要经过一段有一个崖壁吧，可能。
3: 对，这块地势比较高，
2: 这块地势比较高，我们可能要从这里上去，然后正好可以绕过这条大路。
1: 路线选择出现分歧，最终童子硕提议走这条既近又隐蔽的崖壁路。
3: 大家相信我，这条路绝对是最高效的，我有信心带领大家把这次任务完成好。
1: 刚踏上悬崖路，空中便传来无人机的声音，这让队员们神经骤然紧绷。
0: 有无人机，深度隐蔽，快！
3: 把后面跟上啊！
4: 把腿抬高，后面把腿抬高，
3: 小心脚下。
0: 我在前方给他准备一份大惊喜。希望你们能够提高警惕，睁大你们的双眼。
1: 躲过无人机袭扰的队员们通过电台听到了教官送来的惊喜。
0: 我打
3: 准备触雷，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但是我们尖刀组在前面突然就听到了一声响。
1: 识别排除地雷是侦察兵的基本功，队员们只是没料到考验居然来得如此之快。
0: 触雷就是牺牲了，没有敌人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的，那就是牺牲。引发地雷1枚，总时长缩短30分钟，继续前进。
3: 一路我们通过的时候，从一路人员拉开间距，然后我们千万不能再有触发地雷的了。
1: 受领任务即进入战斗，童子硕他们将隐蔽渗透与反侦察同步展开。密林之中每一步都考验着侦察兵对环境的敏锐感知，横亘在他们面前的还有必须翻越的险阻。

0: 长途跋涉三小时后，队员们来到了崖壁处，崖壁倾角80度左右，土质疏松，石块容易松动。
1: 如果要行的话，最少是要15公里，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通过，就这样定了啊，我来爬。
0: 此刻队员们对这位年轻队长的胆量都发自内心的佩服。
1: 这绳子给我，这绳子松开就行了，这绳子松开，我来绑，你帮我拖住这个主绳就行了，绕一圈，绕到背后。好，可以了，你通上去。

0: 往左一点，对，往左一点。
1: 上不了，上不去了，滑太滑了。爬到崖壁中段，再没有支撑点的情况下，队长通知说，每动一下都有碎石滚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技巧，你遇到一些断裂的岩石的时候，如何你快速的去切换一下自己的姿势，这些都是很要命的。
2: 松的。最终，童子硕不负众望，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登顶。顾不上休息，他立刻将安全绳牢牢固定，为后续队员搭建向上攀爬的安全通道。
3: 下面那黑影甩绳子了，把攀登绳给我系上来。

0: 注意脚线，注意脚线，两手抓稳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往上走。
1: 当其他队员顺绳陆续登顶时，新兵吴宇杰却出现了状况。
0: 小臂角度锁死了，小臂角度。
2: 自己恐高，就是有点恐惧，这手又撑不住了，因为手已经拉硬掉了，然后再加上这个膝盖上面的这个伤，我感觉就是寸步难行吧。
3: 你已经爬了一半了，马上成功了，不要往下看，往上看，来往上看。往上看没关系的，把腿打开，把膝盖打开，能宽一点，对，保持平稳，手臂绷紧，
0: 马上快到了，加油，注意脚下啊，
3: 快快加油，马上到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往上走，怎么了？
4: 小人冲，
3: 往前走，没事，往前走，不要在这里，太危险了，往前走，没关系的，往前，转过来。
1: 腿部抽筋是吴宇杰在攀爬中肌肉持续紧绷发力导致的。要想尽快恢复，只能通过拉伸肌肉来缓解。
4: 动不了，
3: 没关系，不要使劲。对，你放松，你放松。啊，你放松一点。没关系，没关系。
1: 尽管吴宇杰比其他队员稍慢一些，但在队长童子硕的鼓励与帮助下，他还是顺利登顶。如果说崖壁攀登考验的是侦察兵向上的勇气与定力，那么武装求渡检验的则是他们负重向前的耐力与意志。当训练从高山转向大海，侦察兵需要把沉着带入另一片训练场，

0: 地上，吴正邦是弹无虚发的金牌狙击手。然而，这片大海对他而言，却是全新战场。求度全装全配，20多斤的装具压在身上，海水从领口灌进去，每划一下都是与体力的抗衡。
1: 武装求度对我们侦察兵来说，是我们侦察渗透的一个方法。我们如果说要去作战区执行侦察任务，必须带着我们的装备，在条件比较限制的情况下，可能就是通过水上求助过去，作为一种渗透手段。
0: 行进过程中，吴正邦游在队伍最前面，他不仅要带队控制方向，还要回头看身后的战友是否跟上。过半，吴正邦突然下了一个口令。
2: 因为我们包上绑了游泳衣，颜色是红色的，比较鲜明。你靠岸之后，如果隐蔽渗透，你包还浮在水面上，很容易被敌人观察到。所以说，我们集体就把那个小包压在肚子底下，慢慢往前游。
0: 原来现代战场上眼睛无处不在，为了让渗透更加隐蔽，侦察兵们必须慎之又慎。一个看似简单的抱包动作，却是对现代战场环境的深刻理解。侦察兵的训练从来不只是练体力，从游得快到藏得住，这是陆地猛虎向海中蛟龙拓展的关键一刻。
2: 左右分开，好，准备开始。
0: 舟是登陆作战的第一踏板，在浪涌中不翻不歪不原地打转，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道理并不难懂，但操作起来却是另一回事。操舟讲究的是协同，六个人六把桨一个节奏，任何一个人的力道偏差都会让舟在海里方向偏移。
2: 看方向，往一二一二一二一，两个新同志啊，刚接触到这个科目，对技巧跟动作掌握方面不是很完全。
3: 二一二一，
0: 周身始终在偏，吴正邦知道问题出在两名新兵身上，两个人的发力不一致，周就不走直线，在大海里偏一米，上岸时就可能偏100米。
2: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收的时候往上抬，往下插，不要拨水，你拨水水是有阻力的啊，你还要又浪费别的力气去把这个桨给抬起来，是不是？你就20公斤。
0: 经过调整与磨合，小舟终于稳住了节奏，但能平稳滑到对岸只是操舟的第一步，如何不被发现登上滩头才是侦察兵真正的本事。
2: 我们进行隐蔽式登陆上岸， 密室登陆，声音小一点，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听懂没有？
4: 听到。
2: 好，准备下水。
0: 从纠正尾翼桨的角度，到稳住整条舟的节奏，再到悄然抵近滩头，吴正邦教的从来不只是操舟这一件事，他要让新兵明白，侦察兵的每一分力气都要用在刀刃上。丛林渗透，崖壁攀登，隐蔽登陆，是对侦察兵体能意志与团队协同的双重考验。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下，信息化装备的运用水平直接决定着侦察兵能否高效完成任务。如何将信息化智能化装备真正转化为战斗力，成为杨子荣英雄侦察连必须智取的又一座威虎山。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杨子荣英雄侦察连是侦察英雄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随着近几年大量数字化装备入列。

0: 连队侦察装备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更新迭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为了增强战士们对信息化战争的认识，连里组织了一次隐蔽渗透训练。杨子荣班是连里的尖刀班，战士们训练有素，战术动作完成得干净利落。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连长判定全班的渗透任务失败，这让班长王军杰一时难以接受。
1: 我也分不好了前后的警戒，队形呢也都利用上了。我们还利用了梯子匍匐、屈身跃进，战术动作我认为还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这次神动失败，我内心是接受不了的。
0: 在训练开始前，连长在渗透路线上设置了单兵雷达，战士们跃进的动作被雷达准确捕捉，导致行动暴露。
2: 让他们感受一下新装备的威力，从而倒逼他们主动的去学习我们的新装备。
0: 连长的良苦用心，让班长王军杰认识到了掌握信息化装备的重要性。
3: 现在命令你班迅速前出，对四六地区实施侦查，重点侦查敌指挥所、通信枢纽，收记住。
4: 走。
0: 为检验杨子荣班的训练效果，连里组织了一次连贯考核。第一个科目是观察搜索目标，引导火力对其进行精确打击。王军杰占领一处地势较高的侦察阵地，十分隐蔽而且便于撤退，运用某新型观测仪对目标进行测距和定位。
5: 以前侦察兵执行任务用的是望远镜，后来有了激光测距机，但是这些都需要通过计算才能得出目标的坐标，这样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出错。现在有了这款新型观测仪，只要对着目标一摁，坐标直接就出来了，这样又快又准。
0: 短短几分钟，王军杰将目标的距离和坐标准确上报，信息化装备应用到实战化训练中，快速提升了侦察兵的战斗力。
3: 目标信息正确，现命你班隐蔽渗透至 C7 地区，建立敌后潜伏区，进行野岩生存。
6: 听明白？
2: 先弄明白。
7: 对，前进。
0: 到达敌后潜伏区，确定宿营地点后，王军杰立刻组织战士们在周围各个路口埋设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在车辆人员接近时会发出警报，提醒侦察兵快速撤离。
8: 人力毕竟是有限的，我们将这些东西提前埋设好之后，就可以用一个人利用终端就可以远程进行操控，远程对多个地方多个点位进行监视。
0: 侦察兵们就地取材，在宿营地周边挖起了野菜。不一会儿，野菜就煮好了，
2: 味道还不错，你闻一下。
7: 等会儿应该可以吃了。
0: 此时王军杰他们不知道的是，危险正步步逼近。一公里外，蓝军的巡逻车辆正快速行驶，距离他们越来越近。此时，事先埋设在路口的传感器发挥了作用，侦察到蓝军车辆后，迅速报警。
9: 班长，八号枪械里有动静了，可能是敌人的车辆。
2: 你确定吗？
9: 确定。
7: 消防队，随我射击。
0: 王军杰带领全班进入密林之中，摆脱了蓝军的巡逻车辆。此时王军杰又接到了连长新的命令，
3: 现命你班迅速查明

0: 战俘营周围兵力分布情况，并对战俘营内我方人员实施营救。
1: 说明白。
2: 交通明白。跟我来。请进。
3: 王军杰迅速放飞侦察无人机，经过大范围搜索侦察，发现蓝军在关押战俘的帐篷外围设置了单兵雷达。在不久前的训练中，王军杰他们被单兵雷达发现，导致隐蔽渗透任务失败。这一次他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4: 对其进行了学习和研究，并且也知道它的这个扫描范围和距离，我也学了很多规避它的方法。这次呢，我是迂回雷达的后侧，从树林子穿过去。
3: 在密林中隐蔽接敌，王军杰他们逐渐接近关押战俘的地点，看准时机，迅速展开营救行动。

0: 短短两分钟，王俊杰和战友完成了解救被俘人员的任务。在此次考核中，王俊杰和战友们运用信息化装备，采用了多种侦查手段，大大提升了实战能力。
1: 我们的侦查手段越来越多样，有人的，无人的，有空中的，地面的，根据不同的作战任务可以选用不同的侦查方式，从平面侦查到全域感知，从单兵作战到体系协同。
0: 从密林绝壁到汹涌波涛，侦察兵在丛林中披荆斩棘，在绝壁上临险攀援，在波涛中劈波斩浪，而在无形的电磁空间，他们操控无人机，编织数据网，用心智战力拓展侦察边界。他们征服的每一处险阻，都在为未来战场积蓄力量。

0: 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利用八字环下降和悬停的方法，穿过大圆环，套入到小圆环，逆时针旋转压中主绳，此时为悬停状态，而后打开继续下降。第二种，
3: 用绳头穿过激情扣，拉住中间的绳向下10公分左右，而后利用副绳绕主绳若干，而后穿过绳头拉住主绳。
2: 正是因为有了这两种绳结，才能保证我们侦察兵安全地进行攀登作业。你学会了吗？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光而行，星光美传。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乡村美如画，奋斗。英雄无畏，

0: 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畅销29载。
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6: 这个秋天，北京香山论坛如约而至，在这里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当下国际安全核心议题。有深刻的评论，有坦诚的交流，更有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注。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现场，来看一看与会嘉宾如何在这个历经20年发展的对话平台上交流真知，寻求共识。

0: each other.
1: 带着诚意面对面交流，北京香山论坛是我们的相遇点。而带着对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的共同期盼，我们也将从这里出发，向着和平发展的相遇点迈步前进。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这机，它的这个

0: 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3: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8: 振东五合牙吧，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吧，衰老明天开心。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3: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2: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8: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我是对你们有些严苛，但我也是为了保护你们。
19: 红掌夜总会钱允生办公室里的人在不在你这里？
20: 原来是明在那边藏了个人呀。
21: 傅北红才是红掌真正的炸弹。
20: 可这炸弹我压根就不知道啊。
21: 那不重要呀，军统得到军统想要的，你得到你想要的，很公平呀。

0: 林志江你熟吧？
1: 熟啊，特工总部行动队的队长。
0: 他对你有意见，你要小心一点。
1: 不会吧，他是黄埔六期的，我们也算有校友之谊，后来当了特工总部的行动队队长，我们之间关系还是挺不错的。
0: 你听我的，没错，电务处副处长马思琪偷偷翻看了苏雅露的抽屉，你也要小心一点。
1: 这些事情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你的作用无可代替，但是除了像你这样潜伏的特工外，我们党还有更多热爱国家愿意奉献的同志和亲人。抗日不能依靠个人，而是要依靠更广大的力量。
1: 胡大姐，您本事真大。
0: 不是我本事大，是我们的党本事大。
1: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0: 你是想说乐言的事？
1: 之前我也是不同意老赵跟乐言见面，但是老赵这不是要撤离了吗？这一走就不知道要多久，哪怕让他们看上一眼。
0: 这件事我们不用再讨论了，只要把老赵安全的转移，何愁将来不能再见？我这也是为了行动负责，为乐言老赵负责，为你们负责。
2: 自从咱们到上海，这日子就没踏实过。
3: 以后你就可以过踏实日子了。我走了吗？还是跟我说说乐言吧，又长什么本事了啊？
2: 乐言，这孩子长大了。
3: 废话，那肯定是一天天长大了，
2: 更懂事儿了，学习成绩也特别好。你放心吧，有我这个当妈的在。
3: 学习成绩那是随我，有时候我在学校里也看到他，我见
2: 你见着他了，
3: 那很远的地方，远远的看见他，我这心啊，咚咚咚。那我执行再大的任务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紧张，尤其是晚上，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他。我在想，我什么时候也能跟别的爸爸一样，跟女儿踏踏实实吃顿饭，到公园一边走一边聊聊天。我也想你。
4: 请大家保持安静，请勿喧哗。红帐夜总会的爆炸，虽然主犯已死，但你们这些人全都有通匪嫌疑。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核查诸位的身份，如果发现咱们这里有共党、军统、中统的匪徒，可以早点报告上来。如果没有异己分子，你们也要先想好各自的保证人，我们会一一通知对方前来交保证金。在你们保证金不收法币，每人30大洋或者50美金。
5: 这不是抽掉吗？凭什么交保证金？
0: 小涛同志，还是要注意点呀，这样的儿女情长很容易暴露，知道吗？
2: 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跟老赵平时都不怎么见面，没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这不都是自己人？我觉得我这样不过分。
0: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句，隐蔽战线的工作，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会带来灭顶之灾。你对老赵、对孩子的态度，还是要冷静客观一些呀。
2: 我面对老赵、面对孩子，冷静客观不了。
3: 他就这脾气，嗯。
0: 我也结过婚，生过孩子，这种心情我理解。当年，张辉暂进犯东固，石头要过刀，板凳要火烧，方圆四十里地，不分男女，十岁以上全部杀头。我丈夫为了掩护儿童团，受伤被敌人抓住，用铡刀铡了。
2: 孩子呢？
0: 有过两个，一儿一女。1937年在天津，叛徒出卖，落在了日本人手里。
2: 胡大姐，我，
3: 对不起啊，我替玉玲跟你道歉。
0: 这年月，谁身上没点家仇国恨呢？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

0: 们的家人和同胞，我是对你们有些严苛，但我也是为了保护你们，你们安全，你们的家人和孩子才能安全，明白吗？
1: 明白。
2: 感谢你这段时间对他们娘俩的照顾。
3: 应该的，你也辛苦了。
2: 还有个事，上海的人手不足，解救唐青楼的行动我还是要上。如果行动中我出了意外，杜江同志，你一定得想办法替我了结。那他们娘俩就拜托你了。
4: 你们凭什么找我们这么多人？有证据吗？你们这是绑架！
5: 安静！
4: 绑架！就是不

0: 要跟这位壮士聊聊天。
1: 你们就这么对我？你们还是人吗？
2: 别，医生，误会误会，兄弟我不是针对你啊，兄弟我是。
3: 让大家看到了这么不愉快的。

Ooh,

0: 主任，我这戴着眼镜也没看清楚是您。
1: 对不住了，主任啊，晃着您了。
2: 我就问你一句，红帐夜总会钱运生办公室里的人

不是说那间密室了，原来是宁在里边藏了个人呀，在不在你这里？这我可真不知道啊！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已经烧光了啊，剩下的人都在这儿，要不您再找找。

0: 放开我！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别紧张，我们是自己人。什么自己人？刚才的严范和车夫，他们是七十六号的汉奸特务，他们是监视你的，他们身上都有枪，也看到了。那你们是什么人？
1: 李正勋的朋友。
3: 我不认识什么李正勋。范英雄，怎么样？人在不在他手里？应该不在他的手里。这事咱们做的绝密，只有你我秦云生知道。现在秦云生死了，尹先生如果得到了傅北红。 他应该马上到日本那里去领赏，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时间做这种事情。
4: 那接下来怎么办？
3: 接着找，把第三只给我找出来。
4: 我已经从唐兄那边调派人手了，从昨晚出事之后就一直在找。
3: 唐兄那里也不能放松。
4: 放心吧，也留了人看着呢。

0: 快点，快点，
1: 装车！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快快！唐小姐，快，快上船！哎，唐小姐。

0: 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我们是李正新的同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李正勋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被叛徒出卖，他用生命保护了我们党组织的秘密。他临死前放不下你，就把这个暗号告诉了我们的同志，希望组织能够营救你。
0: 那个叛徒是谁？
1: 震旦大学的苏怀宁。李正勋因为太爱你了吧，就把你们俩这个事情告诉了孙怀民，可偏偏是这个人把你们两个人都出卖了。本来这个事情和你没什么大关系，可是76号的特务想从你这儿找到我们更多的同志，于是就把你牵扯进来了。唐小姐，你现在确实太危险了，76号一直在盯着你，包括那个郑南燕，他故意接近你也是想利用你。
0: 76号监视我，只是因为郑校长答应帮我离开上海去苏区。
1: 你这个想法太简单了吧？如果你不是李正勋的女朋友，那郑南燕想把你带走，76号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力气来阻止你吗？而且，这个郑南燕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校长，他就是76号的汉奸。

0: 这儿。
1: 有人赶紧在学校门口把唐老师抓走吗？
0: 什么？
1: 马三亚挨了一枪，在医院躺着呢。

0: 寿长怎么来了？
1: 关羽，昨晚红章夜总会爆炸，我觉得我有必要来见下李主。
0: 这件事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1: 但是有证人说是李主任你指使人干的。
0: 凶手的话如何能够作为证据？况且死无对证，任何人都可以栽赃我李某人做过任何事情。寿桑，我和丁部长不睦乃是众所周知，我还要去炸了他的地方，杀了他的人，让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我，我李立群有那么傻吗？况且这件事情与我没有任何好处吗？
1: 凶手的身份已经确定，他是76号的哨兵，他叫刘德全。
0: 刘德全是色谷桑安排在76号监视我的，对吧？没有关系，你和宪兵队本来就有监控76号工作的权利，这些我早就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对刘德全做过什么，可偏偏昨天晚上死的是他，而且所谓的证据说是受我的指使，这不是明显的栽赃陷害又是什么？
1: 栽赃陷害？那李主任有怀疑对象吗？
0: 我这个位子遭人记恨不是很正常的吗？
2: 在您眼里我不是咱们76号头号大傻子？
3: 脑子是个好东西，但别用在旁门左道上。
2: 我造什么反了？
3: 最恨别人在我背后捣鬼，我警告你，我不喜欢
2: 别人。喜欢别人背后捅刀子是吧？那是因为你身上见不得人的秘密太多了，以后少拿我堂姐说事儿。
4: 要是没有他，你坟头草都一丈高了，活不起就回你的茅坑睡觉。
5: 叶县长，你身上就干净吗？你侄子叶文天跟你什么关系？你敢说吗？
6: 李主任，李主任，
0: 我只是忽然想起来，当初我是吩咐叶星城去调查的刘德全，
6: 但这些和我们刚才说的有关系吗？
0: 色谷桑，或许我已经知道红章夜总会爆炸的幕后真凶了。
7: 唐老板，这段时间谢谢您和方副处长对我的照顾，我就离开这儿了，我也会一直记得你们的好的。
8: 回去好好照顾你妈妈，路上注意安全。
7: 谢谢你。
9: 嫂子
8: 哟，来了。
7: 叶处长好。
10: 你倒是挺积极啊，刚在夜总会被炸了就回来上班。你就这点让老子讨厌，装得跟朵花似的拿着呀。
8: 叶处长，朱玉他已经
7: 没事。唐老板，我帮叶处长送进去吧。
8: 可以的。
10: 嫂子，苏小姐在
8: 一号包间。
11: 这是干什么呀？
10: 给苏小姐都打开。
7: 是。

0: 怎么着？这是查封了迪特伪装的珠宝店啊？
1: 我至于吗？为了我的女人，我至少也得查封一个迪特的银行账号，然后再挪用赃款，名正言顺的给你买东西。
0: 谁是你的女人？
1: 去，给苏小姐拿个镜子来。
0: 好，我没收到镜子呀。
1: 当然得用镜子了，这些都得一个一个试，不合适我去给你换。
0: 你帮我挑一个精致的，衬我的。
1: 好。

0: 真好看，很衬宋小姐。
1: 你出去吧。
0: 是。
1: 喜欢吗？
2: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按你的计划，炸了红帐，抓了几十号人，挖了笔小财。
2: 这不就是绑票吗？
1: 什么叫绑票啊？76号是什么地方？我是干什么的呀？大家心里都有数。红帐可有不少的秘密啊！昨晚爆炸，郑南燕这老东西就跑去了。今天早上，他和李立行又去了我关人的地方。哎，李立行自己说漏了嘴，原来他在钱运生办公室里藏了个人。这一炸，人丢了，看他着急那样子啊，就跟丢了亲娘似的。红帐这一炸还真是炸出不少故事。李立行在钱运生办公室藏人的事儿，你之前知道吗？
0: 知道的呀。
1: 那苏小姐出主意让我去炸红帐，不光是为了我，还有你自己的打算。
0: 我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呀，但也是为了你着想啊。
1: 嗯，
0: 李立行藏在红帐的那个人呢，就叫傅北红，他就是李立行要花1000万日元去买煤化油技术的那个人。日本人一直在追踪他，但是李立行呢，却又背着日本人跟姓傅的做交易，还在暗中跟重庆吹风。他的分量比那通风报信的哨兵要重多了。傅北红才是红帐真正的炸弹，也是李立行最大的底牌。
1: 可这炸弹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啊。
0: 那不重要呀，傅北红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所以军统得到军统想要的，你得到你想要的，很公平呀。

我不在乎什么公不公平，也不在乎谁利用谁，我只在乎你，你开心我就开心，让我做什么都行。

0: 都准备好了？
1: 有了这个，不会有人认出我来了。解救唐星如是我最后一项任务，他走了，我也可以走了。
0: 到了苏区，替我多杀几个鬼子。
1: 我的老婆孩子，我的这个家，就全托付给你了。
0: 放心吧，杜鹃同志非常有智慧，你的家他会照顾得好好的，说不定比你照顾得还好。
1: 我怕的就是这个，再这么照顾下去，老婆孩子都不愿意回来了。
0: 好了，时间不等人，日落时分，我们地下交通线的船会到约定的地方来接你。船头挂着一盏挂了红布的马灯，你就按约定好的暗号去跟船家接头就好。
1: 都背下来了，
0: 老赵。一路平安。

0: 苏老太，孙母走吗？
1: 走了。
0: 主任的心情怎么样？
1: 不是有啥事儿你赶紧说啊，我这儿还得赶紧回主任那儿呢。
2: 什么？唐兴如跑了？就在西林公学门口？
3: 所以我赶紧过来和飞行老爹商量，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2: 这能有什么办法？赶紧跟主任汇报吧。哎，
3: 不行，咱们得把事情弄出个线索眉目，要不然你怎么汇报
2: 啊？哎，别咱们啊，这里边可没我的事儿啊。哎，
3: 行，那就算我邱飞兄老爹帮个忙，你跟主任说说，赶紧发个通缉令，立刻封锁所有离开上海的水路陆路枢纽。
0: 天降团长逃跑的女工人的嫌犯唐兴，然后到西林公学门口仔细调查。邓主任汇报事情，我亲自做。
2: 我就是主任的一个保镖，你让我让主任发通缉令，
4: 谁惹的麻烦，谁解决啊？

0: 上户了，说是今天早上有辆车当街抓了个女老师就跑，怀疑是共产党干的。
1: 共产党现在这么明目张胆吗？
2: 问清楚是什么人什么车了吗？
0: 我刚才也问了，都说是事发突然没反应过来。
2: 继续问，总有人能记得些什么。主任瞒着我的事情，我要一件一件东西掏出来啊。
0: 明白，大哥。
3: 四五刚才来过了，我费了好大的口舌才把红帐爆炸的事情撇干净。但是东京大本营的黑田大佐马上就要到上海来视察工作，你说这个节骨眼上，聂行成那个兔崽子现在处处跟我作对，我看红帐的事八成就是他干的。
4: 当时我在红帐，聂行成跟我一起进去看的密室，看他的表现应该是真不知道。
3: 不管他知不知道，都是他干的，你明白吗？
4: 明白，明白。
3: 你务必把傅北红给我挖出来，活解人，死见尸。
5: 好的。
3: 还有，你现在马上回西陵公学去，把唐兴如给我看住了，我现在就剩这一张底牌了。

0: 洪远兄啊，是这样，这段时间我和唐小姐的关系处得还蛮好的，如果能再多一点点时间，唐小姐的心就属于我了。
1: 啊？
0: 可没想到昨晚红章夜总会爆炸，我替你去现场找傅北红，还派了我自己的人也去找他，就让共产党钻了个空子。我一直顾着这边了，没想到共产党那么狡猾。
1: 怎么了？
0: 他们一定是早就算计好的。黄远兄，你现在赶紧发个通缉令，说不定还能把唐小姐给找回来啊。
2: 哎，郑大爷，
1: 你什么意思？你说清楚。
0: 唐香如，
1: 好了，
2: 你大声点，再说一遍。
0: 跑了。
2: 跑了。
1: 我让你盯着唐香如，给我搞女人，你个王八蛋！
0: 你咋骂人呢？
1: 骂你怎么了？我还要打你呢！一天神神叨叨的，我看你就是个窝囊废。
0: 你才是个窝囊废！要不是你大晚上叫我去找傅北红，一大早要陪你去什么仓库，唐兴如能丢吗？你别忘了，把傅北红放在红帐可是你自己的主意，你怪不得别人。林立行，咱们一码归一码啊，我是看在同学的情分上才来帮你的，可你的小舅子他瞎折腾，
1: 屎盆子不能扣在我一个人脑袋上。
2: 我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你，你居然给我搞丢了，还舔着个大脸跟我说，还有脸谈恋爱，你好。

0: 你打吧，打死我吧，反正唐小姐也回不来了。
1: ，搞女人，好，那你就把唐兴如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全都给我写出来，写不出来，哪也不许去。

0: 又见面了，改了，不摸了。
1: 撞门上，妈，我饿了，我要吃肉。行，乐言，带他去后厨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
2: 好，别乱跑啊！知道了吗？说话声音小点。
1: 好。
0: 怎么样？
3: 都很顺利。啊，
2: 朱宇辞职了，说回去照顾妈妈。 他的身份已经完全暴露给我了，再留下去也没有意义了。朱宇是走了，你的苏小姐在这儿，要不要见见？
0: 什么时候来的？
2: 一早就来了，跟叶星城在这儿吃的饭。叶星城走了，他自己喝酒喝到现在。知道了。知道哪个包间吗？就去。一号。哎，我看那样子不太对啊。 这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是不是得出面？我是原配呀，工作需要。

0: 看看人家疯狗城，再看看你。
1: 这些都是叶星承送的。知道什么情况吗？
2: 什么情况？还能什么情况？任务完成了，大功一件，为了大国不惜一切代价。
1: 丫头，你喝多了，你怎么能在这种地方说这样子的话呢？

0: 刘德全是色谷安插在您身边的那个眼线，他就这么解决了，不是挺好的吗？
1: 你的意思是非要把我搅和进这件事情里是吧？
2: 我请求组织能不能想办法救救老张。
3: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组织也会调动一切能调动的力量进行营救。
4: 赵玄章的事儿只是刚刚开始，
1: 抓一个共产党是不可能让日本人满意的。
4: 黑田看中的是抓住共党杜鹃。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9: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1: 振东五合，
9: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

0: 半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6: 刘德全是色谷安插在您身边的那个眼线，他就这么解决了，不是挺好的吗？
7: 你的意思是非要把我搅和进这件事情里是吧？
8: 我请求组织能不能想办法救救老张。
9: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组织也会调动一切能调动的力量进行营救。
10: 赵玄章的事儿只是刚刚开始，
7: 抓一个共产党是不可能让日本人满意的，
10: 黑田看中的是抓住共党督捐。

0: 叶星辰已经知道了，红帐里面藏着傅北红。他也知道为什么我要让他去抓红帐。
1: 是你告诉他的。
0: 叶星辰聪明着呢。他在乎我，所以不在乎我利用他。你呢？你为我做过什么？侬咋话的？咋我妈没咋？
1: 亚龙，叶星辰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对你再好，那也是帮着日本人对付自己同胞的刽子手。你忘了你要抗日报国的誓言？
0: 我用不着你教训我。出去！出去！我让你出去！出去！
2: 干什么呀？
0: 哟，您哪位啊？
2: 酒醉心李明，苏小姐，差不多行了啊。
1: 好，老陶，你出去吧，我来处理啊。
3: 人家说，过来陪我喝一杯。
1: 亚露
2: 已经下班了，他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们店要打烊了，苏小姐，请你离开。
0: 要我走。

0: 可以啊，除非让方家书抱了出去。
1: 苏小姐，你当我这个方太太是死的吗？她可是有妇之夫。
2: 行了，我来处理了，好吗？
1: 你怎么处理啊？你还这样把她抱出去啊？
3: 我可以啊。
1: 苏亚洛、
3: 黄玉玲，谁不会大声说话呀？
0: 你心里应该清楚，跟方家树不是一伙人吧？你是他的童养媳，对吧？知道的应该都是一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
4: 你应该不知道，我跟方家树在一起，生死与共，成双入对。
2: 行了，雅露，你先别说了好吗？
1: 柴米油盐怎么了？家长里短怎么了？我陶玉玲是方家树明媒正娶的太太，你呢？你又是什么货色呀？
2: 行了，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吧。
0: 方家树，你坐下，陪我喝酒。
1: 方六子，我看你敢。
5: 哎，
1: 苏亚洛，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
5: 行了，老头，
1: 在这闹什么呢？
5: 老头，
1: 走，
5: 老头，你冷静下，你先出去。
1: 这是我的店，我还管不了了，是不是？
5: 啊？
1: 怎么了？
0: 让我走可以啊，除非把我抬着出去。
1: 抬着就抬着，你以为我不敢呢？
5: 老头，你冷静下。
1: 谁冷静？谁
5: 我来处理好吗？
1: 有本事拿枪打我！
5: 你说交给我。
1: 来呀！
5: 我来处理。
3: 我哪有个坏人？
1: 下这么重的手吗？走，石头，没事。方家树，
5: 这怎么打人呢？这看什么呀？信不信把你们眼珠子拉出来？
0: 打得好呀，
2: 老唐，老唐，
1: 行了，带着弟弟先回去啊。
6: 好。
2: 还是怎么样了？
1: 你说呢？疼吗？
2: 你说呢？工作需要。
1: 你说你也是，我知道你刚才是为了救石头，可你下手也太重了，你看把孩子脸打的。
2: 那你呢？
1: 我也没下狠手啊。
2: 你这还叫没下狠手？
1: 工作需要。
2: 下次轻点。
1: 啊。你这个苏小姐状态可不对呀。啊，他现在就是颗定时炸弹，你知道吗？你可得把控好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别让他给你惹麻烦。
2: 我知道。话说回来，小石头这孩子现在学会拿枪了，还成人比划了，这以后发展下去还怎么得了？你回去之后得好好的管教管教他，知道吗？
1: 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生的，再说他是保护他妈。
7: 他只是失血过多，伤倒不致命，所以没啥大问题。

0: 赵全章，老赵同志，抱歉啊，把你给打伤了。我当时也是一时心急，就多开了几枪，谁让你跑那么快呢？啊，不过没关系啊。刚才医生说了，子弹没伤着骨头，应该很快就好了。不过你要是想少受点罪，就得先跟我说点什么，要不你这伤会不会要了你的命，那我可就保证不了了。你说呢？啊？说话呀！你笑什么呀？
1: 咬舌头了，
2: 叫医生，叫医生，快！
3: 医生，
2: 看姐姐，看姐姐，
1: 挺狠的，
3: 这姐姐，姐、啊、医生，
2: 快啊！
0: 快给看看舌头，指望他说话呢，没舌头可不行。
4: 好好，
0: 快啊！
4: 好好好。舌根部位被咬断三分之一，不过这个能治，也不会影响修他说话。你们千万别再让他咬着了啊！
0: 上脚的，不想当人就给老子当头驴。这条驴的命现在归我管，给我赶紧治好了。
4: 好好，
0: 快啊！贾长，
5: 是大哥，
0: 安排人不错眼珠子给老子盯着他，一秒都不能离开。
6: 是，
0: 还有，没我的允许，谁都不能见。
5: 哎，大哥，如果一旦主任要来，
0: 主任更不行，他现在已经老了，别让他再添乱了啊！
5: 明白。大哥放心，
0: 乖驴子，等你好了再让你拉磨。
7: 红章夜总会一共死了多少人？
0: 两个，经理钱运生，还有咱们的一个哨兵刘德全，就是脸上有个痦子那个。
7: 刘德全，
0: 哈，
7: 哨兵。
0: 活该他倒霉，你说一个看门的去夜总会干什么呀？
7: 是啊，你说一个看门的哨兵他去夜总会干什么呀？
0: 干什么？他给咱们所有人记小账，哎，包括主任你在内，你出趟门他都给你记下来汇报给色谷，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他死了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痛快。
7: 我为什么高兴？跟我有关系吗？
0: 没关系吗？刘德全是色谷安插在您身边的那个眼线，他就这么解决了，不是挺好的吗？哎，还有那个红章，您不是老说那是丁部长戳在咱们眼前的吗？炸了，多好！
7: 你的意思？是非要把我搅和进这件事情里是吧？
0: 我可没那意思啊，都是别人在转呢。
7: 我再问你一遍，钱医生办公室那个人到底在不在你手里？
0: 这个我真不知道，骗你王八蛋的。
7: 非要闹到这个地步吗？
0: 姐们，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7: 你和色谷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
0: 怎么又说到色谷去了？
7: 他要你明天一大早去一趟宪兵队，把爆炸的事情跟他好好汇报一下。
0: 都在76号呢，去宪兵队干什么呀？
7: 在76号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做过什么瞒不住的，只要你还愿意跟我说实话，姐夫还是愿意帮你的。
0: 我什么也没干呀。行，那我明天多带点人手去。
7: 你觉得有用吗？
0: 那我自己去就是了。主任，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7: 自己找死， 没拦着。
0: 谢谢。
6: 你说涩谷会对叶星城下手吗？
0: 这件事情是苏亚卢跟叶星城一手策划的，叶星城肯定早就做好准备了。
6: 叶星城最好是能在宪兵队放个炸弹，把他和小鬼子一起炸上天，省了咱们多少事。
0: 军统用的是整个76号，可不是安个炸弹这么简单。
6: 这涩谷和叶星城之前闹得那么厉害，两个人互抽嘴巴子，能磨得开吗？
0: 那就看叶星城这出戏该怎么唱了。

0: 報告です。
1: はい、ね。
0: 養親長が来ました。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司古监，
3: 叶处长，今天找你来是想调查一下，前天晚上红章夜总会爆炸之前你在哪里，又在做什么呢？
4: 不是叫我来汇报的吗？你审我呀？
3: 在我这里没有区别。特工总部哨兵刘德全，你认识吗？
4: 认识。
3: 他前天晚上也死在了红章夜总会，知道为什么吗？
4: 因为他每个月拿涩谷军十块纳洋，负责搜集76号所有高级官员的往来行踪。
3: 说下去。
4: 李主任亲自下的命令，要我查到底是谁在给涩谷军通风报信。
3: 李主任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4: 是吧？那这件事情你应该去找他，我就是一个跑腿的。
1: 有意思，你们中国人
3: 永远把宗族姻亲关系凌驾于组织之上。李立新是你的姐夫，你也因为这个原因才来到特工总部工作，可现在呢，你们两个居然在相互指责。
4: 司古监，人是会变的，
3: 我不想跟你讨论人性。特工总部是服务于大日本帝国，在这里不分中国人、日本人，也不是哪一个人或者是哪几个人的小团伙。76号要求的是最严格的纪律和绝对的忠诚，这恰恰是你们中国人最欠缺的。虽然我个人认为在特工总部你还算得上是有血性有个性的人，但是忠诚与服从这是绝对的体现，没有人可以例外，也没有人可以逾越。
4: 这个我同意，不过想让我叶星城服从，那也得是我觉得值得服从的上级。
3: 这什么呢？李立行吗？我吗？还是大日本帝国呢？
4: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涩谷军还想在76号找一个信得过的人，那我觉得我要比一个看门的哨兵体面得多吧。

0: 记得我曾经让宪兵在大街上当众打你的耳光，你当时还说我是小小的日本主卫。
1: 可你还说过你背后是大日本帝国，你为你的大日本帝国出头，那值。我呢，为76号出头，为李主任争面子。可他是怎么对我的？他现在老得连脸都不要了，所以我早就不想跟他混了。

0: 小古君，你还记得共产党的电台海潮吧？海潮对外的身份是稽查
1: 委员会，遗嘱人的1039万存款就是他查到的。他的真实姓名叫吴同辉。梅机关对这个情况早就掌握了。
0: 好，那我就说一点梅机关还没掌握的。红帐夜总会爆炸，经理钱运生的办公室也跟着着了火。我在他办公室里面发现了一间密室。第二天，李主任亲自到我关人的地方去找人。原来他在密室里藏了人。
1: 什么人？
0: 还不知道，我抓的人里没有他要找的人。不过我在密室里发现了一些烧毁的钢锅，就是做实验的那种，应该是藏在里面的人留下的。
1: 还有意思。哎，处长，你真的太有意思了。
0: 该说的我也说了，我就想要个准话，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1: 坐。刘处长，红江夜总会爆炸案的调查结果到底是什么？
2: 你需要有个合理的说法。
0: 红帐夜总
1: 会，我不希望76号高层传出丑闻，大日本帝国不可以丢脸。
0: 这个简单，共产党干的呗。
1: 共产党？
0: 共产党收买76号哨兵，在红帐夜总会制造了爆炸，并且嫁祸给76号主任李立行，意在挑拨76号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就是这样。
1: 共产党。

0: Barbara.
1: 东京大本营黑田光夫大佐即将亲临上海，对梅机关的工作进行视察。
0: 正式的文件梅机关已经传达了。
2: 李主任，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其中有很多是不该发生的误会，造成了我们内部出现了很多不该有的矛盾，特工总部的工作也因此深受困扰，加上敌人的破坏屡屡得逞，请问两位，我们拿什么向长官汇报呢？
1: 当然，我又坚信，只要我们剿共灭蒋的信念没有变，所有的误会和矛盾都可以既往不咎，从现在开始打消隔阂，精诚合作，在长官到来之前交出我们应该有的成绩。
3: 一切听从司部长安排。
2: 人心起泰山移，这是女主任昨晚说的话，现在确实到了我们应该团结的时候了。
0: 是。
2: 李处长向我汇报，我们仗业总会总经理钱运生的办公室在爆炸当晚发生过火灾，他的办公室的密室里藏着一个人却消失了，你为此还特地追问过叶处长，请问有这回事吗？
0: 钱经理帮我安顿了一位女士，纯属个人私人行为，和76号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
2: 女士，
0: 红颜知己。
2: 哦，是，金屋藏娇嘛。据我所知，你的前秘书现任西林公学副校长郑南燕也认识这位女婿，我有话想要问她，她在哪里？
0: 不知道啊。
2: 你没有跟她在一起过吗？
0: 昨天我们是在一起，但后来她走了，大约是回学校了吧。四五三要找她的话应该去学校才对啊。
2: 既然这样，我再问一下李正勋的女朋友唐心如，你掌握她的情况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迟迟不采取行动呢？
0: 唐心如那边我一直在监视着，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是最近因为一些不可预测的变化，
4: 我这边
2: 我不需要听这些公话，我需要听一些有具体内容的东西。
0: 搜不上，稍安勿躁。那个唐兴如这条线索，我们一直没有放松。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调查出一个结果。
2: 我尊重李主任的意见，从现在开始不插手你的工作。
0: 好，
2: 但是叶处长是负责情报的，他应该有权利参与你的情报工作。
0: 既然色谷桑这么说，我欢迎叶处长加入我的行动，但只仅限你一人。
5: 多谢主任信任。
0: 既然这样，那么叶处长是不是也应该把登报悬赏大洋的行动汇报一下呀？虽然行动一波三折，但据我所知，赵全章最终还是被捕归案了。
5: 既然主任都知道了，我就不用再说了吧。
1: 精诚合作，剿共灭蒋。
0: 啊，精诚合作，
4: 剿共灭蒋。
0: 搜索，大家都在会议室等着呢，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过去了？

0: 叶处长今天的汇报澄清了很多问题，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红樟叶总会的爆炸是共产党所为。共产党的破坏日渐猖狂，所以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共克时间。
1: 是是，
2: 这都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了，那李立贤和叶星城还斗不斗啊？
3: 叶星城就是因为李立贤，所以才抱了日本人的大腿，恐怕李立贤自己都没有想到，叶星城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叶星城了，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
2: 进。
4: 方副处长，老板，收干水的来了，说要重新商量一下价钱的事。
2: 我知道了。
4: 哎。
3: 还没到结账时间呢。

0: 对唐兴荣的监视一直都是郑南燕单独进行的，不知道叶星城怎么就冒出来了。
1: 小涛同志，现在还不是悲痛的时候。
2: 对不起吴大姐，我请求组织能不能想办法救救老张。
1: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组织也会调动一切能调动的力量进行营救，但前提是要有周密的计划。
0: 大涛，先别着急，一定要冷静啊。胡大姐说的对，要救老赵的话，首先我们得有情报，再有计划，还有方案，一步一步来。

0: 裴店长，我很辛苦了，请这边走。
1: 叶处长，你抓到共产党特工赵全章的事，色谷已经跟我说了，祝贺你。
2: 我那也是赶巧啊。<笑>
0: 谦虚了。
2: 不过还没开始审讯呢，不知道我能不能问出点重要情报。
0: 那就期待你的表现，
2: 请黑店长官放心。
0: ハハハハハ。オーク。久しぶりだな。元気にしてるか？黒田大佐のお気遣いのおかげです。
3: 何を言ってるんだ。水臭いぞ。<笑>请黑田长官先休息。马上开会。唐兴如的任务，因为牵扯到。 特工总部内部人员的甄别问题，一直是按最高级别保密执行的。共产党的确狡猾，再加上我用人不力，所以珍贵的线索就这么丢掉了。我要做深刻的检讨。
4: 好在李主任做了补救方案，最终也因为叶处长随机应变，让我们抓住了共产党的联络人赵全章，从而减少了我们的损失。
0: 今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都刊登了傅北红教授被刺杀的消息。这条新闻我也看了，但是它的真实性还有待于核实。应该属实，只是无法证实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为。现在美国已经全面封锁了石油资源，煤化油技术。 对大日本帝国的重要性，我不用再说。南翔车站事件、红章夜总会事件，都是共产党所为。相比国民党，共产党独卷才是共荣大业的心腹大患。我们务必全力铲除。
2: 是。裴处长，赵全章现在情况怎么样？
5: 情况很稳定。
3: 可以随时开始审讯。好，那就马上安排吧。可以啊，叶处长抓捕赵全章这件事情，我一直非常的重视。既然黑田长官已经来了，那我们可以马上开始。赵全章的审讯由谁来进行呢？和审讯李正勋一样，还是由叶处长和方副处长来主持。
0: 好，那就这样吧。
2: 警长，主任还有什么吩咐？<笑>日本人都走远了，还主任？你什么时候跟姐夫这么生分了？<笑>
3: 主任，不是您说的吗？在特工总部不能这么随便。啊，
2: 我说的。对呀，论功您是主任，论私您是我姐夫，我肯定得听您的呀。
3: 真的。
2: 哼，那还有假呀？<笑>知道就好。<笑>
3: 赵全章的事儿只是刚刚开始，抓一个共产党是不可能让日本人满意的。黑田看中的是抓住共党独权，
2: 我会努力的。

0: 黑田长官好酒量啊。
1: 哪里哪里。
2: 来到中国要吃鱼，中国人讲究年年有余。
0: 对，年年有余。
1: 所有骨头。
2: 来，色骨君。
1: 十年曾一别，正如此相逢。我俩二人の青春に乾杯。
2: 乾杯。
1: 大嫂，叶处长，你知道吗？方副处长在我们所有同学里可以说是最出类拔萃的。
0: 是吗？
2: 黑田君过奖了。
1: 你看看，为人还那么谦虚。
2: 真不是谦虚，这次洪丈跟唐心如的事情我都没能插上手，辜负了黑田君。
3: 哎，老方，这事儿真不能怪你。黑田长官，您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们那个李主任他自己干不好，也不让老方干。哎，在外头找了一个什么郑南燕这样的兽头来干，那能干好吗？
4: 李主任真的应该相信你们，
2: 但是可能主任考虑的事情太多。
1: 在我们二部七科乃至整个二部甚至是参谋部大本营都有一帮老家伙，他们占着重要的位置，他们的思想已经僵化，缺乏行动能力，同时已经失去了勇气，肚子里不知道装了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往往最简单的决定都会变得复杂无比，很多很好的机会就这样白白葬送掉了。我想说的是，大日本帝国的未来，大东亚工农的希望，是在我们新一代人的手里，是在我们手里。这是生民的本质，自然的规律。来，为了大东亚工农，干杯！
0: 干杯！干杯！

0: ホーク、よろしく頼むぞ。
1: ご安心を。うん、ではまた。
2: 请麻烦一点，纳总。我开车送您。
3: 方副处长，那我先进去了。

0: 叶处长，你觉得七十六号里，杜鹃谁的嫌疑最大？这我怎么好说呀？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说出你的心里话。
1: 说起来啊，李立行主任一直对方家树副处长是最为怀疑的。那你是怎么想的？我没什么证据啊。
2: 那就把握住招签章这个机会，找到证据。
0: 叶处长，我和方家树的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他身上有很多我欣赏和佩服的东西，但是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他越出色，越得确保他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否则。 他就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一点，叶处长，我希望你能够清楚。是。所以，在计划开始之前，要对方家树还有他们家人，要完全的放任，不能有任何的监视，要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安全。
1: 没有任何人怀疑他们，只有这样，当你利用超权章的计划实施甄别的时候，对他们才有雷霆万钧的打击力量。明白。可以肯定的是，对老赵的审讯。 他们一定会让我参加，其中一大部分还是针对我的甄别。
3: 目前来看，你还是杜鹃的第一嫌疑人。那个黑田光夫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0: 我们可以把傅北红资料上标记为冻土的区域修改为富含油田。
1: 日本人得到这份资料之后，就会按照错误的方向去勘探开采。
2: 既然你不愿意动嘴，也不愿意动手，那我只好就听方副处长的，让你动动鼻子了。啊，
3: 叶叔叔作为情报处长，也没发现你们有问题吗？
1: 叶星辰一直怀疑我们是共产党，但我们的确不是，所以他找不到证据。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大家来到
10: 明
9: 社
10: 明堂
9: 天地大课堂，
1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明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4: 761所里面
15: 没有肯定有怀疑的人
16: 会是谁呢？
17: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8: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9: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0: 台海不会平静了。
21: 情报网该收了，
22: 可以行动。
2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5: 帮你请坐。
2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8: 不要咳，不要痰，
2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7: 请拨打电话
26: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侦察兵他们是最早进入战场上的一群人，他们需要渗透到敌后。
12: 我有信心带领大家把这次任务完成。
13: 有二进，再走一遍，快！
14: 你已经爬到一半了，马上成功了。不要往下看，往上看，来，往上看。
15: 武装求助是我们侦察渗透的一个方法。
16: 报告。
17: 让他们感受一下新装备的威力啊，从而倒逼他们主动的去学习我们的新装备。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是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举行的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神鹰系列联训已成为中白两军提升联合反恐能力的重要平台，对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联训期间，双方相互借鉴组训理念和练兵方法，而中国侦察兵不畏艰险执行渗透任务，更是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侦察兵常常被誉为战场幽灵，是率先插入敌人防线的尖刀，他们可以穿越复杂地形、徒手攀登、武装求渡等。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侦察兵的极限训练场。

0: 侦察兵呢，他们是最早进入战场上的一群人，他们需要突破敌人重重的封锁，然后渗透到敌后，需要一个强大的体能作为支撑，体能就是他们进入战场上的入场券。
1: 长时间渗透首先得有过硬体能，这片密林向来不留情面。当面对徒步七十公里科目时，队长童子硕面色凝重。
0: 你们小队于18时前到达5号高地，途中必须经过1号高地、3号高地。20名同志交给你，全都要安全的给我带回来，保证完成任务。
1: 全程70公里，队员们只能选择隐蔽路线，不能走车辆通行的大路。同时，教官还会通过北斗系统实时追踪。林密坡陡，沟谷纵横，这样的地形虽是隐蔽渗透的好地方，却也是对队员体能与方向判断的硬考验。
2: 从这个冲沟里边，
3: 对，他
2: 可能要经过一段。有一个崖壁吧，可能
3: 对这块地势比较高，
2: 这块地势比较高，我们可能要从这里上去，然后正好可以绕过这条大路。
1: 路线选择出现分歧，最终童子硕提议走这条既近又隐蔽的崖壁路。
3: 大家相信我，这条路绝对是最高效的，我有信心带领大家把这次任务完成好。
1: 刚踏上悬崖路，空中便传来无人机的声音，这让队员们神经骤然紧绷。
4: 有无人机，追踪一遍，快！
0: 把后面跟上啊！
3: 把腿抬高，把后面把腿抬高，
0: 小心脚下。
5: 我在前方给他准备一份大惊喜。希望你们能够提高警惕，睁大你们的双眼。
1: 躲过无人机袭扰的队员们通过电台听到了教官送来的惊喜。
4: 我打别
0: 触雷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但是我们尖刀组在前面突然就听到了一声响。
1: 识别排除地雷是侦察兵的基本功，队员们只是没料到考验居然来得如此之快。
0: 触雷就是牺牲了，没有敌人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的，那就是牺牲。
5: 引发地雷1枚，总时长缩短30分钟，继续警戒。
0: 一路我们通过的时候乘一路人员拉开间距，然后我们千万不能再有触发地雷的了。
1: 受领任务即进入战斗，童子硕他们将隐蔽渗透与反侦察同步展开。密林之中每一步都考验着侦察兵对环境的敏锐感知，横亘在他们面前的还有必须翻越的险阻。

0: 长途跋涉三小时后，队员们来到了崖壁处，崖壁倾角80度左右，土质疏松，石块容易松动。
1: 如果要行的话，最少是要15公里，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通过。

0: 往左一点。
1: 下不了，上不去了，滑太滑了。
2: 爬到崖壁中段，在没有支撑点的情况下，队长通知说每动一下都有碎石滚落。
0: 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技巧，你遇到一些断裂的岩石的时候，如何你快速的去需要切换一下自己的姿势，这些都是很要命的。
3: 哎，班长，那块石头松了。
2: 最终，童子硕不负众望，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登顶。顾不上休息，他立刻将安全绳牢牢固定，为后续队员搭建向上攀爬的安全通道。
4: 下面那黑呀，甩绳子了，把攀登绳给我系上来。

0: 脚线啊，注意脚线，两手抓稳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二走。
1: 当其他队员顺绳陆续登顶时，新兵吴宇杰却出现了状况。
0: 小臂角度锁死了，小臂角度。
2: 自己恐高，就是有点恐惧，这手就撑不住了，因为手已经拉硬掉了，然后再加上这个膝盖上面的这个伤，我感觉就是寸步难行吧。
3: 你已经爬了一半了，马上成功了，不要往下看，往上看，来往上看。往上看没关系的，把腿打开，把膝盖打开，能宽一点，对，保持平稳，手臂绷紧，
0: 马上快到了，加油，注意脚下啊，
3: 快快加油，马上到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往上走，怎么了？
4: 往上冲，
3: 往前走，没事，往前走，不要在这里，太危险了，往前走，没关系的，往前，转过来。
1: 腿部抽筋是吴宇杰在攀爬中肌肉持续紧绷发力导致的。要想尽快恢复，只能通过拉伸肌肉来缓解。
3: 动不了，没关系，别使劲。对，你放松，你放松，你放松一点，没关系，没关系。
1: 尽管吴宇杰比其他队员稍慢一些，但在队长童子硕的鼓励与帮助下，他还是顺利登顶。如果说崖壁攀登考验的是侦察兵向上的勇气与定力，那么武装求渡检验的则是他们负重向前的耐力与意志。当训练从高山转向大海，侦察兵需要把沉着带入另一片训练场。

0: 陆地上，吴正邦是弹无虚发的金牌狙击手。然而，这片大海对他而言，却是全新战场。
1: 防水带要包紧啊！男主角之后会越游越沉。
0: 武装裘度，全装全配，20多斤的装具压在身上，海水从领口灌进去，每划一下都是与体力的抗衡。
2: 武装裘度对我们侦察兵来说，是我们侦察渗透的一个方法。我们如果说要去作战区域执行侦察任务，必须带着我们的装备，在条件比较限制的情况下，可能就是通过水上求助过去作为一种渗透手段。

0: 行进过程中，吴正邦游在队伍最前面，他不仅要带队控制方向，还要回头看身后的战友是否跟上。过半，吴正邦突然下了一个口令。
1: 因为我们包上绑了游泳衣，颜色是红色的，比较鲜明。你靠岸之后，如果隐蔽渗透，你包还浮在水面上，很容易被敌人观察到。所以说，我们集体就把那个小包压在肚子底下，慢慢往前游。
0: 原来现代战场上眼睛无处不在，为了让渗透更加隐蔽，侦察兵们必须慎之又慎。
2: 小包，
0: 一个看似简单的抱包动作，却是对现代战场环境的深刻理解。侦察兵的训练从来不只是练体力，从游得快到藏得住，这是陆地猛虎向海中蛟龙拓展的关键一刻。
1: 左右分开，好，准备开始。
0: 舟是登陆作战的第一踏板，在浪涌中不翻不歪不原地打转，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道理并不难懂，但操作起来却是另一回事。操舟讲究的是协同，六个人六把桨一个节奏，任何一个人的力道偏差都会让舟在海里方向偏移。
1: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哇，一二。两个新同志啊，刚接触到这个科目，对技巧跟动作掌握方面不是很完全。
0: 二一。周深始终在偏，吴正邦知道问题出在两名新兵身上，两个人的发力不一致，周就不走直线，在大海里偏一米，上岸时就可能偏100米。
1: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收的时候往上抬，往下插，不要拨水，你拨水水是有阻力的，你还要又浪费别的力气去把这个桨给抬起来，是不是？你就20公斤。
0: 经过调整与磨合，小周终于稳住了节奏，但能平稳滑到对岸只是操舟的第一步，如何不被发现登上滩头才是侦察兵真正的本事。
1: 我们进行隐蔽式登陆上岸，隐蔽式登陆，声音小一点，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听懂没有？
2: 听懂。
1: 好，准备下水。
0: 从纠正每一桨的角度，到稳住整条舟的节奏，再到悄然抵近滩头，吴正邦教的从来不只是操舟这一件事，他要让新兵明白，侦察兵的每一分力气都要用在刀刃上。丛林渗透、崖壁攀登、隐蔽登陆，是对侦察兵体能意志与团队协同的双重考验。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下，信息化装备的运用水平直接决定着侦察兵能否高效完成任务。如何将信息化、智能化装备真正转化为战斗力，成为杨子荣英雄侦察连必须智取的又一座威虎山。

0: 杨子龙。
1: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杨子荣英雄侦察连是侦察英雄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随着近几年大量数字化装备入列，连队侦察装备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更新迭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为了增强战士们对信息化战争的认识，连里组织了一次隐蔽渗透训练。杨子荣班是连里的尖刀班，战士们训练有素，战术动作完成得干净利落。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连长判定全班的渗透任务失败，这让班长王军杰一时难以接受。
2: 我也分布好了前后的警戒，队形呢也都利用上了。我们还利用了梯子匍匐屈身跃进，战术动作我认为还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这次神弄失败，我内心是接受不了的。
1: 在训练开始前，连长在渗透路线上设置了单兵雷达，战士们跃进的动作被雷达准确捕捉，导致行动暴露。
3: 让他们感受一下新装备的威力，从而倒逼他们主动的去学习我们的新装备。
1: 连长的良苦用心让班长王军杰认识到了掌握信息化装备的重要性。
3: 现在命令你班迅速前出，对四六地区实施侦查，重点侦查敌指挥所、通信枢纽，收清楚。
4: 是。
1: 为检验杨子荣班的训练效果，连里组织了一次连贯考核。第一个科目是观察搜索目标，引导火力对其进行精确打击。王军杰占领一处地势较高的侦察阵地，十分隐蔽，而且便于撤退，运用某新型观测仪对目标进行测距和定位。
5: 以前侦察兵执行任务用的是望远镜，后来有了激光测距机，但是这些都需要通过计算才能得出目标的坐标，这样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出错。现在有了这款新型观测仪，只要对着目标一摁，坐标直接就出来了，这样又快又准。
1: 短短几分钟，王军杰将目标的距离和坐标准确上报，信息化装备应用到实战化训练中，快速提升了侦察兵的战斗力。
3: 目标信息正确，现命你班隐蔽渗透至 C7 地区，建立敌后潜伏区，进行野岩生存。
6: 听明白？
7: 监督明白。
8: 对，前进。
1: 到达敌后潜伏区，确定宿营地点后，王军杰立刻组织战士们在周围各个路口埋设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在车辆人员接近时会发出警报，提醒侦察兵快速撤离。
9: 人力毕竟是有限的，我们将这些东西提前埋设好之后，就可以用一个人利用终端就可以远程进行操控，远程对多个地方多个点位进行监视。
1: 侦察兵们就地取材，在宿营地周边挖起了野菜。不一会儿，野菜就煮好了，
10: 味道还不错，你闻一下。
8: 等会儿应该可以吃了。
1: 此时王军杰他们不知道的是，危险正步步逼近。一公里外，蓝军的巡逻车辆正快速行驶，距离他们越来越近。此时，事先埋设在路口的传感器发挥了作用，侦察到蓝军车辆后，迅速报警。
11: 班长，八号枪械里有动静了，可能是敌人的车辆。
10: 你确定吗？
11: 确定。
8: 枪队，随我射击。
1: 王俊杰带领全班进入密林之中，摆脱了蓝军的巡逻车辆。此时王俊杰又接到了连长新的命令，
3: 现命你班迅速查明敌战俘营周围兵力分布情况，并对战俘营内我方人员实施营救。
0: 是，明白。
4: 监督明白，跟我来。请进。
1: 王军杰迅速放飞侦察无人机，经过大范围搜索，侦察发现蓝军在关押战俘的帐篷外围设置了单兵雷达。在不久前的训练中，王军杰他们被单兵雷达发现，导致隐蔽渗透任务失败。这一次他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2: 对其进行了学习和研究，并且也知道它的这个扫描范围和距离，我也学了很多规避它的方法。这次呢，我是迂回雷达的后侧，从树林子穿过去。
1: 在密林中隐蔽接敌，王军杰他们逐渐接近关押战俘的地点，看准时机，迅速展开营救行动。

0: 短短两分钟，王俊杰和战友完成了解救被俘人员的任务。在此次考核中，王俊杰和战友们运用信息化装备，采用了多种侦查手段，大大提升了实战能力。
1: 我们的侦查手段越来越多样，有人的，无人的，有空中的，地面的，根据不同的作战任务可以选用不同的侦查方式，从平面侦查到全域感知，从单兵作战到体系协同。
0: 从密林绝壁到汹涌波涛，侦察兵在丛林中披荆斩棘，在绝壁上临险攀援，在波涛中劈波斩浪，而在无形的电磁空间，他们操控无人机，编织数据网，用心智战力拓展侦察边界。他们征服的每一处险阻，都在为未来战场积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利用八字环下降和悬停的方法，穿过大圆环，套入到小圆环，逆时针旋转，压动主绳，此时为悬停状态，而后打开，继续下降。第二种，
3: 用绳头穿过激情扣，拉住中间的绳，向下10公分左右，而后利用副绳绕主绳若干，而后穿过绳头，拉住主绳。
2: 正是因为有了这两种绳结，才能保证我们侦察兵安全地进行攀登作业。你学会了吗？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 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餐，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少买，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0: 主动承担，
12: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兵器命名官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隐身战斗机的数量呢，其实一直是大家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空中力量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就拿美国来说，仅 F-35 战斗机的数量呢，可能就超过了800架。但是这800多架 F-35 却并不是每一架都能随时投入战斗的。那么美军手里这800多架 F-35 目前到底有几架能飞，有几架能够执行任务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0: 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6月11日报道，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最新报告，在2025财年，美军 F-35 机队的全任务能力率仅为大约1/4，其中美国空军的 F-35A 常规起降型最高为 28.5%， 陆战队的 F-35B 垂直起降型次之为 16.2%，海军的 F-35C 弹射起飞拦阻降落型最低仅15.3%，这些数据都与65%和60%的及格线相去甚远。所谓任务能力率，是美军用来形容战机战备状态的重要指标。例如 F-35 的设计任务包括空战、对地打击、压制防空系统等。如果某架 F-35 能够完成上述至少一个任务，即视为具备基本任务能力；如果能完成所有任务，即视为具备全任务能力。如果将标准放宽至至少能执行一项任务，美国空军的 F-35A 也仅有38.6%能够胜任，而这一数字在2020财年时还有71.4%，在短短五年间呈断崖式下跌。
1: 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美军的 F-35 机队它的战备状态在近年来居然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那么美军 F-35 机队的战备水平为什么呈现断崖式的下降？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美国军方对这个 F-35 的这种维护的决策权非常有限，因为这个 F-35 飞机它是一个软件密集型的装备。所谓软件密集型的装备啊，它是至少75%以上的功能是由软件来实现的。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层面的问题在于，可能它的知识产权可能更具含金量，因此呢，这个承包商有点保守，他想把这样一些东西尽可能的控制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军方自己的维护人员他的这个训练的时间不够的话，直接使用这一型装备的这个时候，那么它的维护质量就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资金的保障这个方面优先级的这个处理上面是重用轻维护，就是在投资资金的支持上，可能这个 F-35 执行相应的作战任务，我们有相应的这种资金来加以支撑，但是可能要在这个维护的这个方面，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一定的资金支持的力度就不大。第三一个呢，就是在 F-35 的这个保障中间，供应链也存在着相应的这个不足，最终折射到装备的使用过程中间，出现了良好率比较低的这样的问题。
1: 尽管战备水平数据在持续下降，但是呢，我们也看到 F-35 在美军近期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也没有完全隐身。比如说，在突袭委内瑞拉、轰炸伊朗等行动当中呢 ，F-35 都有露面，而且看起来似乎没有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当中呢说的那么的不堪。那么，关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分析呢？魏先生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是这样。美国针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包括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这个空袭，确实都动用了 F-35 隐身战斗机。但是呢，针对委内瑞拉，它可能主要是作为一种支援手段或者是威慑的工具。 所以呢，它是处于一种低烈度的啊这样的。那么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啊，其实美国空军在空中基本上也没有对手，长时间的这种防务技术的这种封锁，包括呢这个制裁，让伊朗空军的实战能力比较弱。所以呢，当美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进行空袭的时候呢，伊朗空军并没有出动大量的战斗机和美军进行空战。美军它可以动用各种战机执行任务，所以F-35可以执行对地轰炸任务，那 F-16 和 F-15也会大量的出动执行对地轰炸任务，所以 F-35 不一定会当主力啊。当然了，也有一架 F-35A 遭到了伊朗防空系统的击落，这说明啊，在这个实战化运用的方面，可能美国空军也缺乏经验。另外一个呢 ，F-35A 它的隐身性能也不像五角大楼和美国空军吹嘘的那么强。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F-35 的 TR-3 升级项目呢，是导致近年来 F-35 机队战备水平下降的最大原因。那么这个 TR-3 升级项目具体有哪些内容，为什么迟迟搞不定呢？我们来看短片。
0: 自2015年开始在美国空军服役以来， F-35 作为所谓软件定义的战斗机，采用了边生产边升级的模式，通过不同批次的升级逐步提升战斗力。 F-35 关键的批次4升级于2019年推出，而要想实现批次4的所有功能，就必须对现有 F-35 的软件和硬件进行升级，换装新的集成核心处理器，这就是技术更新3升级项目，缩写为 TR3。 据称其计算能力可提升25倍。然而在过去10余年间， F-35 的软件程序反复修修改改，再加上新软件的代码量激增85%，导致可靠性问题频发，批次4升级所涉及硬件也面临交付难题。2026年2月，美媒披露，自2025年6月以来交付的部分 F-35A 战斗机没有安装雷达，只能用配重块替代，仅能在有雷达战机伴飞下进行有限飞行训练。除雷达外，关键升级均面临挑战。F-135发动机供电能力、散热能力不足的顽疾仍未解决。
1: 好，我们看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呢，一直以来都把 F-35 称为软件定义的战斗机，但是近年来 F-35 机队的战备水平呢，的确是在骤然下降。为什么原本的卖点到现在却反而成为了雷点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2: ？TR-3 就是技术更新三，这是 F-35 在进行升级的过程中间，它内在的架构进行重新升级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中间包括了它的一些火控以及通信、组网，以及整个的这种内部的这个结构，就是它的一些控制逻辑，整个都需要进行重新的这个调整。那么在这方面呢，除了软的这个支撑是极为关键的，那么。

0: 如果说水柱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这个更新，代码写的再完善，它的作用也发挥不出来，所以它是需要软件代码加上基础数据支撑这两者结合，实际上才能够确保 F35来进行有效的使用。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如果 T23 的这个更新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这个升级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涉及到它后续如何去实现一个组网，如何实现它把一些新的武器融合进来，所以会存在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问题。
1: 除了软件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们看到 F35 在硬件方面也出了问题，比如说雷达。短片当中提到，美国媒体曾经公开承认新交付的 F35 呢没有雷达可用啊。不过对此呢，美国媒体也进行了解释，说 F35 呢它其实是可以通过数据链共享其他战机的雷达数据，还可以干活，也能执行任务。那么关于这一点，魏先生怎么看？
2: 这个解释就有点可笑了，
1: 有点牵强了。
2: 因为只要是一款这个现役批量装备部队的这个战斗机，不可能没有雷达啊，因为雷达呢是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这个眼睛。那么当然了，还有这个辅助性的这种传感器，比如说光电红外传感器，确实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探测。但是呢，它探测距离很近，处理目标的能力和机载雷达相比，这个差距就非常大。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媒体还提到了说，这个 F35 啊，配备有先进的数据链系统，即使没有雷达，那预警机或者是其他战斗机所探测到的这个目标，也可以共享给这个战斗机，然后让它呢，也可以发射空空导弹去打击其他的这个平台搜索到的或者说识别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呢，这是一种联合作战方式。我个人认为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 F35 的过程当中，确实面临了一些子系统啊、零部件不足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导致它的一些核心的设备，比如说机载雷达交付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还是它整个生产体系的这个配套问题，或者说呢产业链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战斗机不装雷达升空作战，我认为呢，这就是一个笑话。
1: 事实上呢，为了挽救危局，早在去年夏天呢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呢，他们就推出了一套所谓的一揽子方案啊。那么，这项所谓一揽子方案计划能让 F35 的战备水平触底反弹吗？我们来看短片。
3: 为了挽救 F35 的战备能力，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在2025年6月启动了一项名为“全球保障解决方案重置”的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使80%的 F35 至少能执行一项任务，使65%的 F35 可执行全部任务。具体方案包括改进备件建模并采购更多备件和消耗品，修订零件分配规则以便更高效地在各基地间调拨零件，扩大和加速基地级部件修理能力，提高首要易损部件的可用性，优化维护项目活动，并最大限度减少A时间，机队人员配置标准化，以确保各单位人员配备达到最佳状态，以及采用新的维护工具和最佳维护手段。然而，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2026年6月的报告中指出，重置计划自身也面临超支问题。要想实现全部措施，至2031年需要超支137亿美元。
1: 好，刚才短片当中已经介绍了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呢推出了旨在提升美军 F35 机队战备水平的重置计划。然而，就像 F35 一样，这个重置计划自身也面临着严重的超支问题。那么 F35 的战备水平难以止跌，它背后的根本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0: F35 是一个软件密集型的装备，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是靠这个叫做软件来实现的。那么现在提升它的这个战力，是需要把其他的一些先进的这个武器，就是美国人认为的先进武器，要融合到 F35 的这个平台
1: 上。
0: 对，但这一切的这个功能要想进行实现的话，它是需要有软件的代码更新，还要相应的作战数据来加以这个支撑。但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由于软件中间的出现的这个 bug 没有有效的加以解决，同时数据的这个作战数据的这个更新没有完全的进行这个跟上，导致目前

0: 这些这个先进的这个武器要集成到这个 F35 上，能力没有有效的发挥出来，仍然是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能力的这个瓶颈，集成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么要改进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就导致后续不断的要追加相应的一些这个费用，成本在不断的增加，但是效能实际上没有一个大幅提升，反而下降，它的良好率也在不断的这个降低，花了很多的钱，但是效果却在每况愈下。
1: 所以投入和这个实际效果完全是不成正比的啊。在 F35 战备水平一方面持续下降的背后，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揭露了一个更加荒诞的现象啊。在2020年到2023年期间呢 ，F35 联合办公室呢，居然向洛马公司支付了$2.69亿的奖金。奖励的原因是 F35 机队全任务能力率得到了提升，零部件供应得到了保障。显然我们知道这两条呢和实际情况呢是截然相反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魏先生怎么分析解读？
2: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生产 F35 隐身战斗机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出现了交付拖延的情况。后续呢，由于它进行了产业链的优化啊，这个情况呢是有所改善。所以呢，并不是说它原本做得非常好，而是原本做得很差，后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弥补。然后呢，这个美国军方向洛马公司支付了大量的这个奖金。首先呢，洛马公司它可以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啊，就是说白了就是推卸责任，把责任推卸给美国空军啊，说它维护不到位，或者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这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洛马公司它自己可以制定标准，那么通过一些数字游戏，或者说通过一些文字游戏，让自身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呢交付能力看起来呢是有所提升。所以呢，有的时候美国军方也很无奈啊，因为生产也好，研发也好，包括这个交付也好，很多情况下呢，掌握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反而是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啊，这些和五角大楼有密切利益联系的这个防务承包商，有的时候呢，即使他发现了问题，也不敢过多的去问责这些实力很强、背景很深的啊这些美国的军火巨头。
1: 所以相关的这个利益勾连，可能就导致了美国军方即便有苦也说不出。其实尴尬的不仅是美军本身，美军的盟友现在日子也不太好过，比如大洋彼岸的英国。那么在英国 F35 机队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2026年3月27日，英国国防装备与支持局宣布，已从洛马公司接收了其订购的最后一架 F35B 战斗机。这也意味着这批48架战机长达10年的交付周期终于结束。但英军手头可以随时投入作战的 F35B 却远远达不到48架。英国国家审计署报告显示， F35B 机队基本任务能力率只达到英国国防部目标的一半，完全任务能力率更是只有目标的约1/3。2024年10月至2025年1月，英国 F35B 机队任务能力率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5。换算下来，英军现存的全部47架 F35B 当中，通常仅10到11架可飞，其中具备完整作战能力的仅5到6架。
1: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英国国家审计署有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宣称英军47架 F35B 型战机当中呢，只有10到11架是能飞的，只有5到6架具备完整的作战能力。那么这组数据实在令人大跌眼镜。那么为何英军的 F35 机队战备水平比美军要更低？王先生怎么分析？
0: 正像您刚才所说的，它出现的这个问题是出现在 F35B 上。其实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问责局提供的这个报告中间呢，已经给出来了 F35A 啊，虽然说数据不堪，但是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最好的。
1: 哎，就空军群已经是好的了，
0: A 型已经是最好的了，所以 B 型和 C 型更低。而英国主要就使用的是 B 型，就是这一型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结构啊，实在是有点太复杂了。它是有一个这种升力风扇，再加上它的这种发动机本身，这个升力风扇在这个安装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结构上就 非常非常的这个复杂，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在这个工程技术这个方面的一个创新，在一个如此狭小的这个空间里面要构建这样一个主发动机，再加上一个升力风扇来提供它的这种啊叫做短距起飞垂直着陆的这样一种能力的时候，它暴露出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它很多后面良好率受到重大影响的一个症结所在。
1: 对，太复杂
0: 了，太复杂了，这一型的这个装备太复杂了，所以我相信后续人们在研制下一代的这个战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个平衡，就是它的创新和它的耐用这个程度实际上需要保持一个平衡，从作战的角度来考虑，可能耐用性可能是更重要一点，而创新某种程度上退而求其次。
1: 嗯，所以原来是追求更酷，但是现在可能比较痛苦，
0: 对吧？
1: 好，至此呢，我们已经通过美军和英军的 F-35 机队它的战备水平实际数据，了解到 F-35 项目呢，目前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庞大的泥潭。从 F-35 项目的种种乱象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呢？魏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认为首先是要控制成本，因为早期交付的时候呢，每一架 F-35 隐身战斗机它的成本大概是1亿美元左右，现在呢已经开始大批量的生产，大概降到了8000多万美元左右。但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那么想要采购啊如此高价格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平台，可能都是难以承受的。其次呢，就是由于考虑到了美国空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那么要在一个项目当中都能拿到自己的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所以呢把三个军种的需求融合到一起，刚才王老师提到了，那么就会导致这个项目非常的复杂，而且呢后勤保障和维护会面临很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尤其是 F-35B 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己也反映了很多的问题，美国盟友的装备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这款飞机很难伺候。此外呢，就是要有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工业体系和产业链去服务于它的这种大规模的批量化的这个生产。客观来讲 F-35 还是一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很多的零部件其实还是在美国以外的这个盟友的啊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去进行生产啊，比如说美国和盟友之间出现了这个关系破裂的情况，那 F-35 它的生产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认为呢，这都是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
1: 嗯，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走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16: 向你
17: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尽管战备水平持续的走低，但是在显见的未来十多年甚至几十年里， F-35 仍然可能是美军和他的盟友们的主力战机。有一组数据说，美军全部 F-35 的全寿命周期的维护成本呢，高达1.6万亿美元。那么这组数字意味着，即便未来新采购的 F-35 在设计和制造方面有所改进，但现有机队的维护负担也会像一个财政黑洞一样持续的吞噬预算。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分析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离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9: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10: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9: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10: 我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开着国旗就是给他开着孩子一眼。
8: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9: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8: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9: 张子萱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8: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10: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萱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
3: 我记得很
10: 高兴。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8: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子萱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11: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8: 我没有用其他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侦察兵他们是最早进入战场上的一群人，他们需要渗透到敌后。
1: 我有信心带领大家把这次任务完成。
2: 有二进，再走一遍，快！
3: 你已经爬了一半了，马上成功了。不要往下看，往上看，来，往上看。
4: 武装求助是我们侦察渗透的一个方法。
5: 报告。
6: 让他们感受一下新装备的威力啊，从而倒逼他们主动的去学习我们的新装备。

0: 天然山泉水，就喝花溪落。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是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举行的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神鹰系列联训已成为中白两军提升联合反恐能力的重要平台，对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联训期间，双方相互借鉴组训理念和练兵方法，而中国侦察兵不畏艰险执行渗透任务，更是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侦察兵常常被誉为战场幽灵，是率先插入敌人防线的尖刀，他们可以穿越复杂地形、徒手攀登、武装求渡等。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侦察兵的极限训练场。

0: 侦察兵呢，他们是最早进入战场上的一群人，他们需要突破敌人重重的封锁，然后渗透到敌后，需要一个强大的体能作为支撑，体能就是他们进入战场上的入场券。
1: 长时间渗透首先得有过硬体能，这片密林向来不留情面，当面对徒步七十公里科目时，队长童子硕面色凝重。
0: 你们小队于18时前到达5号高地，途中必须经过1号高地、3号高地。20名同志交给你，全都要安全的给我带回来，保证完成任务。
1: 全程70公里，队员们只能选择隐蔽路线，不能走车辆通行的大路。同时，教官还会通过北斗系统实时追踪。

0: 林密坡陡，沟谷纵横，这样的地形虽是隐蔽渗透的好地方，却也是对队员体能与方向判断的硬考验。
1: 从这个冲沟里边，
2: 对，但
1: 可能要经过一段有一个崖壁吧，可能。
2: 对，这块地势比较高，
1: 这块地势比较高，我们可能要从这里上去，然后正好可以绕过这条大路。
0: 路线选择出现分歧，最终童子硕提议走这条既近又隐蔽的崖壁路。
2: 大家相信我，这条路绝对是最高效的，我有信心带领大家把这次任务完成好。
0: 刚踏上悬崖路，空中便传来无人机的声音，这让队员们神经骤然紧绷。
3: 有无人机，追踪一遍，快！
2: 把后面跟上啊！
3: 把腿抬高，后面把腿抬高，
2: 小心脚下。
4: 我在前方给他准备一份大惊喜。希望你们能够提高警惕，睁大你们的双眼。
0: 躲过无人机袭扰的队员们通过电台听到了教官送来的惊喜。
3: 我打预备
2: 触雷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但是我们尖刀组在前面突然就听到了一声响。
0: 识别排除地雷是侦察兵的基本功，队员们只是没料到考验居然来得如此之快。
4: 触雷就是牺牲了，没有敌人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的，那就是牺牲。引发地雷一枚，总时长缩短30分钟，继续警戒。
2: 一路我们通过的时候，乘一路人员拉开间距，然后我们千万不能再有触发地雷的了。
0: 受领任务即进入战斗，童子硕他们将隐蔽渗透与反侦察同步展开，密林之中每一步都考验着侦察兵对环境的敏锐感知，横亘在他们面前的还有必须翻越的险阻。

0: 长途跋涉三小时后，队员们来到了崖壁处，崖壁倾角80度左右，土质疏松，石块容易松动。
1: 如果要行的话，最少是要15公里，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通过，就这样定了啊，我来爬。
0: 此刻队员们对这位年轻队长的胆量都发自内心的佩服。
1: 这绳子给我，这绳子松开就行了，这绳子松开，我来绑，你帮我拖住这主绳就行，绕一圈，绕到背后。好，可以了，你松了。

0: 往左一点，对对，往左一点，上不了，上不去了，滑太滑了。爬到崖壁中段，在没有支撑点的情况下，队长通知说，每动一下都有碎石滚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技巧，你遇到一些断裂的岩石的时候。
1: 如何你快速的去切换一下自己的姿势，这些都是很要命的。哎，班长，你给我松松的。
2: 最终，童子硕不负众望，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登顶，顾不上休息，他立刻将安全绳牢牢固定，为后续队员搭建向上攀爬的安全通道。
3: 把攀登绳给我系上来。

0: 意脚线，注意脚线，两手抓稳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二走。
1: 当其他队员顺绳陆续登顶时，新兵吴宇杰却出现了状况。
0: 小臂角度锁死了，小臂角度。
2: 自己恐高，就是有点恐惧，这手就撑不住了，因为手已经拉硬掉了，然后再加上这个膝盖上面这个伤，我感觉就是寸步难行吧。
3: 你已经爬了一半了，马上成功了，不要往下看，往上看，来往上看。往上看没关系的，把腿打开，把膝盖打开，能宽一点，对，保持平稳，手臂绷紧，
0: 马上快到了，加油，注意脚下啊，
3: 快快加油，马上到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往上走，怎么了？
4: 小心冲，
3: 往前走，没事，往前走，不要在这里，太危险了，往前走，
0: 没关系的，往前，
3: 转过来。
1: 腿部抽筋是吴宇杰在攀爬中肌肉持续紧绷发力导致的。要想尽快恢复，只能通过拉伸肌肉来缓解。
3: 动不了，
5: 你不要使劲。对，你放松，你放松。啊，你放松一点。没关系，没关系。
1: 尽管吴宇杰比其他队员稍慢一些，但在队长童子硕的鼓励与帮助下，他还是顺利登顶。如果说崖壁攀登考验的是侦察兵向上的勇气与定力，那么武装求渡检验的则是他们负重向前的耐力与意志。当训练从高山转向大海，侦察兵需要把沉着带入另一片训练场。

0: 际上，吴正邦是弹无虚发的金牌狙击手。然而，这片大海对他而言，却是全新战场。
1: 防水垫要包紧啊，不然进水之后会越游越沉。
0: 装球度全装全配，20多斤的装具压在身上，海水从领口灌进去，每划一下都是与体力的抗衡。
2: 武装球度对我们侦察兵来说，是我们侦察渗透的一个方法。我们如果说要去作战区执行侦察任务，必须带着我们的装备，在条件比较限制的情况下，可能就是通过水上求助过去作为一种渗透手段。
0: 行进过程中，吴正邦游在队伍最前面，他不仅要带队控制方向，还要回头看身后的战友是否跟上。过半，吴正邦突然下了一个口令。
3: 因为我们包上绑了游泳衣，颜色是红色的，比较鲜明。你靠岸之后，如果隐蔽渗透，你包还浮在水面上，很容易被敌人观察到。所以说，我们集体就把那个小包压在肚子底下，慢慢往前游。
0: 原来现代战场上眼睛无处不在，为了让渗透更加隐蔽，侦察兵们必须慎之又慎。一个看似简单的抱包动作，却是对现代战场环境的深刻理解。侦察兵的训练从来不只是练体力，从游得快到藏得住，这是陆地猛虎向海中蛟龙拓展的关键一刻。
3: 左右分开，好，准备开始。
0: 舟是登陆作战的第一踏板，在浪涌中不翻不歪不原地打转，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道理并不难懂，但操作起来却是另一回事。操舟讲究的是协同，六个人六把桨一个节奏，任何一个人的力道偏差都会让舟在海里方向偏移。
3: 用力看方向，往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两个新同志啊，刚接触到这个科目，对技巧跟动作掌握方面不是很完全。
1: 二一二一。
0: 周身始终在偏，吴正邦知道问题出在两名新兵身上，两个人的发力不一致，周就不走直线，在大海里偏一米，上岸时就可能偏100米。
3: 对，收的时候往上抬，往下插，不要拨水，你拨水水是有阻力的，你还要又浪费别的力气去把这个桨给抬起来，是不是？你就二次用力。
0: 经过调整与磨合，小舟终于稳住了节奏，但能平稳滑到对岸只是操舟的第一步，如何不被发现登上滩头才是侦察兵真正的本事。
3: 我们进行隐蔽 时登陆上岸，隐蔽时登陆，声音小一点，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听懂没有？
1: 听懂。
3: 好，准备下水。
0: 从纠正尾翼桨的角度，到稳住整条舟的节奏，再到悄然抵近滩头，吴正邦教的从来不只是操舟这一件事，他要让新兵明白，侦察兵的每一分力气都要用在刀刃上。丛林渗透，崖壁攀登，隐蔽登陆，是对侦察兵体能意志与团队协同的双重考验。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下，信息化装备的运用水平直接决定着侦察兵能否高效完成任务。如何将信息化智能化装备真正转化为战斗力，成为杨子荣英雄侦察连必须智取的又一座威虎山。

0: 杨子荣。
1: 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杨子荣英雄侦察连是侦察英雄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随着近几年大量数字化装备入列，连队侦察装备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更新迭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为了增强战士们对信息化战争的认识，连里组织了一次隐蔽渗透训练。杨子荣班是连里的尖刀班，战士们训练有素，战术动作完成得干净利落。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连长判定全班的渗透任务失败，这让班长王军杰一时难以接受。
2: 我也分不好了前后的警戒，队形呢也都利用上了。我们还利用了梯子匍匐屈身跃进，战术动作我认为还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这次神弄失败，我内心是接受不了的。
1: 在训练开始前，连长在渗透路线上设置了单兵雷达，战士们跃进的动作被雷达准确捕捉，导致行动暴露。
3: 让他们感受一下新装备的威力，从而倒逼他们主动的去学习我们的新装备。
1: 连长的良苦用心让班长王军杰认识到了掌握信息化装备的重要性。
3: 现在命令你班迅速前出，对四六地区实施侦查，重点侦查敌指挥所、通信枢纽，收记住。
4: 是。
1: 为检验杨子荣班的训练效果，连里组织了一次连贯考核。第一个科目是观察搜索目标，引导火力对其进行精确打击。王军杰占领一处地势较高的侦察阵地，十分隐蔽而且便于撤退，运用某新型观测仪对目标进行测距和定位。
5: 以前侦察兵执行任务用的是望远镜，后来有了激光测距机，但是这些都需要通过计算才能得出目标的坐标，这样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出错。现在有了这款新型观测仪，只要对着目标一摁，坐标直接就出来了，这样又快又准。
1: 短短几分钟，王军杰将目标的距离和坐标准确上报，信息化装备应用到实战化训练中，快速提升了侦察兵的战斗力。
3: 目标信息正确，现命你班隐蔽渗透至 C7 地区，建立敌后潜伏区，进行野岩生存。
6: 听明白？
7: 监督明白。
8: 对，前进。
1: 到达敌后潜伏区，确定宿营地点后，王军杰立刻组织战士们在周围各个路口埋设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在车辆人员接近时会发出警报，提醒侦察兵快速撤离。
9: 人力毕竟是有限的，我们将这些东西提前埋设好之后，就可以用一个人利用终端就可以远程进行操控，远程对多个地方多个点位进行监视。
1: 侦察兵们就地取材，在宿营地周边挖起了野菜。不一会儿，野菜就煮好了，
7: 味道还不错，你闻一下。
8: 等会儿应该可以吃了。
1: 此时王军杰他们不知道的是，危险正步步逼近。一公里外，蓝军的巡逻车辆正快速行驶，距离他们越来越近。此时，事先埋设在路口的传感器发挥了作用，侦察到蓝军车辆后，迅速报警。
3: 班长，八号枪械里有动静了，可能是敌人的车辆。
7: 你确定吗？
3: 确定。
8: 枪队，随我射击。
1: 王俊杰带领全班进入密林之中，摆脱了蓝军的巡逻车辆。此时王俊杰又接到了连长新的命令，
3: 现命你班迅速查明敌战俘营周围兵力分布情况，并对战俘营内我方人员实施营救。
0: 是明白。
7: 监督明白，跟我来。警戒！
1: 王军杰迅速放飞侦察无人机，经过大范围搜索，侦察发现蓝军在关押战俘的帐篷外围设置了单兵雷达。在不久前的训练中，王军杰他们被单兵雷达发现，导致隐蔽渗透任务失败。这一次他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2: 对其进行了学习和研究，并且也知道它的这个扫描范围和距离，我也学了很多规避它的方法。这次呢，我是迂回雷达的后侧，从树林子穿过去。
1: 在密林中隐蔽接敌，王军杰他们逐渐接近关押战俘的地点，看准时机，迅速展开营救行动。

0: 短短两分钟，王俊杰和战友完成了解救被俘人员的任务。在此次考核中，王俊杰和战友们运用信息化装备，采用了多种侦查手段，大大提升了实战能力。
1: 我们的侦查手段越来越多样，有人的，无人的，空中的，地面的，根据不同的作战任务可以选用不同的侦查方式，从平面侦查到全域感知，从单兵作战到体系协同。
0: 从密林绝壁到汹涌波涛，侦察兵在丛林中披荆斩棘，在绝壁上临险攀援，在波涛中劈波斩浪，而在无形的电磁空间，他们操控无人机，编织数据网，用心智战力拓展侦察边界。他们征服的每一处险阻，都在为未来战场积蓄力量。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利用八字环下降和悬停的方法，穿过大圆环，套入到小圆环，逆时针旋转压动主绳，此时为悬停状态，而后打开继续下降。第二种，
2: 用绳头穿过激情扣，拉住中间的绳向下10公分左右，而后利用副绳绕主绳若干，而后穿过绳头拉住主绳。
1: 正是因为有了这两种绳结，才能保证我们侦察兵安全地进行攀登作业。你学会了吗？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行硕厨卫，用品质守护每一份承诺。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2026年9月15日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2026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20年前，首届论坛于香山脚下启幕，20载斗转星移，伴随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论坛已成长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安全与防务平台，成为大小国家平等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载体。在签到处，参加本届论坛的代表已经陆续签到。在交流的过程中，代表们也分享了本届论坛期间所重点关心的话题。
1: 别人就谈到这个中美关系的来往怎么样啊？
2: The most interesting question is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China's strategic posture, of course. Because the world is so volatile, so unstable, China remains one of the anchors of stability in the world, and it's important to keep an eye on how China positions itself in this environment.
3: 我感觉这个是 governance.这个是重要，没有governance，不会有一个 multipolar world， and 安全方面的问题会来。如果没有 multilateralism， 所以联合国比如说现在有一家不太能用，所以我感觉中国能给比较多帮忙。感觉这个中国现在目前是和平的发动机，世界和平的发动机，也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做这个事儿。
4: 那面对这种乱啊、动荡啊，国际社会都希望稳定，所以我们要凝聚稳定共识。那光有共识还不够，还要进行治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安全治理既是我们中国主张的全球治理倡议里头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策立场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0: 完成信息核对后，参加本届论坛的代表将领取一份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纪念文创，一枚含有20字样的纪念徽章，融入了论坛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理念。手提袋及笔记本上的纹样，取自商代青铜器后母戊鼎，以鼎定国安邦、昭信立诺的文化内核为依托。以国之重器的厚重底蕴锚定防务安全与军事治理的坚实底色，以一言九鼎彰显中国重信守诺的治理担当。
5: 期待本届论坛成果能够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原学术主任、退役大校赵小卓，从2006年北京香山论坛刚开始创办一直到今年，基本上每届都会参与。作为论坛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对于论坛变化发展有很多感受。从早期的智库交流，到如今发展成为高端对话平台，赵小卓表示，北京香山论坛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平台作用日益凸显。
6: 议题的设置，它基本上呢是聚焦国际政治、国际安全。香山论坛是非常接地气的，是每年那个题目啊，出现最多的是共，是共筑，是共享，是共建，是共商，是共识。
0: 20年来，北京香山论坛的参与度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其中。
6: 论坛它主要不是靠规模，它是靠你的质量。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广大中小国家、全球南方国家，这些国家呢对香山论坛有很大的支持，大家呢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你呢能听到不同声音，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从这个论坛中受益的。
0: 在当前多极化趋势加速演进、大国博弈加剧的情况下，各方如何重建战略互信，赵小卓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6: 一个国家，它要发展它的军事力量， 另一个国家呢就觉得对他是一个威胁。那么我怎么反制你这种威胁呢？我要发展更强的军事力量，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投入越多越不安全，就陷入这么一种困境。这个平台呢，它就像是大家交流，要达成一些基本的互信、基本的共识。
0: 赵小卓与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围绕坚定促进多边对话协商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谈及台湾问题和中日双方关系发展时，鸠山由纪夫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7: I have visited China nearly 100 times. It is extremely regrettable that last November Prime Minister Sanae Takaichi made remarks in the Diet regarding a very sensitive issue that differed from previous and official Japanese government position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since explained that Japan's position on the Taiwan issue remains unchanged. I would like to believe that. However, I can also understand why China finds this difficult to accept.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o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firmly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0: 英国学者伊斯作为多次与会的嘉宾，他表示，中国不选边站队，与各国保持友好，是北京香山论坛能够吸引具有不同观点的代表，甚至冲突各方坐下来对话的关键原因。
3: I think it's come from two main reasons. One is Xiangshan Forum is situated in China, and China is very open. It's friends to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also do not take side in conflict. That's the reason why officials are happy to come here and speak about very sensitive issues. The second reason, I think,is because this conference, specifically Xiangshan Forum,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against other forums dealing with security, such as Shangri-La or the Munich conference in Germany, where people from the West are likely to come. If you do not have anybody from Russia or if you do not have anybody from Iran, you cannot actually engage into a dialogue.
0: 北京香山论坛发展至今已成为各方代表交流的平台。易思认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也将推动解决当前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
3: We have a closed-door seminar where you have representatives from Lebanon, from Iran, from Israel, and from the West. Then probably we will not have breakthrough decision or agreement, but we might have a dialogue which will allow to deflate.Further escalation. As you know, we have major escalation with the Houthis trying to sort of block the Gulf of Aden, which is another extra issue for the world, not only for the West, but also for China, because the major trade which is going through the Suez Canal needs to go through. This is concerned not only with oil flow, but the entire actually international trade, East-West. I am very confident that the future will be brighter,because China is really taking the right decision to nurture multilateralism.
0: 在一场讨论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的交流会上，发言嘉宾针对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直接提出了建议，与会各方平等发声，寻找解决方案。这种坦诚交流的氛围让各方代表表示越来越有信心。在忙碌的会场，有一个地方总是被外宾围观，三部白皮书几乎每个外宾都会带走一套，分别讲到中国的军控、国家安全和全球治理，大家对中国方案、中国理念很感兴趣，还有多语种版本的中国军队。世界真的想看懂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也想被世界看懂。 中国军队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救援，联合国维和，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更迭，军事领域智能应用也在不断深化。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就开设了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高端访谈，聚焦人工智能全球安全治理难题。
8: Establishment of the 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WIRE, is very timely, and it is more important step in developing of global governance. That's why WIRE should therefore create a permanent mechanism for governments and experts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bout serious AI-related risks.
0: 作为本次高端访谈分论坛的主持人，来自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的朱启超，长期深耕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军事智能治理方向。他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竞争扩大，风险与管控问题日益突出，如何严守伦理底线，防范技术滥用，避免智能技术沦为战争工具，成为核心议题。
9: 应该要遵循技术向善、智能向善的这种理念，要尊重国际法，人类要对人工智能武器的这种最终使用的决策权要牢牢地把握在手中，不能逾越的一条红线。
0: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并不均衡，各国技术水平差距明显， AI 研发应用的主力大多是科技企业，且行为受到主权国家法律法规约束，想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均衡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9: 在和其他国家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合作的时候，要尊重各国的这个主权，在这个国际关系准则面前，在联合国宪章面前，应该说一律平等，应该是相互尊重。我们在推进新型技术的运用的过程当中，应该说不要以强加性的这种方式让一些国家要硬性的接受你的相关的技术。
0: 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巴基斯坦国防部常务秘书穆罕默德·阿里接受了专访。他强调，中巴友谊坚如磐石，双方应继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并且高度评价了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多边对话价值。
10: It provide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advancing the cooperative approaches towards security. It's a brilliant forum.
0: 对于中巴两国关系，穆罕默德·阿里在访谈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10: We know that Pakistan and China, we are all-weather friends, and it's a relationship which is termed as the ironclad relationship, and as we used to call it, deeper than the ocean and higher than the mountains in the Himalayas. I think,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military cooperation, 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has been very deep-rooted and very historical. A hardcore military cooperation, of course.
0: 近些年
10: relationship, and as we used to call it, deeper than the ocean and higher than the mountains in the Himalayas. I

0: as we can build the trust and confidence for us.
1: So the things I learned from the Xinshang Forum, we have to be having a collective success. It should not be like a winner take all or a winner talk all.
0: By having the great defense, you can ensure security, not only for domestic security, but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or global defense and security as well.
2: And I look forward to see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elebrating its 100 years to perform greater role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world.
3: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PLA from now for their 100 years. I wish them all the very best.
4: 我们对于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充满了信心。中国军队是一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那么今后，我相信一支更加强大的中国军队必将对全球和地区的安全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5: 20年来，北京香山论坛紧跟时代浪潮，实现多重跨越。 从二轨智库对话升级为一轨半高级别平台，对话范围从亚太拓展至全球，由单纯对话交流走向广泛凝聚共识，从理念交流平台迈向务实行动载体。20年实践昭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对话本身就是一种确定性力量，它向世界证明，即便分歧深刻。 各国有识之士依然可以坐在一起，共同探寻通往和平的出路。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历史十字路口，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急需安全领域的团结合作。未来，北京香山论坛将继续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核心理念，携手世界各国。
6: 持续拓宽以对话促合作、以合作促合平的前行之路。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2-7878，400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以光为美，星光为传。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4: 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1944年夏，在二战的诺曼底战役中，盟军的加拿大部队在诺曼底海滩成功登陆后，进一步向内陆推进。盟军试图围歼诺曼底地区的纳粹德军，双方激战几十天。为了达成战役目标，英军和加拿大部队实施古德伍德行动，出动装甲部队对德军防守最强的阵地发起攻击。坦克大决战，诺曼底之战下正在播出。

0: 1944年6月7日，战斗已经持续了36个小时，加拿大部队已经冲上诺曼底滩头阵地，开始向内陆挺进。德国党卫军第12装甲师奉命对他们进行拦截，由库尔特·迈尔指挥，他的部队在阿登修道院做好了埋伏。盟军舍布鲁克碎发枪团正向卡昂推进，德国党卫军第12装甲师开始收网。
1: 突然响起了炮声，就在那一刻，战斗开始了。
0: 盟军谢尔曼坦克的短管火炮火力不及德军的坦克，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依靠战术了。我朝前方射出了烟雾弹，德军坦克在差不多1000米以外的地方，我就说都给我留点神，让他们再靠近些，注意烟雾右边的角落，他们可能从那边绕过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一辆坦克正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想观察我们。最后我高喊开火。据我估测，在我和他之间大概有6-700米距离的时候，我击中了他。我一直记得他燃烧的样子。
0: 这是拉德利·沃尔特斯击毁的第一辆德军坦克，到战争结束，他炸毁了17辆坦克，成为加拿大部队的王牌坦克手。但在1944年6月7日，加拿大军队遭受重创，他们损失了28辆坦克，110名士兵阵亡，另有128人被俘，其中的18名战俘被处决。
2: 第一批被带进这个院子的战俘，主要是一些加拿大部队来的士兵。那些加拿大士兵爬上这些台阶，来到这个花园里。他们走到了这儿，在台阶的最上方站着一个德国党卫军军官。他朝每名战俘的脖子后开了一枪，处决了他们。

凶残的库尔特迈尔和他带领的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拦截了加拿大部队。在整个北侧前线上，盟军的推进陷入了停滞状态。英军和加拿大部队计划在三天内夺取卡昂，结果却用了34天。这一战是他们经历过最血腥的一场战斗。为了摧垮德军的抵抗，盟军采取果断措施，派出了重型轰炸机。日复一日的空袭将这座古老的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

0: 那个时候的坎被彻底炸平了。
1: 1944年7月9日，诺曼底登陆33天后，盟军终于进入卡昂。
0: 我们的坦克沿着卡昂的一条主干道前进，结果满眼看到的全是巨大的弹坑。这些弹坑非常大，也很深，深度甚至超过3米，能装下谢尔曼坦克。有一次坦克彻底走不动了，我爬出坦克，却看不到上面的地面。
1: 街上到处是废墟，却没有德军的影子。他们撤退了，留给盟军一片废墟，盟军被自己炸出的废墟困住了。德军撤到了卡昂以南地区，他们在5公里长的维里埃尔岭上构筑了阵地。维里埃尔岭比周围高30米，对德军来说，这里是理想的防御阵地。他们认为盘踞在这里能控制从此处向北到卡昂的广阔区域，希望能在此消灭盟军坦克。德军在这里部署了很多武器，包括72门88毫米反坦克炮、40辆豹式坦克、80辆虎式重型坦克。英国和加拿大部队在进入卡昂9天后，也就是在7月18日，展开了古德伍德行动，向德军防御力最强的一块阵地发起了一次装甲攻击。炮口直指威里埃尔岭，加拿大部队的坦克兵再次接受了艰巨的任务，他们要攻取威里埃尔岭脚下的一个小村子。
2: 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小村子叫圣昂德雷。情报上说圣昂德雷有64辆德军坦克，我们猜实际上可能只有8辆坦克。所以我们认为派12辆坦克就够了。天下着雨，能见度非常低，很难看清楚。

方的景物。我们冲进去后才发现真有64辆坦克，到处都是坦克。

1944年夏，在二战的诺曼底战役中，盟军的加拿大部队在诺曼底海滩成功登陆后，进一步向内陆推进。盟军试图围歼诺曼底地区的纳粹德军，双方激战几十天。为了达成战役目标，英军和加拿大部队实施古德伍德行动，出动装甲部队对德军防守最强的阵地发起攻击。坦克大决战，诺曼底之战下正在播出。

0: 1944年7月18日，英国和加拿大联军展开了古德伍德行动，他们的意图非常明确，那就是将德军赶出威里埃尔岭。攻击阵型的西侧是加拿大舍布鲁克碎发枪团的坦克，他们的任务是攻下圣昂德雷。
1: 情报上说圣昂德雷有64辆德军坦克，我们猜实际上可能只有8辆坦克。我们冲进去后才发现真有64辆坦克，到处都是坦克。我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很多坦克都被毁了。天下着雨，能见度非常低，很难看清楚前方的景物。我们互相失去了联系，这时候我们决定先找个安全的地点，找到攻击目标再说。我们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位置，右侧是一座石屋，这样我们的右翼就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德军从前面的树里很难看到我们，1000米外只有9辆德国豹式坦克侧面对着我们。我记得当时我在炮塔里最后向外看了一眼，因为雨雾的关系我很难看清远处的目标。这时我发现一辆德军虎式坦克突然从建筑物的一侧转了过来，德军也发现了这里，觉得很适合藏身，于是德军坦克就停在了我们前面。那应该是我经历过的最恐怖的几分钟，德军坦克就这样慢慢地开了过来，几乎要撞到我们的坦克了。我向他发射了一枚穿甲弹，炮弹打中了，但是被弹开了。然后我立即换上了高爆弹，用最快的速度射击，差不多就这么快，我的手就没松开过射击按钮，射击、退膛、复位、射击、再退膛、再复位，装填手不停地装弹，我们一通忙活。这时，对方开始还击了。
0: 德军虎式坦克重达57吨，约是盟军谢尔曼坦克重量的2倍。虎式坦克前装甲有100毫米厚，几乎无法射穿。它的88毫米火炮却能在2公里外击毁谢尔曼坦克。这辆虎式坦克的杀伤力远高于菲尔劳伦斯的坦克。
1: 那发穿甲弹最后击中了我们的炮塔，就好像有人拿着火炬从前面一直烧到了后面。当时我就喊车手快倒车，立即右转。负责驾驶的副车手技术不太出色，他得挂上倒挡加大引擎转速，但他动作很慢，正车手情急之下一把抓住了手挡，拉开调挡杆推入倒挡。他朝副车手高喊，松开离合，赶紧离开这儿。我们的坦克急速倒了出去。
0: 加拿大舍布鲁克碎发枪团损失了一半的坦克，被迫后撤，其他部队也遭受了类似的损失，只能撤退。古德伍德行动惨败。
2: 当时英军出动了800辆坦克，在穿过卡昂以南开阔地带的时候，有一半坦克被击毁了。德军仍然占据着威里埃尔岭，他们在那里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他们这几公里长的阵线上做了很多准备，在农舍前挖了壕沟，把重炮都藏了起来。 这种炮能覆盖当时的整个战区，它原本是防空炮，是专门为对付在6000米高空飞行的战斗机而设计的，现在却用来向我方军队射击。
0: 1944年7月21日，经过4天的激烈战斗，盟军伤亡惨重。于是取消了对驻守在维里埃尔岭德军的进攻。但盟军必须拿下维里埃尔岭，这关系到整个诺曼底地区的战争局势。西蒙斯中将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他提议调集400辆坦克，要在步兵的支援下分成6路突进，直插德军炮阵。为了躲避德军的重炮，西蒙斯计划在夜幕的掩护下发动攻击。如此大规模的装甲夜袭行动，此前从未有人尝试过。为谨慎起见，西蒙斯命令步兵和坦克在白天反复进行了演练。
2: 为了这次行动，我们上上下下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大概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进行演练。他们一共摆出了4列坦克纵队，领头的4辆坦克后还有4辆坦克，紧接着4辆扫雷坦克，接下来还是4辆扫雷坦克，然后是4队乘坐装甲运兵车的步兵连，所有车辆都是履带式的，完全没有使用轮式车辆。
3: 源自横断山脉，品味桑果佳酿，冰川罗起桑葚酒。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睡不好，心神不宁，
14: 润生露妹真灵解郁胶囊，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西安碑林药君堂中医诊所

0: 中医科、中药、针灸、推拿，服务电话02985360521。
1: 精工细作，品质打造，益叶子。
2: 眼睛肿痛，视物不清，喉咙肿痛，经风抽搐不舒服，哎，老毛病，这可能是上火内热引起的，请用天佑熊叶熊胆粉，国药准字，清热平肝明目，用于经风抽搐、外治目赤肿痛、咽喉肿痛。每盒都有生产企业药品追溯码，50年专业厂家生产，值得信赖。云南天佑熊叶制药，
3: 源自横断山脉，品味桑果佳酿，冰川罗记桑葚醋，
4: 清热平肝明目，天文风熊胆粉，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1944年夏，在二战的诺曼底战役中，盟军的加拿大部队在诺曼底海滩成功登陆后，进一步向内陆推进。盟军试图围歼诺曼底地区的纳粹德军，双方激战几十天。为了达成战役目标，英军和加拿大部队实施古德伍德行动，出动装甲部队对德军防守最强的阵地发起攻击。坦克大决战，诺曼底之战下正在播出。
6: 1944年8月8日晚上11:30，大规模轰炸后，行动开始。英军和加拿大部队的400辆坦克在夜幕下出动了。盟军坦克彼此距离非常近，各个纵队紧盯着头顶引导火力指明的攻击目标，缓慢地向维里埃尔岭推进。
7: 周围一片漆黑，我们只能看到前面坦克的红色尾灯，我们紧盯着尾灯不放，生怕性命难保。
8: 德军还埋上了地雷，他们很清楚我们会从哪里发动进攻，可能从哪个方向突进。
7: 当时一片混乱，到处都是闪光，到处都是炮弹爆炸的声音。
8: 那个地方到处都是炮声。
7: 我们看到战壕里有德国人，可上头命令不许停留，继续前进。眼前有一辆坦克中弹，接着就又有一辆坦克中弹，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只能向前推进，再推进。
6: 到凌晨，加拿大和英国军队占领了维里埃尔岭的大部分地区。中午时分，盟军控制了维里埃尔岭的全部地区，计划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这为盟军继续推进并与南线美军形成合围创造了可能。8月21日，经过2个多星期的激烈战斗，盟军终于包围了诺曼底地区的德军。被盟军包围起来的德军成了盟军空军的重点打击目标。
7: 战斗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炮火不断，
8: 越来越多的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加入了战斗，我们周围充斥着痛苦的惨嚎声。难民和德军士兵无奈地看着轰炸机在头顶盘旋，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躲避炮弹的袭击。在那么狭小的区域里，我们已经成了对方空军最容易得手的打击目标。我们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我们就像射击场上的靶子，

0: 占领法国的德军战败了，这标志着诺曼底战役结束了。德军的损失非常大，一共有20万人阵亡或者负伤，1300辆坦克被摧毁。德军坦克部队曾称雄一时，诺曼底成为了他们的坟场。据称，德国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只有10辆坦克和300名官兵逃出了包围圈，其中包括库尔特迈尔。后来，他以战争罪接受了审判，罪行包括在阿登修道院里杀害18名加拿大战俘。对盟军来说，诺曼底战役虽然是一场大胜仗，代价却很大，一共有5万盟军士兵战死，超过15万人受伤。在诺曼底战役中，舍布鲁克碎发枪团伤亡惨重，幸存者至今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活下来的。
1: 我的坦克最后被击毁了，但是炮弹没有打中我所在的位置。我们遭到了迫击炮的轰炸，但不知怎么回事，炮弹没打中我，我太幸运了。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

0: 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扑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扑，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博兴振创。梵天净土，天空之城，贵州梵净山。
1: 相聚冬季饭店，一口地道鹅香。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毅。
1: 早上好，我是冠月。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3号至25号，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 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防部消息，9月22号至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连日来，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赛事在闽南某地展开。昨天，多个比赛项目火热开赛，从班组作战到单兵体能，参赛官兵在实战化条件下接受全方位检验。
3: 两栖突击项目以车组为单位参赛，参赛队员要连贯完成射击区火力打击与障碍区快速驾驶两类竞赛内容。在海上 S 型限制路障碍区，驾驶员要在浪涌条件下连续完成 S 型转向，重点检验陆战班组战场机动协同突击的技能水平。
4: 海水浪涌大，我们整个班组必须做到指令同步，动作协同，这不仅是一次对我们整体作战能力的检验，更是对战场环境下协同突击本领的一次实战锤炼。
5: 我感觉今天整个车组的配合都非常的默契，我们车组两发都命中了目标。后续我会继续刻苦的训练，把比赛的经验转化为实战的能力。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破浪先锋比赛的竞赛海域，这两天海面上有不小的浪涌，这也给参赛队员增加了比赛难度。但是对于陆战队员来说，海上长游从来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能科目，它是滨海训练的基础，更是陆战队员海上作战能力的底数。
3: 参加破浪先锋项目的官兵需要依靠目视和浪涌感知判断方向，每一次换气和观察都要一气呵成。
7: 平时海上训练打下的底子，在这个时候就起了关键作用。这次比拼比的不单单是游速，更是我们在实战环境中生存自救的真实本领。
3: 从班组协同到单兵极限，本次竞赛从不同维度检验了陆战队员的实战能力，让官兵在高强度竞赛中找差距、补短板、强本领，同台竞技，以武力军，以赛促战。
8: 我们在场地设置项目设想 环境构设上最大限度地贴近实战海况，就是为了倒逼部队训练水平提升，牢固立起实战化训练的导向，把比武赛场锤炼转化为实战能力提升。
1: 近日，陆军某旅组织新毕业飞行员开展多机型实装飞行训练，对标实战标准，从难从严打牢技战术基础，加速推动新毕业飞行员由飞行员向战斗员转变。
9: 拐动不了，可以全面检查。
3: 天山北路某机场，随着指令下达，多型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编队奔赴目标空域，展开多克姆实战化飞行训练。训练中，新老飞行员混合编组，以老带新，飞行教员全程跟飞，重点对新毕业飞行员的动作偏差及时纠偏，帮助他们快速适应部队实战化训练环境。
10: 新飞行员的首次实装飞行是部队战斗力生成链条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必须从第一个架次就立起实战标准。
3: 在外吊挂飞行科目训练中，直升机稳定悬停至指定高度，机务官兵快速完成挂载检查确认，战机随即增速前飞，将物资精准投送到目标地域。
11: 毕业后的首次飞行，兴奋之余，我感到更多的是压力。随着机型的改进和飞行环境的跨越转变，实战化要求更高，节奏更快，让我深感必须尽快适应新机型、新环境，才能胜任新的战位。
3: 为缩短新飞行员岗位适应周期，这个旅在开飞前还组织航理学习、模拟机训练以及座舱实习，帮助新飞行员熟练掌握飞行理论参数和各类特情处置方法。下一步，部队还将加强针对性训练，帮助新飞行员早日成为合格的战斗员。
1: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运输机开展重装空投训练，瞄准规模化空中投送需求，全面锤炼部队跨域投送、立体支援的作战能力。
3: 随着起飞指令下达，运输机急速升空，飞向任务空域。进入预定航线后，前舱机组驾驶战机下降至空投高度，并根据偏差量及时准确柔和地修正航迹，精准锁定目标空投区域。
12: 可以开货舱大门，
13: 投下。
3: 重型货台快速离机，投放任务顺利完成。
14: 此次重装空投训练发挥了多成员机组的作战优势，实现了训练场景从常规技术科目向重装空投实战科目的转变，为部队更好完成海上、复杂气象等不同条件下的空投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3: 训练结束，官兵们立即进行复盘总结，针对训练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研究，梳理完善重装空投标准作业流程，提高运输机快速装卸载和远程投送能力。
1: 今年九月是我国第三个全民国防教育月，昨天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施行两周年，连日来军地联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提升全民国防意识和全社会国防动员能力。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福建开展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全民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功臣模范、退役老兵开展红色宣讲，引导青年厚植家国情怀。
15: 作为老师，也作为一名军嫂，我更深知国防不易、军人不易，希望青年学生能够铭记历史、热爱祖国，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落到学习和行动当中，勇担青春使命。
3: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官兵前往驻地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探寻革命斗争红色印记，感悟先辈不屈的革命初心。陆军某旅组织官兵代表来到驻地校园，为学生们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顽强拼搏的故事。他们还通过军体趣味游戏等活动，帮助学生了解国防，
16: 把国防知识和强军故事带进课堂，让同学们近距离了解国防建设相关知识，真切认识和平来之不易，帮助大家牢固树立珍爱和平、守护和平的国防观念， 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在青少年心底埋下爱国强军的种子。
3: 在山东，多所中小学组织国防教育专题讲座，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还组织退役军人走进校园，为学生进行队列训练，筑牢新时代少年国防根基。
13: 我们将充分用好退役军人红色资源，把更多的红色故事、国防知识送到校园，引导孩子们厚植家国情怀，在心中种下爱国强军的种子。
1: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昨天上午，第二届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在广东广州正式开幕。本次交流活动为期四天，是两国海警加强对话沟通、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党政工作层面的深度对话，进一步巩固中越两国海警友谊。
3: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和第九医学中心分别组建专家医疗队，奔赴四川阿坝、甘孜等长征沿线村寨，开展联勤军医老区型巡诊义诊活动，以真情服务老区各族群众。专家医疗队还向基层医护人员传授高原常见病临床处置经验，把优质军队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一线，以实际行动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0: 再来关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近日称，已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召会日方，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对此，外交部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召会日方，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

0: 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会日方重申严正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据报道，18号，巴基斯坦开普省一警察营地遭恐怖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
0: 中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敌，打击恐怖主义符合各国共同利益，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呼吁各国携手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方面暂无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
2: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
1: 再来关注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以军称军车遭袭，对哈马斯目标实施打击。
2: 当地时间21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2025年10月，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以军根据协议划设撤军线，也就是黄线，但仍然控制加沙地带53%的地区，随后仍在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
1: 再来关注俄乌方面的消息。
2: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
1: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通报称，本月早些时候的相关事件包括核电站外围培训中心遭无人机袭击、燃料运输遭袭以及工作人员居住地区遭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凌晨，巴安全部队对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沿

0: 县的恐怖分子藏身处发起空袭，打死28名恐怖分子。声明还说，在近期巴境内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后，巴安全部队20号在该国开伯尔普什图省展开了一次地面行动，打死9名恐怖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证实，巴基斯坦空军21号凌晨空袭了阿富汗的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人员伤亡。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叙北部阿勒颇省一个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多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伤者目前已被送医。叙过渡政府应急与灾害管理部提醒附近居民不要靠近事发地点，避免受到伤害。在此之前，叙利亚本月已发生至少3起武器库爆炸事件，造成多人伤亡。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沈阳晴，15到31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济南晴，20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14到25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武汉阵雨转阴，22到25度，南京多云，22到27度，合肥阴，20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台北晴，23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多云，27到31度。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
2: 十分钟，
1: 想排排不出，
2: 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磊传。
1: 一分钟，两分钟，
2: 十分钟，
1: 想排排不出，
2: 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0: 长征中被红军将士视为宝贝的迫击炮，为何在中途被战士亲手沉入江底？
11: 当时啊，最重要的是时间，另外这个迫击炮还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10: 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另一门700多斤的铁疙瘩山炮又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才到达陕北？
12: 埋了一门，他们商量这门咱们给他拆了，无论如何想办法带走。
10: 一枚拖着马尾模样奇特的手榴弹在长征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3: 离心力的作用之下，它可以比手持的手榴弹扔得更远。
10: 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节目，见证文物背后的长征。本期播出上集，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说起红军长征留下的各种文物，最硬核的要数武器装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一件静静陈列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的文物，就是这门迫击炮。这门炮在展柜中似乎是毫不起眼，但是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候，全军8万多人，枪支才3万多支，不少战士只能靠缩标大刀作战，有着大杀伤力的迫击炮那是少得可怜。所以在与国民党军一路拼杀的长征路上，这绝对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而且他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位于广西泉州县凤凰镇的凤凰嘴渡口，是长征时红军后卫部队抢渡湘江的重要渡口，也是红军牺牲最为惨烈的地方之一。敌机轮番扫射，追兵步步进逼，红军将士一批批倒进冰冷的江水，再也没能上来。绝境之中，负责携带迫击炮的战士面临艰难抉择。
2: 当时啊，最重要的是时间，那个红军行动啊，时间是非常紧要的，如果带着一门迫击炮的话，行动就会受到限制。另外，这个迫击炮还不能落到敌人手里，如果一旦落到敌人手里，他马上就转过来来对付红军了。那么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之下，就断然把它沉到了江底。
1: 就这样，红军把此前拼命守护的宝贝狠心丢入了江中。历经岁月变迁，湘江水潮起潮落，河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这门炮为什么能被发现且奇迹般保存下来了呢？
2: 说到这个问题啊，就得讲湘江渡口。那个渡口呢叫凤凰嘴，那个地方它那个泥啊，它是又厚又细，所以呢这个炮沉下去以后啊，就被封在了这个泥里边，就像一个保护膜一样的，它就隔绝了空气，这样的话呢就免得受到侵蚀。
0: 直到80多年后，这门迫击炮才被当地人从凤凰嘴渡口打捞出来。如今迫击炮的残弹珍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弹体上斑驳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无声地讲述着红军那场向死而生的血战。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同样是长征中的一门炮，而这门炮走出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陪伴他走到终点的还有